0: 以和他一起提前看看房子，聊聊家。
1: 嗯，所以说大家有任何房子方面相关的问题，买也好，卖也好，租也好，哈，装修也好，验房也好，只要是和房子相关的，都可以来问一问，来聊一聊，来唠一唠，让我们的专业人士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未知的领域里，希望呢有一个行业专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行业。的门道，而不仅仅像我们一样在看热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同样是拨开了迷雾来见一见里面的行情和门道，同样是花钱。我们总说钱要花在刀刃上，而这个刀刃对于现在来讲到底该怎么做呢？那现在的房地产在做的时候越来越像在做心理学，通过各种各样的问卷调查呀，一一走访啊，都在想尽办法的捉摸着大家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户型，喜欢什么样的家。
1: 对，就像最开始我们需要房子哈，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房子啊就可以哈，让我们能住进去啊，两室也好，三室也好，四室也好。但是随着我们的这个时代的发展在变迁，大家对于房子需求不仅仅满足于住的这一点点了。那我们的开发商啊，我们的这个房企也是会从我们购房者需求的角度去来盖房子，来设计户型了。
0: 而且我们常常会觉得呢，现在的市场不是没有需求，而是呢真真正正的要做到消费者的心理。而真正要做到消费者的心理，不仅是要靠有行业的知识和积累，还有行业的摸爬滚打，更重要的就是在行业内要有独树一帜的属于自己的核心产品竞争力。但是我们说呢，真正想把用户的需求摸得彻头彻脑啊，清清楚楚，
1: 摸得透透的，
0: 哎，透透的，那这件事儿呢，其实呢你说难吗？也不难，但是你说简单吗？也真的是绝对不简单。
1: 所以说这个房子这块啊，其实说的还挺多。
0: 哎，
1: 啊，怎么建？怎么盖？用什么材料？怎么设计户型？啊，建在哪里？啊，这个我们的建多大面积的？建多少层的？园区景观怎么设计？其实非常的细致哈。
0: 哎，以前呢，我们说啊，不是没有市场，包括现在市场需求量也是有的。那么我们说要把客户摸清楚，都是因为没有人愿意为自己的错误再买单了。以前对于客户的划分呢，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有300万的预算就买300万的房子，那有1000万的预算就匹配1000万的房产呗。那么按照他的购买力来说呢，是非369等了。那也因为现在的客户需求随着住过一代房、二代房迭代到三代、四代的，现在你会发现人们越来越穿越周期的这个寻求之后，对于房子越来越个性化的要求了。
1: 所以说你建出什么样的房子啊，怎么满足什么样的群体啊，你的房子才能销售出去，才能让你的资金流动起来啊，这个是我们的房企要好好考虑的一个问题了。
0: 就连地域和地域啊都不尽相同。你看钱是我们说价格如果啊可以通行的话，那么在上海能够买5000万房子的客户，他实际上和北京有着完全不同的审美偏好。大多呢是属于标新立异的新贵，那有人呢为产品、为身份买单，也有人呢为一种我终于住进了一个圈层的感觉在买单。一直以来我们说单盘的核心竞争力是最大的，一直以来我们也说单盘主义最大的基本盘就是我们用真心脚去葬足够的地方。那么以前足够多的操盘手，他在深度交流当中呢会带来一些各抒己见的看法。比如说当看到一个客户真相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这个画像的描述之外，一代人的财富结构啊、世界观呢正在全面的接管着。为什么我们说同样的预算当中想买的房子是越来越不同了呢？实际上我们说最近有一个词儿还挺触动的，它来自呢布迪韦当中的区判里提到的一个概念啊，叫做惯习而不是习惯。我们说叫做惯习，也就是说呢，一个人的出身、教育、职业的路径以及长期生活的环境，最后都会沉淀成一种几乎本能的一种偏爱和独享。
1: 这就有点什么，就像是成年人在选择，让你选择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第一反应说，哎，我就要选择这个，

0: 是啊，除了你自己个性喜欢之外，可能也是你这么多年生活习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影响、嗯、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想要的。
1: 哎，而且我们说呢，这种偏爱啊，这种偏好，就好比一个小孩进入到了一个艺术馆的音乐厅，长大之后他可能啊天然的就喜欢留白，喜欢克制，这种比例感有的放矢，所以我们才会说某一个人或者是哪怕自己总是会喜欢莫名其妙啊喜欢或心动一个类型，无论是我们买的颜值啊，还是在电影选秀选角的时候，他总是会有带有个人色彩的喜好和偏爱，他们之间既不同但完全也类似和相同。那放在我们说在地产当中同样适配，就很早以前这种单盘主义呢关注客群，它有过系统性的一个划分。一个呢是新贵，它通过对某一个新型的赛道的财富快速的膨胀起来积累的财富。另外一类呢叫做老钱，他的这种财富的动荡不明显，有着稳扎稳打的一个积累，甚至是两世三代的一个传承。那当然我们说有一类客群呢是土著，它会伴随着城市的这种发展呢变更啊迭代啊发展红利，完成了一个阶层的跃迁。但我们说分类之后，你会发现如果将这种客户群体的心和财富还有产品做匹配的话，我们说呢就是为什么有人喜欢堆料感很强的房子啊，我不会看你的细节，我就会看毛毛毛一点。我见过最极致的就是行业里最贵的这种什么玻利维亚的蓝奢石，那别人只是呢点缀，他甚至因为有了财富，他大面积的在地拼，包括门把手这样的公共地界也无比的奢华。你说他有什么样的执念吗？可能也是因为财富支撑了他的这个心里的白月光也好，心里的意难平也好，他总而言之在装修当中他就会非常喜欢。你可以不喜欢他的土豪，但是对于这个体来讲他并没有什么错。
0: 但是从这个我们手头资料上的图片来看，我觉得真的很好看，真的很漂亮哈。我也是个俗人。
1: 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是我们想象不到，确实是财富它可能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0: 可能会觉得说没有看到之前会觉得哎，这有什么呀，
1: 这怎么能理解呢？
0: 对啊，但是你真正的看到我确实我承认我是个俗人，但是真的很好看。
1: 哎，就是你必须要承认它对某一些客户极致有效，比如说本土的土著啊，城市的红利啊，通过拆迁跨越阶层啊，这种粗放式的实业快速积累的财富啊等等，就要么他怎么说叫做什么意难平是因为没有得到啊，白月光是因为曾经错过等等。实际上当你有了一定财富之后，你就会追求为了让自己心里得到满足，弥补遗憾。那么土著的每一次买房，我们说对于环境的这种迭代的提升，再好比我们说啊，嘉北道当中能够靠艺术豪宅成为全国扩张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把房子把社区，你像我们也说你可以盖一个这种透明的玻璃花房，人们对于美对于精神世界的安抚和享受，追求的精神价值情绪价值的输出需要稳定性，其实啊，这种需求感是越来越高了。
0: 对，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冰冷的一些建筑了，它给它注入了一种生命，一种活力。可能有的就是喜欢这种闪亮亮的，或是通俗讲说花里胡哨的感觉，但是真的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心情特别的好。但是有的可能就是我们走艺术风，就让你感觉我好像又进入不同的一个殿堂，或者是不同的一个领域当中了哈。
1: 就像突然财富暴累的一部分的欣赏角度，他可能喜欢把 logo 露在外面的一些服饰啊、包包啊、帽子啊、鞋子啊等等。那可能对于一部分两三代传承的这种家世和财富积累的人群来讲，他就越来越喜欢老钱风，面料舒服，颜色简洁，款式呢叫做舒适啊，不紧绷的老钱风。可能呢彼此之间就不理解，为什么一定有人要把 logo 穿在外面，为什么有人花了高价也不露出 logo。 之间不用互相的通联和理解，你只要知道这是生活的积累。那么我们说之所以喜欢在小伙伴当中去网红店也好，去艺术馆打卡也好，有的时候

也是因为新贵他会伴着一些风口的产业，加上创业经商，他们希望通过买房啊能够表达自己的个性，以及赢得周边人的认同，甚至他渴望的是一种状态，向上社交的状态。而这种向上社交，他不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向上社交到，但是他有这个思想趋势和叫做思维理念。

0: 艺术氛围比较浓郁的小区当中，哪怕是每平卖到55000，它率先刷新了一个区域的成交单价的话，也是因为它里面会有人的需求，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美的需求，甚至因为我们曾经介绍过它三个月一更新迭代，全国有名的什么画家呀、建筑家呀、雕刻家呀等等，使人们足不出户的时候不用去追展，就能够提高自己的认知，拓宽自己的认知层面。
1: 嗯，其实有的时候话说回来也是这样哈，就是你在喜欢一样事物的时候，只要是它不太会影响到其他人，你就可以好好放心大胆的去喜欢，不要说是为了别人的说为了所谓的面子，或者是为了别人看怎么样来看你这样的一个眼光，说哎，我要改变自己，我要让大众接受我。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就是做你自己，不影响他人，我觉得就很好。
0: 现在在短视频当中有很多什么女性思维崛起的账号，什么男性思维崛起的账号，什么男女这个亲密关系促进的账号等等。实际上啊，用这个我们所说的心理感知，哪怕呢你对他在某一个时间空间里经常遇到，人们会说那你就大胆去要个微信，其实呢要不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哪怕大胆的去打个招呼，嘿，原来你也在这里，这可能呢就是完成了自己的一种小小的认知和心愿。
1: 嗯，好好就是珍惜我们目前所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哈，就是尽量不要让别人去影响到你哈，让自己制造一些不必要的交流，就是真的是放松心态去好好享受生活最重要了。
0: 那下半段我们就会说，在房产销售当中，在现在的设计理念里，到底地产想证明点什么呢？
1: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买也好卖也好租也好哈，或者是说啊装修啊验房等等，只要是和房子相关的都可以来问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你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我们说在相同的价格价位，哪怕是买房预算当中，每个人想证明的方式不同，想购买的需求不同，甚至呢，就购买的单盘不同，土著型的这种财富客户呢，他想证明的是财富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那么新贵是通过艺术啊、国际化来证明自己的品味。那实际上我们说穿越周期的老前锋呢，他可能呢已经不需要证明任何事情了，就像他买的任何一件衣服，哪怕是一双布鞋和白 T， 他穿的不是衣服带给他的身份感，而是自己已经成为了身份。
0: 对，怎么舒服怎么舒适怎么来，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不需要说用外在的一些配饰、配件来提升自己了，是吧？
1: 而且你会发现经过了两代三代家族的沉淀之后积累的财富的人，在气质上、在骨子里、在眼神里，他不是自带优越，而是真的能够通透的认知这个世界里面散发出的认知啊、谈吐啊，包括我们说的眼界、学识和气质，都不是短暂暴富之后能够弥补上来的。
0: 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就是看一些孩子，就是可能如果你的家里的有小朋友哈，正在上学啊，幼儿园也好，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大学也好，当你接触到别人家的孩子的时候，有一部分的孩子给你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自信，非常的阳光，
1: 哎，
0: 然后就是个性很好，
1: 嗯，
0: 你就会在想啊，这样是就会提反说他这个是什么样一个家庭环境长大起来的孩子，
1: 哎，这种塑造他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培养出来的。
0: 对，就是很自信，
1: 哎，
0: 就是很多我就看过，之前看过很多人写的文章，就是说曾经小的时候遇到很自信的好朋友，
1: 嗯，
0: 就是他有一点点自卑，这个作者他本身带了一点点自卑，从各个方面，家庭环境也好，就是各自己的外在呀、学识也好，就是觉得自己很自卑，
1: 嗯，
0: 但是他遇到了一个非常阳光、非常自信、非常开朗的女性朋友哈，他就很好奇，就是你怎么会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嗯，后来了解了他的家庭生活环境背景也好，突然会发现啊，原来这个我们之前现在经常会讨论叫原生家庭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会对一个人未来造成很大的影响。
1: 而且我们常常说到的最通俗和常听的一句话就是，
0: 嗯，
1: 完整的童年可能会治愈一辈子，
0: 嗯，
1: 帮你陪伴饥寒交迫，哪怕是人生波峰和低谷，
0: 嗯，
1: 然而呢稍稍有一点遗憾感的童年就需要一辈子来治愈，这个一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哪怕说过度，现在来讲，所以跟溯源过度独立的人也不真的是因为他是别人眼中的孩子，也许是因为小的时候哭过的时候没有人安抚，闹过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低落的时候没有人辅助，所以慢慢养成了不对别人有任何期待。我们常常说对于房产，人们期待的不仅仅是隔音，不仅仅是水泥，不仅仅是钢筋的型号，更多的是承载了这个家对于情绪的包容，对于人的收纳感。这种收纳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有一种归属感，让你知道什么时候你都有地儿可去，而不会被房东来回催促。同样对于现在来讲呢，北京有句话叫做东富西贵，那上一代的这个豪宅它诞生在东三环的燕莎附近，那么呢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历史啊，有一些新进的什么单位部门啊，可能呢人们会对这个区域有着不一样的憧憬。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说呢，同时也住着一些新贵，更沉淀着一些老钱，那面对着一些客户的话，在这个区域如果想重新再做一些项目，你看保利他的希瑞的策略就是提前洞察出有购买欲望的这批老客户，他不希望离开这一片区域，但是呢又有住新房的需求，所以集中在40到55岁。那我们说40到55岁是一个财富积累的中段，他虽然上有老下有小，但这一部分人也正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所以他需要更新。

0: 那么有的呢非常低调啊，戴着鸭舌帽戴着口罩去看房，行事低调，谈吐低调，身上也看不到任何的 logo 和标志，谈吐之间有着文化的底蕴和家国情怀。当然这也奠定了这个在保利希瑞这个项目当中的低调叫做什么，就叫做大隐隐于市，它奠基了这个气质。那么按照这个客户的画像来做产品的话，那么这就是这个区域当中一旦做了这一类的新产品，在北京花很大气力打通的这个生活的系统，再在你自己熟悉的地界和区域里一下子就大获成功。那么地下大概是4米层高的空间里，它结合了一个150米的天窗光轴，也就是说呢，在地下的停车场里仍然能够感受到阳光的色彩。
1: 我就觉得
0: 4米啊，
1: 对，
0: 你想一想，相当于1层半的楼，然后还有这种阳光照进来，能够让阳光通过天井的渗透，丝毫没有所谓叫做地下感的压抑。
1: 哎，对，这阳光这个东西真的是就说人的生活离不开空气啊水啊阳光，我觉得这阳光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它给你带来的不仅仅是希望，让你觉得很安静啊，然后觉得生命力很旺盛的一种状态。
0: 有的时候啊，在今年这么热的天当中，我有时候就会想说，今年天这么热，到冬天会不会一定特别冷。所以你看今年人们在吐槽这个叫做什么热锅盖效应的时候，我相信在冬天一定会有小伙伴怀念这个夏天，因为冷的时候你难免会对阳光有所需求。那这一部分的客户画像它需要什么呢？当然需要人和人之间最怕失去的，也就是最不同的。有人怕错过购买周期，有人怕相对于缩水，有人怕辛苦半辈子的这个积蓄等等，因为选不着而遗憾，因为选错了而感觉到追悔莫及。所以在这个区域当中，特别有人需要把项目表达放在所谓的这个规定之中，又在需求以里，更希望呢能够让自己叫做买到合宜，一锤定音，绝不后悔。嘉定万科理想的这个房子它接近60万，按照60万的这个平它已经很大了，6大街区完整的组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气质很符合万科自己造成。然后就是像保利在这个区域上也有，然后呢这两个所谓的这个好朋友好朋友又像是对手，但又像是合盘，把这个区域做大做强做熟。所以有的时候你对于一个相同产品相同价格不同区域的人来说，他渴望的不仅仅是买一栋好房子，他渴望的是进入到了一个圈层。为什么在上海万科中兴1号当中和中兴奥舍能够吸引大量的海归和年轻高净值的人群？因为这类客户更在意的是国际审美和年轻的邻里先锋的生活。国际审美可以让彼此之间不用互相将就，大同小异的审美能够感受到这个达到一部分的共识。年轻的邻里就会少一些鸡毛，少一些算计，少一些占便宜。同样先锋的生活让这个群体在这样的社区里能够享受到一应俱合的提议啊倡议啊，达到一个即便孤单但不孤独的状态。所以你住在这儿有的时候代表属于这个城市。所以在上海来讲，真正的你像上海的万科中兴路1号和中兴，它实际上中兴奥舍它能够吸引海归和年轻高净值，它正是抓准了这一部分人回上海继续就业啊创业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在这个需求当中，你应该摸清你在为谁造房子。你是让所有人买刚需，还是让住过刚需之后的人买刚改，还是在设计给刚改之后再买右改和优改？
1: 对，就是你固定好你的目标人群，然后去再建你的房子，这样的话你在后期的销售的时候就会相对更顺畅一些。
0: 哎，我们曾经了解过杭州的话，过去的这个审美一定呢绕不开两家房企，一个是滨江，一个是绿城。特别是曾经的这个绿城啊，在一部分小伙伴的短视频的传播当中，对他也是有所了解。那么绿城沁园就是

0: 行业当中第一个做纯黑外立面
1: 啊，真有个性，
0: 真的个性，而且会在周围区域当中的这个气质异军突起，远远的就能看到这个纯黑的立面，以及凤起朝明的这个感受。这座城市实际上一直积累着自己很高端的审美体系，包括短视频风口的时候，包括现在我们在刷短视频，好多这个练得特别好的男生可能大多都会选择北上广深，但实际上一问呢，可能都来自东北的小伙子们啊，姑娘们真的是在这个影视圈啊文艺圈啊被公认成实际上人均漂亮最均衡的就是出自于东北三省。然而同样作为颜值控的这一些购房者，他也会想选择一个能够让自己觉得独树一帜的。所以你看2024年全面取消限价之后，杭州的楼价也在当时形成了几级跳，这也成为了人们在选择之后一个新贵的选择方向。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这样，不是我们在挑什么什么样的房子，而是说什么样的房子正好就是适合我的，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0: 所以呢我们说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得不到认知以外的，但是呢却可以啊慢慢培养自己的认知，得到你应该得到的。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哈，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7: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282385个8238，移动电话

0: 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 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呀，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

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三五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一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0: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
5: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干！
8: 一起干！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我们小宝聊表节目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和大家准时相约在吉林资讯广播。那我们节目和大家是共同来关注到的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宝哥。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大家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那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宝哥也一直在跟我们讲说，最近呢手表的价格可能来到了一个低位，那有很多朋友都想说，那趁着这个时候我们抄底走一波，不知道是不是最佳的时机呢？
1: 因为最近呢很多我的客人呢也在问我说呀，现在这手表行情跌得挺狠呢，有没有必要抄个底呀、啊、是不是抄底的机会呀、啊、但是我认为啊，可能抄底的机会还没到来。因为如果你要盲目的抄底呢，首先你可能抄到半山腰上，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可能还会有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吧。因为现在啊，从市场的一个供需关系来讲，还有包括这个二奢市场啊，就是回收的这个西端的这个货品的量来讲啊，我觉得行情啊现在啊还没到底，还有进一步探底的可能。但是呢你要说抄底呢，首先得记住这么一个观念，就是我觉得买这个二奢的或者是说全新的也好，就是买奢侈品大家都不要抱抄底的一个态度，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消费品嘛，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就是喜欢，或者说喜欢哪个品牌，喜欢哪个表款，你就可以买，你不要说在乎他说买到最底啊，你戴几年呢还能挣点钱，不要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其实就背离了当初咱们买这个手表的初衷，买包包的初衷，因为最终的初衷就是源于喜欢嘛，所以说不要过多在意说这个行情是不是筑底了，对不对？但是我说为什么还有一部分下探的空间呢？就是现在啊，给大家讲讲现在二奢所处的一个环境吧。现在就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啊，每个城市做这些二奢的也比较多，就导致什么呢？收购价格大家很卷，就是说白了，在长春呢、啊，在北京啊，在上海有一只表，同行之间这个竞价竞来竞去，然后客人呢，可能拿着这个东西比货比好几十家，然后挑一个最高的价位卖，就导致商家收这个表呢，总永远都是在最高点收的。然后在卖的时候呢，现在客人呢，市场也透明，客人要买这个东西呢，永远在挑一个最低，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东西又好，价格最低的洼地去买。所以说导致呢，就是友商之间的竞争啊比较激烈，所以说呢，就导致很多手表价格啊，收上来的价格就过高，就可能卖不出去。以前卖不出去呢，就扔在柜台上慢慢卖，但是现在卖不出去，到一定的时间一两个月也必须得卖得出去，卖不出去你就得赔钱卖。所以说呢，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因为昨天跟几个同行没事也聊天，现在我们的同行说了，说哎呀，现在采购啊 回收上来的东西啊，基本上回收来十件东西，如果超过一个月卖不出去，那有五件东西就必须得赔钱卖了，就说明收购的价格已经非常顶了。
0: 嗯，
1: 所以说这就导成我们做二十个生意，做二十个的这些同行怎么办呢？就是有的要能挺住就挺住了，要挺不住，现在很多二十个同行的店都关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商品收的太高了，卖不上价格，而且现在受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东西流转率又慢了，所以说就导致你这个资金成本过高。要如果都是自己的资金呢，没问题，是不是？你可以压着慢慢卖，或者是赔钱，那也认了，你之前做这个生意赚得过钱。要如果刚入行的，或者是这个资金还带着成本来的，比如说融资过来的，那他就受不了，那就很难挺得住。所以说现在就是很多的二十个店家呀，刚入行的做经营不善的很多都倒闭了。所以说现在应该我认为是一个二十个的这个行业的洗牌期吧。
0: 嗯，
1: 就跟我当年零几年做二十个的时候，其实劳力士那就打折买是天经地义的，那可能对半折扣买劳力士日志可能还用不了对半，可能三四折就能买得到，但是现在超工价了，我觉得它涨多高那不足为奇，大家习以为常也能接受，那我觉得它跌多低那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说行情就是有涨有跌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到一个就是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必须出现的一个情况，不光是在我们二十个行业，在各行各业都是，就是竞争到一定程度的话就会经历洗牌了。
0: 好的，那也是宝哥跟我们分享了目前二级市场最新的一个行业动态吧。其实宝哥一说我也挺有感触的，就是宝哥刚才说比方说近期收上来十件物品是吧，然后有五件没卖出去就得赔钱也得往出卖了，我觉得自己本身好像心里就像慌了似的。
1: 对呀，因为最近呢，就是昨天我跟店里人还唠呢，因为就是最近我不太熟悉的一些同行啊，外地的同行啊，可能就是不是太熟，可能是有过接触认识这个人，但是很多同行就问我说，宝哥你店里缺啥表啊，我这边有表，你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你看看你能不能接喽。就是很多同行在着急出货，就是因为受这种行情不好啊这种恐惧心理的影响，大家都在出货，那就形成了一种蝴蝶效应。就是大家都在出，然后又出不出去，然后大家有的同行，现在我们有的同行已经开始不收货了。
0: 对呀，那
1: 就是货流转不出去，收资金压力太大。所以说就是现在造成一种这种情况。
0: 压钱呢，他对不对？卖不出去，然后你又一劲往里收，那不是资金全都压到这个货上了吗？
1: 其实我们做我们这行业其实挺微妙的。首先你有一个大的资金盘子，然后呢，你得做到收支平衡。你要是天天都来卖货的，你也懵，因为像头五七八年前呢，我们就是哎呀愁，这货卖得好啊，这收不上来呀。你看店里货一天比一天少，那你得收上来货才能去卖嘛，因为你二奢的东西不像新品嘛。说人做国行劳力士的，只要有渠道，我进一百块，只要有钱买一百只和买二百只，那都是分分钟的事儿。但是二奢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产品货源是个问题。但是现在呢，反过来了，现在是啥呢？哎呀，天天你不想收，天天都有顾客。以前是进店十波顾客得买货是八波，然后卖货的是两波，现在反过来了，进店十波顾客呢，卖货的是八波，买货的是两波，知道吧？现在就不敢收，就是哎呀不想收，还得压着价格收，但是哎呀就是收不过来的收。
0: 好矛盾呢，现在这个时期。
1: 对，
0: 但像现在像宝哥说的，在零几年的时候他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期，我觉得都是一个循环，然后可能也都会有高峰有低谷，咱们共同坚持吧，共同努力吧。
1: 所以说呀，就是有很多朋友问呢，说行情到没到底呀，能不能抄底呀，我就劝大家一句话吧，就是永远不要去找行情的最低，因为谁也找不到。就是我们既然在这个行业里二十多年，也不能预知这个行情，要预知这个行情，那对，那当年我们五七八年前买十只鹦鹉螺往那一放，一百只鹦鹉螺往那一放，是不是增值六七倍，对吧？谁也看不着这个行情。
0: 是的。
1: 所以说对奢侈品这种买卖呢，我认为就是过去有个先人说过一句话哈，说 只有闲钱的娱乐，没有必胜的赌局。所以说你赌行情你永远赌不到，但是呢你是可以有闲钱的娱乐，就是你有了闲钱买这个东西给你带来情绪价值，买自己的喜欢，然后它是个消费品，它有使用功能，腕表戴在手上看个时间，对吧？然后还带有一定的社交属性，咱们往这个方向看就得了，别老寻思哎呀我得抄底呀，抄底。

0: 以后贷两年还不赔钱还挣点儿，就不要抱有这个想法。
1: 是，我们也作为消费者把心态放平，是不是？那你说要是都能抱着这种心态呢，像早些年那人家就买黄金的，那今年就发了，是不是？这两年就发了
0: 啊。对呀、啊、那你所以说那些开金店呢、那是要知道黄金长这样，是不是在某一个节点最低的股的时候夸把门一关、就把那个货盘一捂就完事了。
1: 是啊，
0: 现在还开啥门了，直接

0: 解答。然后呢，各位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想要持续的来联系宝哥，欢迎您来添加1594305815943058这个号码啊，微信电话同步的都是能够联系到宝哥的。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回来之后开始解答大家发来的问题。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欢迎大家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啊。虽然刚刚宝哥也跟我们分享了说最近这个二级市场的行情不太好啊，但是依然挡不住很多朋友还是很有热情的。你看这位朋友他说，我想购入真力时这款腕表，他发来了一张图片，说很想知道水深不深，想听听小宝老师的意见，值不值得买。哎呦，这个表这么贵呢，真力时这是一个什么品牌呀，宝哥？
1: 真力时啊，它算一个就是现在啊大家接触啊比较小众的一个品牌，但是真力时是很有历史的，它的表厂也100多年了。
0: 哎呦，
1: 而且跟大家说啊，就是劳力士现在最火的迪通拿这个手表的机芯呢，其实早期也就是真力时给代工的。因为真力时啊之前它不是一个手表的品牌，它就是一个机芯厂，所以说它生产的机芯呢，比如说现在真力时的高频机芯呢，可能在表圈也独树一帜，所以说真力时啊这个手表的这个研发机芯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你挑这款真力士啊，大家可以大家看不到哈，但是它这个款呢、啊、这个系列呀、啊、首先它这个计时机芯呢跟迪通拿是异曲同工，因为迪通拿的机芯就是根据真力士这个计时机芯去升级而来的，所以说它的机芯质量 OK。 然后它的外形呢，你看现在它跟这个迪通拿的尖金尖金迪通拿还非常像。而且真力士这个品牌啊，它除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这个牌子不太硬，比较小众一点，剩下它其他的毛病都没有。所以说如果你要喜欢这个真力士这个腕表，可以放心的去买，没啥问题啊。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要买新品还是要买二手的，要是说如果你能接受二手的，我尽量让你在二级市场去找这个，因为你要买新品15万9500，你可能打完折也得花12-13万吧。但是如果这个真力士在二级市场相对来说可能保值差点，就因为它小众嘛，所以说你花个6-7万差不多就能买得到
0: 啊。
1: 所以说我觉得二手的可能更有性价比，但是你看吧。
0: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来继续沟通，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我是有预算3-5万想买块表，但是公价3-5万的表二手又很低，所以感觉二手3-5万的能够一够更好看的，所以说我想问小宝老师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公价对折的二手表有多大的坑？第二个呢，就是买二手表怎么保真，特别是对于小白啊。那第三个呢，是我经常看的那个安口马丁开的店靠谱吗？哎呦，那我们一个一个回答您吧，好吧？公价对折的二手表有多大的坑？
1: 首先呢，就是其实你不要考虑这个什么公价对折的手表有多大的坑。其实我跟大家讲啊，二手表啊，说白了，你小白所面临的基本上就两个坑。什么坑呢？首先就是质量的上的一个坑，就是你花行情的价格，你买着这个手表的质量是否过关。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跟大家说了，我说你去买上任何一家二手店去买这个手表，你一定要让他保证你这个手表针盘面得完美，机芯不能进过水，而且机芯也必须完美。然后外观这个新旧呢，咱们可以自己看，因为

0: 是很直观的，可能我一教你，其实外观的手表如果是皮带的话，基本上表壳没有磕伤啊，没有大的瑕疵就可以了。要如果带金属链的呢，你看这个金属链节与节之间是否松动的严重，松动的严重啊，就证明年头比较多，要松动的不严重，表链够直，那外观就可以了。所以说就是手表的质量得一定要让它保证，对吧？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价格的一个坑，价格的坑是什么坑呢？就是手表这个质量保证的前提下，你是否以合理的市场行情去买的这个表。那比如说，那你说劳力士的水鬼，那这个水鬼行情就是9万，那你花9万1买合理，对吧？但是夸你人家商家卖你9万7-8，那就不合理，因为明显高出市场行情，你多花钱了，这是个坑。但是呢，你以合理的行情合理了，你买到的手表质量不行，那也是个坑。只要这两个点避免了，那我认为你其他的一些都是肢解的东西了。只要这两点保证，基本上你在二手这个买二手表就吃不了亏。
1: 嗯。
0: 所以说呢，第二个问题呢是买二手表怎么保真，那就是一上靠谱的店家。你看这个商家年头多了，店比较老，或者是说你如果说哎年头多我也不行，我也信不着，那你走个三方，对吧？现在三方很多，你上中检、上国检、上云鱼、上徐步天，对吧？你走个三方也可以，或者是你认可的，你认识身边的，比如说咱俩认识，我上可能小宝这店里没有我喜欢的，但是我上别人家店里，但是你认识我，我也可以帮你看，对吧？
1: 嗯，
0: 没问题，我会站在公正的角度，双方的这个利益都给你们照顾到，实话实说就完了呗，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哎呀，我经常看的那个网红的直播间那个东西靠不靠谱？咋说呢？
1: 这咋说呀？这你让宝哥咋说？
0: 因为我觉得就是网红啊，他这个直播间啊，可能是很有名，但是他有没有名气，等于一定是这质量。质量是合格的还是价格是合格的，
1: 嗯，
0: 就是一定是信誉的保证吗？我觉得也不是，对吧？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网红翻车，因为最近，哎呀，我最近挺火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千万级网红叫韩景峰，你知道吗？
1: 哎，我怎么没听过呢？
0: 叫韩景峰，但是我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出名的，拥有千万粉丝的啊。但是呢，他翻车了，因为现在呀，大家你可以看呢，就很多明星包括网红啊，他有了粉丝之后啊，他很多人往我们二舍里转，带货二舍。
1: 嗯，
0: 像比如说向太呀。向华强他媳妇儿，向左呀，是不是？
1: 还有曹贵人
0: 啊，曹贵人，
1: 嗯，
0: 然后包括最近韩景峰也要转型啊，
1: 哦，
0: 因为他粉丝多嘛，他也要进二十个要带货，
1: 嗯，
0: 但是翻车了，据说
1: 啊，
0: 哦，而且翻车翻的挺严重的，但是人员没受伤啊，就是直播间翻车了，
1: 是
0: 不是那啥，所以说就是
1: 还是工作没做到位，
0: 对，有些东西就是。一是你工作没做到位，二就是你粉丝再多啊，有些东西不是说你拿过来，你有网红，你这个有现象级的东西，大家就一定信你，因为看着你就有几千万网红，你但是你也是外行啊，对啊，所以说你带这个东西，我们不一定信任你，你包括这个最近那个。李立群，
1: 嗯，
0: 您知道吧？
1: 知道他，我知道。
0: 他不也带白桦汁啊，又带酒的？你说你就是个明星，你也不是酒厂的，你也不是生产白桦汁的，所以说，嗯，大家这个直播间让你带货，就是用你的热度，但是你的热度究竟能不能得到粉丝的信服？我觉得得打个问号吧。反正我是对这个东西不太感冒的。我不能说，哎呀，以前你演朱元璋演的挺好，包括跟梁家辉演对手戏骂他那个时候，我觉得这老头这个演技够用，但是你带货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你就非专业选手了，
1: 嗯，
0: 是不是？嗯，
1: 那你是属于比较理智的观众，他的目标人群就是他的狂热粉丝，他卖啥他买啥。
0: 对，因为毕竟还有不理智的嘛，
1: 对，
0: 所以不说就爱屋及乌嘛。我喜欢的明星就他什么都是好的，
1: 对，
0: 对吧？就看前两天谢霆锋演唱会，我看我挺多朋友也去了，
1: 嗯，
0: 但是我身边朋友也年龄也都不小的了吧，也都40多岁了吧，
1: 嗯。
0: 哎呀，我看也疯狂了，也让人感染了。
1: 谢霆锋真帅呀，
0: 嗯，
1: 而且我听说谢霆锋演唱会都不化妆的，就是硬帅，是真的帅，谁不喜欢呢？
0: 我觉得我们男人看谢霆锋，我觉得帅不帅对我不重要，
1: 嗯，
0: 但是他跟王菲那段感情我挺感兴趣的。
1: 八卦了，又八卦了啊！

0: 好，那这位朋友，你这三个问题啊，宝哥也都有针对性的给您回答了。我建议您加宝哥的微信，然后呢，针对你的这个3到5万的预算，你的年龄段啊，你比较青睐哪种类型的，宝哥可以针对你的情况给你详细分析一下，推荐几款，好吧？你肯定能来咨询，也是听我们节目很久了，我觉得对宝哥是有一定信赖的。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后续呢可以具体的给您解答一下，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发来了好几张这个手表的图片啊，说这个手表他戴了4年了，走时精准，各方面都很满意，但是今天擦手表的时候发现指针处多出了很多氧化的痕迹。他说我平时佩戴也挺注意的，也没戴着洗澡，这表针怎么就氧化了呢？需不需要去售后处理一下呢？
1: 不需要啊，因为像这种氧化呀，跟大家说，就大家戴的手表啊，很多这个顾客也问过我说，我这个手表我是可以肯定的确定这手表也没进水，它怎么会氧化？所以说呀，手表的指针氧化呀，有2点原因。一点呢是有可能是你人为的，你拨针的时候把头没推好，或者是时间长没换防水圈，这个手表进水了，导致这个手表指针氧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是你这个手表防水性能都很好，但是呢，这个指针啊年头多了之后啊，它自己产生氧化，就是跟你人为没有关系，就是这个指针啊，比如说它有电镀的，还有烤漆的，因为这个漆呢是不是化学的东西呢？肯定是化学的东西，所以说它跟金属接触之后啊，它时间长了啊，它的化学成分呢会有个氧化的过程，包括电镀啊，因为它。你这个表不是真空吗？所以说你这个表里头在扣盖的时候也扣进去了氧气，所以说这个金属啊跟氧气接触时间长也会氧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啊都是正常的，你也不要纠结。那你这种情况没进水，那就是它自己氧化了。就包括前两天，大家不要以为说那是不是我手表质量不行啊？也不是，就是前两天我收了一个表，因为琳琳知道，因为跟包括那个跟顾客打电话，最后收成这个手表，我当时是这个手表我是卖给顾客的，后期我又150万收回来了，一个百达翡丽的鹦鹉螺满钻的5719，我收回来是花了150万。但当时收这个表的时候呢，因为我领师傅去了，师傅说，哥呀，这个指针氧化了。然后我拿寸镜一看呢，因为我也是维修师傅出身嘛，我说没事儿，我说这个就是这个可以忽略了，因为我一看那个氧化，我就知道它这个金属自身产生的氧化跟你后期进水这个产生化学反应的氧化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一看那个指针啊，就是因为年头多，因为那个手表啊，它就在09年，09年限量了15只，所以说你看09年到现在是多年了，应该将近20年了，是不是？18、19年了，所以说那个指针氧化是正常的。所以说这个手表我收上来，我卖给顾客的时候，我也会跟顾客说，这个手表有个原始的氧化。他要如果懂的，一般买过100万级别的手表的表友，他对这个手表的知识都非常懂。所以说他也不会挑这个毛病。
0: 是的。
1: 那假如我要同行有要，我同行有要的，他手里有顾客，他也不会挑我这个毛病。所以说你这个氧化，你就安心的，就放心的，不用把它当个事儿，就是它自身产生的氧化的一种现象吧。
0: 别说买100万的东西，他得研究了，他得明白。我买10000块钱东西，我都得研究个底儿朝天。我买100万的表，我从每一个钻几个角，我都得给他看得明明白白、透透彻彻的。哎，我特别好奇，哥，你那个150万的鹦鹉螺现在又卖出去了吗？
1: 没有，
0: 暂时没有哈，
1: 暂时没有，还在店里呢。
0: 这么贵的手表，是不是也不好遇呀、啊？就是买家。
1: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手表呢，因为5719要是普通钻刻的话呢，比较常见。但是它这个最稀有的是它这个刻度呢，是祖母绿的一个刻度。就是这个刻度呢，在就这个手表啊，只在09年的时候，厂家就限量生产了15只就绝版了，就没有了。所以说，我现在在看这个，国内目前只有1只，就是
0: 你这儿啊？
1: 不是，目前国内有2只
0: 啊，
1: 一只是在我这里，一只是在南京的礼尚往来。礼尚往来，当年这个表也有故事的，当年这个表是300多万卖给客人的。
0: 哎呀，
1: 300多万卖给客人，但是后期可能行情会掉了一些。然后客人卖它。 然后礼尚往来又收回来，但是礼尚往来他这个表成本可能就高了，可能将近200万的成本回来的，但是你他挣过个钱太多了嘛，所以说他的太低，客人也会很伤心，这已经很伤心了，是不是？但是现在他我看他挂售的价格是234吧。
0: 那也就是说国内目前有两只，这两只都在二手店里呢，还都没有卖出去。
1: 这个手表你现在目前如果想买只能在二级市场买
0: 啊，
1: 只能从我们这个商家手里买，因为百达翡丽这15只表早已经卖出去了，它09年就生产出来，而且它这个叫 VIP 定制款，就是这15只手表生产出来都是有主人的，就说白了就是
0: 先付款了。
1: 这个15只手表生产出来之后，它会啊，琳琳现在在我们百达翡丽已经销售2亿，买走2亿了，
0: 太爽了。
1: 那得给琳琳打个电话，说琳琳女士，你看我们生产出了一只5719限量版的，全球限量15只，你有没有需求？
0: 多少钱？
1: 有需求给你
0: 留。
1: 但当时这个手表应该应该是230多万吧？
0: 拿下。
1: 所以说那基本上他这种 VIP 定制款直接就内销了，不会摆在柜台给你看的。
0: 太爽了！我刚才短短这几句话，宝哥，我感觉好像走向了人生巅峰似的，爽文女主。好，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小小的氧化痕迹不用在意啊，也不必挂怀。然后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相关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来，同时也欢迎您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说，明年我就18周岁了，那我想给自己买一块拥有纪念意义的表，一方面是想纪念，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在去英国留学前我想再捯饬捯饬自己啊，还有一方面就是手上的这块万国戴腻了，但我也知道我这个预算蛮 蛮尴尬的，专柜和二手的我都考虑，小包老师有推荐吗？我想买劳力士灰盘日志，预算不太够吧？他你也没说你预算是多少钱的，
1: 对呀，他还没漏这个预算。
0: 那劳力士灰盘日志先让宝哥给你说一下吧，大概多少钱？
1: 因为你万国呀，万国你也没说哪款，所以说你这一下子让我净猜呀，是不是？但是万国你要是如果普通的钢款的话，那你可能现在二级市场能变现个一两万块钱，但是灰盘日志你要是预算不够的话，那就差太多。因为现在灰盘日志啊，如果是126的话啊，新款机芯的话，40表径的话，那现在灰盘日志最近一两年保卡的话，还得9万多。那你可能要加6-7万，但是如果你要预算够的话，其实我个人也不太建议你去带这个灰盘日志，因为你18岁嘛。其实这个日志啊，劳力士的男款日志啊，其实在我们以前，我以前卖表的时候啊，就是说白了，现在日志没那么火的时候，35岁以下的人很少买日志。说实话，我认为日志啊，男人戴上去挺老气的。只不过这两年呢，劳力士因为价格涨了，哎呀，又超工价了，就是说人们都会有一个变色眼镜嘛，就是这东西又贵了，天天要涨价，以前看的不好看，现在长得也俊了，你知道吧？所以说我觉得啊，你18岁买个日志太成熟了。假如你预算够的话，你可能一样也是新款的黑水鬼，我觉得你18岁成年要如果买劳力士进阶，不考虑预算高点，跳过恒动跟探险家这类的，你直接来一个黑水鬼，我觉得就已经在18岁的时候，我觉得不说人生巅峰吧，你肯定也是年少有为了。所以说要你有灰盘日志这个预算，你就买个黑水鬼得了，我觉得小年轻的18岁戴着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说预算不够，那你可能购劳力士有点费劲，那我觉得你万国戴腻了，你可以考虑考虑欧米茄这个海马系列，是不是？尤其是现在新出的海马600，我觉得太漂亮了，我都忍不住冲动，我要上欧米茄专柜订一块全新的自己戴，确实很漂亮。海马300跟600，你可以考虑考虑啊，小老弟儿。
0: 宝哥，这个是根据您的年龄，然后给您推荐了一款，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宝哥说的那款，因为你年纪毕竟很小嘛，才18周岁是吧？刚刚成年，你可以感受一下宝哥的推荐，好吧？
1: 对，你18岁带什么日志啊？要是这句话可能，听众得罪不少听众啊，人家日志都是老头带的，所以说现在年轻人，但是现在年轻人很多，我感觉也，因为这个日志嘛，价格比较坚挺，然后劳力士这个故事也不知道谁给他讲出来的，说灰是以前不能带钢劳，广东人不带钢劳，因为白钢劳白钢劳嘛，白劳白劳，所以说带劳力士吧，怎么又有点金？哎，但是现在人们说，哎呀，灰盘带钻的，说会钻会钻，哎，我现在全钢灰钻卖的也火了，最高的时候炒到14万多，现在掉下来了11万多，哎呀，所以说我觉得劳力士是最会讲故事的，
0: 这不就纯纯的谐音梗吗？
1: 啊，对呀，所以说嘛，就是哎，但是确实啊，就是咱们可能北方人差一点，还有南方人他们比较信这个东西。为什么劳力士一直广东人呢？东南亚人都在嘛，都说金劳金劳嘛，捞金嘛，是不是？为什么欧米茄其实进入中国市场比较早，但是就在广东啊，或者是广西啊、福建那边一带，南方卖的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欧米茄这个标志啊，就类似于这个物理这个符号欧姆那个符号，它这个头朝下开，南方人就说了不行，这个东西漏财，
0: 哎呀妈，
1: 这个漏财嘛，就是不能带它，这个所以说欧米茄在南方早期啊，现在好了，现在大家可能对这种东西不是太在意了，所以说也卖的好了，要不然江诗丹顿呢，是不是在南方也卖的不好？因为江诗丹顿在粤语来讲，可能就是他可能谐音梗呢叫冈山扫尽，可能就是人说他们翻译成汉语叫江山书尽，那怎么带呀？那别说在家带了，那更不能带了。所以说，这要平常玩个牌啥的，带个江诗丹顿可完了，是不是？但是现在大家哎对这个都不在意了，但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啊，我刚做表的时候，他们真是特别在意这个，所以说我那江诗丹顿一个南方客户也没卖过。 但是现在无所谓了，大家对这个东西不是太在意。
0: 我觉得能理解，我们本来买一些配饰就是要图一个好的兆头嘛，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前两年咱们这边不是特别流行男生穿那个迪桑特嘛，然后就穿一穿，有人说你不能穿迪桑特呀，那箭头是向下的呀，那不行，咱得穿克隆，得往上生长。
1: 对呀，因为有人说，哎，迪桑特是玩什么下三路？
0: 哎呀，天哪！就这个谐音梗啊，看怎么讲。后来又有人说了，哎，那我穿迪桑特，我箭头虽然向下，我是向下扎根；哎，我穿克隆，这个树是往上，我是向上生长。哎呀，
1: 对，你看，你这说正一点，哎也。

0: 也挺有道理，哎，说邪一点也有道理，
1: 哎啊、
0: 所以说呀，
1: 全是商家营销的话术，我看。
0: 这好人都死在赠人嘴里，
1: 好人都长在嘴上，是不是？
0: 对。
1: 好，来这位小朋友啊，这也不能叫小朋友，小帅哥吧，为你解答到这儿。你这样加宝哥微信好吧？你到底预算多少钱？你给我们个数。完了，我们就是看你多大鞋，我们这多大脚，是不是？给你推荐一下，15943058，15943058。然后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宝珀6263想入，想问一下宝哥说专柜现在几折，二手大概多少钱，看看比较一下价格，再一个就是6263和6654哪个更好一些。嗯，
0: 6263呢跟6654啊，6263呢是38秒晶的，6654是40秒晶的，所以说这两款表啊都是年历款，但是呢你要如果二选一呢，我更推荐选6654吧，因为宝珀啊它这个整体它这个经典的正装表造型呢，我觉得6654啊更饱和度更好一点，而且40秒晶啊可能适应场景更好一点吧，因为毕竟啊现在40秒晶相对来说比较主流，所以说我认为从盘面结构啊，从它这个盘表镜的尺度啊，我觉得6654更好一些，但当然了二手价格可能6654要贵一点，6654现在的行情啊二手价格近期的大概7万多不到8万，6263你可能6万左右就能买得下来，所以说他俩如果你不考虑到这个预算的因素，我还是比较推荐6654吧。6654是宝珀这个手表年历里头应该是最能打的一个型号了。
1: 既然你问到宝哥了，那宝哥肯定是从最专业的方面给您一个建议啊。这个6654宝哥个人来讲更推荐，你可以去查一下好吧，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前两天洗衣服把这个有一个梵克雅宝的项链给洗衣机里甩了，他说但是很幸运从洗衣机里找回来了，去专柜修完全超出了预算，想问一下小宝老师哪里可以修这个。
0: 你这个是一个梵克雅宝的项链拿洗衣机洗了，现在链洗折了，现在的问题就是给它接上就可以了，但是你说专柜完全超出预算，我估计得要你小1-2千吧，是不是心里头不平衡，但是我给你介绍个地方，找咱们长春专业这个首饰这个加工的啊、哦、就是我认识一个手艺活比较好，你这个200块钱搞定。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啊，所以说上专柜超出预算是正常的。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很多的汽车的4S店都是卖车都是赔钱的，就是指着售后保养挣钱的。所以说专柜也同理，你这个生产这个东西成本挺高的，但是专柜回去这个工艺，其实他跟我给你介绍那师傅的工艺是一样的，但他就收你2000，因为啥呢？厂家也靠这个挣钱，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什么东西你要回原厂去搞售后的话，都会说白了，人家这一个项链卖你3-4万，人家要售后给你200块钱解决了，你自己会不会有个心理？哎呀，我这个东西这么贵的东西，他给我修一下就要200块钱，是不是？我这东西是不是不值那么多钱呢？但是你这个东西20000多，修一下子要你5000，哎呀妈，我这东西咋这么值钱呢？修一下就得5000呢。其实这个奢侈品的售后就给你个假象，他这个东西真值钱，修一下都得5000块钱。所以说这有些时候咱们该亏吃的亏吃，不该吃的亏就跟他说拜拜再见啊。
1: 我现在发现了这个奢侈品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就是玩我们心理呢，就你说他这个东西真就值那些钱吗？他不一定，他就是抓住了我们这种虚荣的心理，就是真的。你看就像宝哥说的那个，其实你说他修一下，你搁专柜修，他可能也就是200块钱的工钱，但是人家因为是大牌必须得要你2000，要不彰显不出来这个品牌的价值。
0: 对呀、啊，其实、人们不说嘛，就是欲望是人这一生很难克服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欲望就是里头也包括这个虚荣的虚荣心什么的，对不对？所以说奢侈品牌嘛，他为了立这个品牌，一定是讲这个品牌文化的。所以说你品牌，你接受了他这个品牌的文化，才能接受他的溢价。要不然你 LV 的包可能成本，1000多，那你为什么花2万去买呢？因为你已经被他这个品牌文化所影响了，他已经给你讲故事讲到位了，或者是因为他能带来的社交属性让你认可为他买单了。 就这么简单。
1: 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你可以加宝哥微信，然后宝哥那儿弄不了，他不弄首饰，然后他可以告诉你哪家比较靠谱，你就到那儿去弄就好了，好吧？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许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发来了一个卡地亚的钉子戒指，他说好久没戴这个戒指了，昨天拿出来发现戒指侧面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是生锈了还是以前喷香水蹭到了？在杭州大厦专柜买的 Love 系列的手镯就没出现这种情况，求小宝老师给科普一下。再问一下，有必要去专柜修复吗？
1: 首先呢，你这种情况啊，其实就是简单的一个金属氧化了，所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因为为什么手镯没氧化？因为手镯戴的可能接触这个化学的东西的机会更少一些，因为戒指嘛，假如说你洗碗呢或者什么的，可能就会接触到。但是这种氧化是很正常的，因为金属在空气当中或者是碰着化学的这个物品呢都有氧化，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啊就别去专柜。上个问题咱都说了，上专柜他收你钱多是不是？他这个给你处理一下子，你知道要你400-500，所以说你上到我的店里或者是普通的任何一个这个二手店里都能给你处理，拿布轮一扫就下去了，就轻轻一抛，这个氧化层就没了，因为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氧化层，只要用这个抛光机的布轮给它轻轻一蹭。说白了就是，你如果嫌上店里都费事，你上淘宝去买个擦金布，你都能把这个氧化层给它擦掉，对吧？你自己上淘宝搜个擦金布，以后你这个戒指啊、手镯啊再氧化了，你自己在家擦一下就行了啊、
0: 哪里不亮擦哪里，擦完就亮了。
1: 对对对、哦，没问题、
0: 啊，不是什么大毛病啊，朋友不用担心，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你要买了，完了你不会擦，你问问宝哥，别自己瞎整啊，用酒精、湿巾，用啥玩意儿的不中啊？15943058，15943058。看这位朋友 LV 的包买了有2年了，一次都没有背过，今天打开发现里面的皮裂开了，问专柜说是放久了，里面没有填充物保护的原因，求助小宝老师还能修复吗？
1: 修复不修复不了了，因为它已经开裂了嘛。这就是说它这个皮包嘛，皮包你长时间里头没有填充物，它有形成一个褶皱，这么硬窝出来的这么一个裂痕，那无所谓了。说实话它还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就是在包的表面出现了这么一个瑕疵，而且是咱们自己不小心人为原因弄的，那就弄了就弄了呗。那包包日常背着它必须有使用痕迹，很正常的是不是？
0: 那这种情况还能卖出去吗？
1: 可以啊，没问题，但是卖的时候可能影响点价格，那我估计影响个300-500的也顶多了，但是问题已经出了，你不可避免了是不是？但是补救呢已经裂开了，你补救也补救不了了，就这样吧。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他说这样的雷射标属于雷射模糊吗？算瑕疵吗？挂在闲鱼需要提前告知

0: 织卖家吗？嗯，
1: 你这个模糊是不是你自己导致的吧？是不是？
0: 是，
1: 他不是你自己导致的，那他算什么瑕疵？
0: 嗯，
1: 所以说，因为这个香奈儿啊，他这个内里的布标啊，它就是原始，它设计就是这么设计的，所以说经历过几年之后啊，它这种老化呀、镭射模糊啊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如果你都好几年的香奈儿，如果你现在镭射标都光亮如新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在内里你来回取东西，它本身自己这个标的设计就是有胶的东西，
0: 嗯，
1: 胶的东西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容易老化，所以说你这种镭射标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所以说不会有任何的二手商家说你这个标老化了、干裂呀、模糊啊，去给你挑这个，去压你这个价格。那要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啊、哦！你这个标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老化，不老化就不正常了，就像我们收酒似的。那你说你拿出来一个90年代的茅台，你那瓶标跟现在皮、现在的新茅台还新，那是不说明有问题吗？那90年代的老酒就应该有老酒的样子呀，对不对？
0: 嗯。
1: 那所以说你这个标，经历过时间，它就一定会有这个老化的一个过程，那都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了。嗯。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解答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了。哎呀，这位朋友发来好多张图片，这是一瓶茅台酒，但这个瓶子真的好老啊。他说想请小宝老师帮忙鉴定一下，这是家里翻出来的，保存的非常好，基本没有跑酒。如果是真的的话，值钱不？他还挺专业，那个用电棒给照了那个酒体了，然后给我们拍过来了，哎，确实好像没跑多少啊。
1: 你这个应该是90年代末期的一个普通飞天的一个茅台。
0: 哦。
1: 你这个盒啥的保存的都挺好，我看了正标、副标啊，包括飞天标啊。你这胶帽拍的不是太清晰，
0: 嗯，瓶帽没拍好。
1: 但是瓶帽如果是完品的话呀，你这个酒啊，你这个酒线也可以。所以说如果是97、98的这瓶酒啊，现在还能值到个10000出头吧。但是你这个表跟你这个飞天呢跟其他的不一样是啥呢？你这瓶是一个出口飞天，因为90年代的出口飞天呢，在背标上啊，它会有英文的一个显示，因为如果是内销的不是出口的呢，背标全是中文的，所以说你这个是中英文显示的，就证明当年呢你是一个出口的一个飞天。但是当年的出口飞天呢，现在的价格呢回收啊跟当时内销的基本上价格都一样，可能现在啊新的飞天呢可能是回收的价格出口的要便宜一些了。
0: 好的，那这个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儿。您这个酒保存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如果后续你想出的话，宝哥在那能收是不是？
1: 没问题。
0: 哦，
1: 我给你出的这种市场行情呢，就是我们到我们店里我们也能收购的价格。
0: 好的，所以说如果您想出手的话，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当然了，我们不怕比价啊，你可以拿到任意的收老酒的店里去比价，谁家给的高你就卖给谁家，这个完全没问题。我也希望你多挣点是吧，但我相信宝哥的价格不会让你失望的，好吧。15943058，15943058，欢迎你来添加。今天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有很多朋友想说了，那在节目之外我想继续来联系宝哥，欢迎大家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祝各位周末快乐呀！哈哈哈，周五了，哎，好开心，嘿嘿，双休真是个好东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双休啊？反正我有，呵呵，你们没有就没有吧，反正我有双休啊。嘿嘿，哎呀，这个有没有什么这个周末有什么计划没有？出去玩啊什么的？秋高气爽的天气也好了，未来几天的天气都不错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啥计划？我是没有，呵呵，我在家待着，你们有没有啥计划？不双休的就没有办法了啊！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有什么就是什么问题都可以啊！大家可以在抖音搜大回小回，在快手搜大回小回，就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啦，基本都是你们动我不动。然后呢，通过广播收听，你把广播把收音机调到频率 FM 100.1 收听我们节目。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那你就听着吧。那个沟流不了，换地方，角度换了而已。这啥呀？这什么眼神啊？我们直播间可大了，就是换了个角度而已。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欢迎问我们。那个我的车，我昨天算了一下，非常悲剧的那啥，养车真是一个。哎呀，我不知道你们养车难不难啊？反正因为可能是我车比较多，每次我得算计着来。比如说我这两台车的轮胎不行了，等到今年这个夏天结束，这个秋天结束，换冬季胎，哎，冬季胎没问题。等到明年开春了，哦，我得换回普通轮胎了，换回四季胎了，我开始就傻眼了，因为我这两台车的轮胎必须得换了，两台车八条胎呀，一个是我的那个140是255/40/18后轮，前轮是245啊，还235/40/18，我忘了啊，反正是大概那么快。然后呢，现在是备耐力的 P0， 如果还换同款轮胎，大概得1000多一点一条吧，咱就说1200一条。那么四条胎平均价格是5000没了。这就是四条胎5000块钱，最少啊，最少，可只会贵不会贱的。这是四个胎，然后呢，帕里斯蒂的胎是245/50/20吧，还是255/45/20，我忘了。反正也是大概那个尺寸，但是它是二十寸的，你知道，然后二十寸原厂是普利司通，然后是作为一个进口韩国车，装了一条 Made in Japan 的轮胎，日本造的轮胎，真是好奇怪。好，我不用它啊，你是吧 ？Made in Japan 多个什么？不用，我要买个差不多的，也是大牌子的话，比如说米其林，中端的吧，米其林太贵了，比如说邓禄普啦，那个普利司通啦，这些中。中端的还得1000大多一条，20寸的它贵呀，20寸的咱就说也是5000块钱，最少啊，最少5000块钱，两个车加一起光轱辘就得1万块钱，1万块钱呢。

啊，然后这俩车一个每年还得交3000块钱的车船税，不算保险啊，不算保险，不是交强险，不是商业险，不算，就是这个车一年交3000块钱，两台车啊，两台车一年交6000，这两个车明年啊就雷打不动啊，16000没了。16000，这个是你不花不行的钱，不算油钱，不算其他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费用。所以我就纳闷，这些天天换车的这帮大哥们，你们两三年换把车，就没事就是嘎家买个40多万的车，开一年，开两年变20多万卖了，然后嘎再买一个车，不这么折腾几回不没钱了吗？你们挣钱这么容易吗？现在？哦、哎呦，我的车4年37000公里了，每年都保养。今年需要保养什么项目？就是正常保养，没有啥。你才跑37000公里，你啥也不用动啊。变速箱油都别换了，正常变速箱油一般建议是4年或6万公里先到为准。但是你这里程数太少了，才37000公里，兄弟，开着去吧啊，别换了，啥也不用动，就正常保养。这个机油、机滤、空气、空调这些东西，别的啥也不用动，刹车油换一下，4年了，把刹车油换一下啊。刹车油是关乎生命安全的，而且它还可便宜了，把刹车油换一下。一汽当 T6 来啊，啥是 T6？ 不懂，不懂啊！这个您说的啥我没懂。咱就车有名，人有姓，人有名，车也有姓，车也有名。您说一下这车叫啥名呗 ？T6 是啥玩意儿？宝马防爆胎太贵了，通用大要快过好久。我不换防爆胎，我从来不换防。我那个车的防爆胎就是到手了，我就那个车从上海开回来，因为我去上海买的嘛。所以这事非常生气。我开开心心的啊，我终于实现梦想了，我买了我梦想梦中情车，买了宝马140，嘎我就。从四 S 店出来了，呵，这家伙出来了一看，气死我了！旁边是法拉利的店，紧挨着法拉利的店。我开个新车出来了，人家那边法拉利也有个人买新法拉利出来了，气死我了！人生啊，人生、太气人了。所以说我到手了，我这车开回长春，我就把那个宝马那个原厂的普利司通那个烂胎换掉了。宝马的原厂防爆胎又硬又钝，抓地还不好。哎，就是反正就是挺耐磨的，然后我就拆来了，拆来送给谁我忘了，给我搭档了，还给我，好像给我搭档了。然后那个我自己换的倍耐力的胎，所以说我才不用他那啥呢，太贵。为什么一定要换原厂的防爆胎呢？为什么要换宝马的防爆胎呢？换普通胎不就得了吗？至于他没有备胎，没有备胎，没有备胎呗，对吧？你混搁在本地混这些年，如果我车胎扎了都不能救一下，那我还混白混了吗？这不是人缘太次了。2手1300哪代最稳定？最近这一代最稳定，那你再往上走1300那个高功 M274 的那个，那还不一定稳定呢，正时链条容易出问题。所以说哪一代最稳定，越近越稳定呗。我跟你说10年前的车比现在的车好，那没道理嘛。时代是在进步的啊，你要是买2手1300就买年限越近的越好，但年限越近越贵啊。荣放跑多少需要换火花塞？建议不超过7万公里，6万公里左右，因为它自吸的，一般6-7万公里换火花塞。你有的说10万不行，那都拧不下来了。6万公里左右是一个，这6万公里大保养，大保养的时候把火花塞换一下。火花塞寿命，比如说是打个比方，设计寿命10万，你不可能跑到10万的。你10万的时候性能已经下降得很厉害，甚至拧不下来了。所以说火花塞这个东西呢，尽量啊，自然吸气的车不超过6万公里，6万公里左右换一下啊。去山西玩车需要注意什么？我哪知道啊，我对山西一点都不熟，我就知道严老新儿是吧，那个我就知道阎锡山。你跟我唠这个我不懂啊，去山西玩车去，你为什么跑山西玩车去？哪儿不能玩车啊？不懂啊。我亲戚3个车，一个理想，一个捷豹，一个新款霸道不能卖，那两个卖给不上价，弄车库放着。那理想不值钱啊，理想万现在贩子收，那天开一个贩子给8万块钱，理想万8万块钱，这块还挺好的呢，基本全车原漆，8万块钱收车价，太惨了。1.2T 那个理想万啊，至于说捷豹更完了，捷豹纯废铁啊，白扯。捷豹我最喜欢的捷豹那个 F-Type， 就是那个两门小跑那个，当年我喜欢的那时候二手车还得卖到40多呢，现在20多随便扒拉条，也就一两年折一半啊，没得看。二手车已经二手了还折一半，就那么惨。所以说卖了吧，越留越不值钱，最后就变成废铁了啊，赶紧卖了它，去这个劝他一下了啊。我在研究买国产雪地胎，为什么买进口的？多有钱呢，你非得买进口的？可别逗了，我身边有大哥有钱，当年我们店里卖出去一套芬兰原装进口诺基的冬季胎，那大哥是真有钱，那一套胎10000多，大哥眼睛不眨咔就换了。从此以后我再没遇到这么敞亮，就是上了就换进口胎的大哥，你们至于吗？一个轮胎还那这是吧？充值的吧，谁给你钱逆推谁家车？充值吧，我从来不推车，大哥你给我充点呗。我这么多年了，我连个汽车广告都没有啊，丧良心不？张十一呀 啊，这个我可没充值啊，我巴不得有人给我充值呢。比如说现在一汽大众嘎给我投50万广告，我天天。

说的好，比如说现在那个理想给我投五双稿，我天天夸理想，没有开玩笑，大哥你是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不能啊，2.4奥兰德4万公里，低速有些抖，需要修理点。低速抖有很多原因，比如说车轱辘动平衡被破坏了，轮胎长久停放变形了，轮毂剧烈颠簸变形了，传动轴变形了，变速箱有问题，尤其 CVT 变速箱有问题，这个东西不好说呀，就相当于说带。

我也不知道啊，你找个修配厂开去看一下啊啊！对，防爆胎没气儿能对付一下，上次没气儿的挺了，居然不给我粘，说我胎太大了，我没气儿开了两公里就找了家。这个防爆胎正常情况下是设计是时速不超过双八十，你就记得啊，时速不超过八十公里这个速度开不超过八十公里，然后把这个车能对付到能补胎的地方，但是实际情况下根本就达不到。啊，但是跑个十几、几十、十几、二十、三十公里是没问题的，所以说就是这个胎没气儿的，你也放心大胆的开。2026宝马 mini 女孩子买哪款？首先，这个车从来就没有叫过宝马 mini， 它一直都叫 mini。其次，这个车一直在单独的，以前啊，现在不是，现在有的 mini 店不赚钱，就跟宝马合了。这个牌子是独立于宝马的品牌，从来不在宝马的 4S 店里卖。啊，所以说不要叫它宝马 mini， 就像不要叫它宝马劳斯莱斯似的，人就是这样，劳斯莱斯还是宝马旗下的呢，咋没人叫它宝马劳斯莱斯呢？哎 ，mini 是宝马旗下的，都叫宝马 mini， 这是非得往脸上贴金，不给买、哎。那个车就是挺好的，那个就小姑娘特别喜欢的话，倒是可以买，但是那车养起来很贵啊，养起来很贵，有两个排量，现在一个是 B38 1.5T， 一个是 B48 2.0T， 有钱就买4缸 2.0T， 没钱就买3缸 1.5T 的，反正开了也看不出来，糊弄上去吧，啊，糊弄小姑娘这车没问题啊，喜欢买就买吧，就是这车修的贵一些啊，可以买嘛，就喜欢买就买吧，这个2026加，我这个不劝啊，说小姑娘家里条件不错啊，对车也不懂，就想要好看。哎，我就想好看，然后呢，还有宝马的光环在，但是真的没有宝马标哦，那不如加钱买宝马了，你买个宝马三系不就完了吗？是不是？现在宝马三系多便宜啊，三年的勒巴才给17，那都是正常价了。今年年底他给15，他都卖不上，你信不信？就今年年底我画个这撂着啊，今年是8月份，等到11月份、12月份卖，贩子17，给你15就不错了，赶紧卖吧啊！哎，这个 mini 千万别买电 ，mini 那个电的是长城出的啊，跟 mini 没什么关系。啊，车放了一个月，再开的时候打方向咔咔响，怎么回事？就是放太久了呗，放太久了。第一，车放太久了，打方向咔咔响，左向机响，因为很久，因为里面齿轮齿销式左向机缺乏润滑。第二种就是压力轴承响，停太久了，平面轴承已经干巴了，本来你的平面轴承就老化了，然后呢，再一打方向，嘎巴嘎巴响，这很正常。你为什么要原地打方向？你不原地打方向，它能嘎巴嘎巴响吗？你肯定是原地打方向了，要不它不能嘎巴嘎巴响啊。那么地吧，狗东上买轮胎保准吗？那谁知道了，大哥，有那么多实体店不去，你为什么要去那什么买？大部分网上那些，比如说今年生产了1000万条轮胎，卖出去600万条，剩的400万条卖不出去，明年接着卖。但是轮胎是有保质期的，轮胎的保质期一般是5年。这个胎从生产出来开始，从新胎造出来，没卖出去，在那放着，它的价值就降了。哎，一共就5年啊，54321，好，废铁了，不是废橡胶了。没有用了，但是呢，那我不赔死了吗？我卖轮胎的或者造轮胎的，我赔死了吗？怎么办？特别简单，嘿嘿，我把标改一下卖给你。比如说，哎，这个轮胎写的是24年生产的，完然后呢，我正常同规格同那啥的胎啊，我26年的新货进600块钱一条，但是我进24年的库存胎200块钱一条。因为轮胎是有储存寿命的呀，是有自然寿命的呀，5年呢。所以说我进26年的胎得600块钱一条，我进一堆24年的胎多便宜呀，300块钱、200块钱一条。进来之后，激光改标机，哒哒哒哒哒哒一打，嘿嘿，生产日期一改，你完全看不出来啊。复杂点的，用心一点的，就激光打标机，嘟嘟嘟嘟嘟嘟一打，这个算是有良心的，没良心的直接拿个那个贴，新的那个橡胶贴，嘣给你一贴，你也看不出来，所以说就看不出来。还有改尺寸的，你们见过吗？比如说啊，这个胎是245/4518，然后呢，我把它改成了255/4018，我只是把那个胎不变啊，纵向尺寸不变，我把那个胎宽改了。235的卖的肯定没有245的贵呀，对吧？哎，比如说有一些轮胎规格它不好找，比如说马自达阿特兹的啊，阿特兹的胎就是雅库哈马用横滨的胎，完这帮鬼子溜的更坏，他们整那个胎都是定制的，都是这个汽车厂商跟那个轮胎厂商合作定制的。你看马自达是日本汽车企业吧，他就跟日本的轮胎厂商合作，住友集团旗下的，比如说跟那个雅库哈马、横滨啊，跟普利司通合作。你看大多数啊日系车都装这几个牌子，雅库哈马、横滨特别多，哎，横滨胎，你在外面买别的品牌，大品牌，米其林啊、贝耐力啊什么。

买不着他那个规格的啊。但是呢他自己有，他整个225，比如说整个225-4519的，这他又窄又哎，你上别的地方买买不着这规格尺寸的。然后怎么办呢？明明可以换个235-4019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规格就常见，可是但是但可是哎，很多人不懂这个，他不懂这个轮胎的扁平比啊，和那个胎宽是成比例可以变的，可以换的，可以互换的。哎，我原车225的胎不好买，我换成235的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比如说原来是225-45的，那么我们就得换235-40的。你去买去吧，你就买原厂的225尺寸的，老贵了，就4S店有卖的，就骗你们这些不懂的。懂的人就换那个啊235的了。那怎么改呢？那但是问题是一换你年检过不去，因为这个轮胎的尺寸变了，国家不让。这时候打标机又上场了，拿个激光打标机一改完事了。所以说你说这些买的轮胎靠谱吧？我一年生产那么多轮胎都卖出去了吗？没，都卖出去，剩的轮胎怎么办了？就是通过网络渠道卖给你们呗，要不咋整啊。雷克萨斯 ES200 咋样？没，预算有限，对开车没兴趣，然后就图省心可以买 ES200 啊。发动机怠速的时候拧开机油盖向外喷气是正常吗？正常，难道还往里吸气吗？那是炉子。所有的发动机在怠速运行的时候拧开加机油的盖必往外有点上排气，那个叫上排气，必须有一点上排气，一点没有的不可能。但是上排气多了不行，说明你个活塞环和气缸壁之间密封不好啊，这个就说明那气儿窜到曲轴箱里去了。上排气100%有，哪怕是活塞这个运动带起来的风都从上面喷出来。所以单纯用拧开机油盖看上排气的大小来判断这发动机工况是不科学的，极其不科学的。比如说大众的 EA211 EA211 系列发动机，他们有的发动机是装了那个机油防溅板的，这个机油防溅板就处于加油口的底下，你就算下排气很大也被这个机油防溅板给折到下面去了，你也感觉不出来。所以啊，拧开机油加机油盖有点串气儿是极其正常的，只要是内燃机必有多少的事儿，单凭这点来判断发动机工况那是不科学的啊。刚听了一会儿有台节目说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20万出头能提 A6， 人在满足一定条件下能活100多岁，我这话没毛病吧？请问是什么条件？比如说贷款还是全款？比如说是库存车还是这个现款的车？这个东西什么条件？这个话说的太笼统了。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啊，20万出头能提 A6， 20万出头是多少？21万是20万出头，25万也是20万出头。我认为29万它也是20万出头，只要没到30，它都在20万出头。到底是多少钱呢？什么条件呢？这些说的故意说的模模糊糊的，这没有意义吗？什么条件？比如贷款的条件啊，贷款必须贷10年，买台车贷款10年，嚯，车价花20万，利息给了12万，总共到手32万，真合适哦。21年的艾维泽5，17000公里，需要啥保养？能卖多少钱？不值钱，问陈阳去吧，这玩意儿不值钱，几万块钱。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阳问他去。至于说保养啥，17000公里保养啥？啥也不需要保养，换个机油得了啊，别的啥也不能动。235-4019更贵，那不正常吗？圆圆姐忙着呢，台里有事啊，开会啥的，别纠结防爆胎啊，车里放个充气泵可以走呗？不是，大哥。您那都扎个大窟窿了，你一边往里打气儿，他一边往外漏气儿，那也不行啊。如果大家真的是想出长途的话，现在很多车都没有备胎，花钱上网买个备胎就才几个钱儿啊，才几个钱儿。比如说再举个例子，还拿我自己车的举例子，我那宝马就没有防爆胎了，也没有备胎。我那个后轮最大尺寸是255的，254019，不是吧，254018，我前轮是245418，我就按前轮的尺寸买一个那个轮毂，没多少钱，几百块钱，再买个轮胎，便宜喽嗖轮胎套上，平时搁那不用，出长途的时候把那个轮胎嘣往后备箱里一扔就完事儿了呗。然后到哪儿了，如果万一扎了，那千斤顶也不占地方，弄个千斤顶，弄个扳子，都弄个备胎搁车里一扔啊，出长途的时候就搁里放着，不需要的时候咱拿出来，室内开也不需要。没说嘛，你在本地人缘多次啊，比如说我的胎扎了走不了了，我打个电话不来个人救我了，你人缘可真不咋地。所以说就不用纠结那个防爆胎的事儿，别搁那费那个劲啊，买一个那个自己买个几百块钱啊，平时不用放家里放当板凳用，然后出门的时候往后往车里一扔，你差那个那啥的劲儿了。N200 咋能买？别扯那零扔啊，都停产那么多年了。
还买，还买，啊，还买。新车的时候你们咋不买呢？

啊 ，NRI 买新车都是11.8万，没人买吧？我买了，嗯，我多少是有点虎，但那车真不错啊，除了1.6发动机啥也不是，动力太垃圾之外，剩下那车真不错。我开了一年卖了，实在是受不了了，高速上踩油门它都不知道，气死我了！我超大卡车都超不了，气死我了。然后车倒是不错啊，都啥时候还咋样能买吗？现在二手的 NRI 版价格炒得很高，而且车况里程数都特别多，你扯淡的啊！也对啊，如果你就20来万买野六的，我真觉得你可能养不起，尤其是贷款买野六的，你们可能真买不起啊。阿斯顿幻迈腾算是原地踏步吗？那不能啊！比如说王小强跟这个王小强找了个20岁的小伙，完了处2年分手了，他又找了一个21岁的小伙，咋的就不行吗？就是混惨了吗？还非得找个19的呀？没那事儿啊！我就不喜欢迈腾了啊！我就不喜欢阿特兹了，我现在想换迈腾，可以啊。都这个级别，阿特兹换昂克赛拉才叫退后那踏步的，啥叫原地踏步？人就非得一定要往上走吗？往上走的渠道路是越往上越窄的，你就记得越往上越窄啊！爬山登山就是越往上走越费劲，同样呢，往上混也是的，越往上走越难。哎，原地踏步怎么的？原地踏步没啥丢人的，还有很多人退步了呢。轮胎能活补吗？当个备胎可以，但是出危险了你别叫唤啊！一般活补的胎都是胎口子特别大的，有条子啊，有洞了、啊，特别大的。或者是胎帮子受伤了，然后活补一下当备胎应急用是可以，但主力用所有的轮胎都不应该被活补，除非你拿就是钱比命重要，活补一下凑合用倒是可以啊，当备胎还是可以的。宝来华三多少公里换汽油滤清器需要清洗吗？汽油滤清器只能换清洗什么？内置汽油滤一般是5-6万公里换，在油箱里和油泵一体的，如果是外置的那种的2-3万公里换啊，华三多少公里换取决于你自吸的，你自吸 1.5 的还是 1.5T 的还是 1.4T 的还是 1.6 的呀。如果是涡轮增压 1.5T 1.4T 的，建议你3万公里左右换，2-3万公里换。如果是自吸的6万公里换。超霸的车值得买吗？有什么优点和缺点？丰田的超霸耶，只有平行进口的，它跟霸道是同平台的。当年超霸有，当年美国本土有有 3.5 的，有 4.0 的，有 2.7 的，还有卖墨西哥的。丰田的超霸疯了，买这玩意二手的，咋想的？喝多少假的安行？谁忽悠你要买他的？那玩意儿纯美规车，国内没有啊，只有平行进口的，上哪儿找价去？发动机变速箱件好找，底盘件好找，你外观件上哪儿找去？内饰件上哪儿找去？坏了你哭去吧啊！没有件，完全没有件啊！现在X5 2.0的真油耗多少啊？买这个车你就别买。买个X5还买2.0的，完了还问油耗，兄弟我就告诉你，意难平，你消费不起，明显你是不是这个消费层次的，硬往上凑呢，别凑，把自己搞得好累的，没必要啊，别扯那里根灯，你不要买了，不用研究这个了啊。X5 2.0的平均油耗在市区油耗在11-13左右吧，市区油耗慢点开，不堵车的话，如果堵车的话给你干到13-14都有可能，跑高速的话省一点，2.0T 的X5跑高速油耗在8-9升，不超过10升左右，但是兄弟我的大实话，买个X5，买个抠抠搜搜，买个2.0的X5，还问油耗，你不是这个消费能力的消费群体的，你在硬往里挤呢，别这样，把自己整的会很累的啊，挣点钱不容易。这个看看还有啥，路况好不堵车10左右差不多吧啊，就市区油耗你少不了13左右。2.0 的X5市区正常开，有红绿灯不堵车，你就是13个油，平均跑高速开不超过10个，8-9个10个左右啊，这不用问，这点油耗嫌高的话赶紧换电车去啊。我2.5自吸4万公里，去威海路换的华三，这有点早了，4万你跑到6万也行啊，但是华三这东西呢，就是比如说你4万公里的时候性能还剩70%也能用，哎，但是我想要100%，那咱就花钱换。朗逸新锐和日产轩逸经典哪个值得买？买朗逸去吧，轩逸尼桑以后在中国的路不好说啊，这个不好说啊，咱也不能说尼桑要嘎，但是以后他在中国的路不平。刚才我们上楼的时候，我还跟陈阳我们唠嗑呢，我说不对呀，老外玩电车比咱们早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台车啊，全球第一款量产的商品的纯电车之一，咱只能说之一，在那之前也有，但是大规模量产的，卖的满世界都是的，除了中国之外，就是凌风。啊，聆听的聆，大家可以，名起的非常好听，叫尼桑的聆风，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早在国内玩电车之前，尼桑早就已经玩电车了，他可以说电车原主级别的人物了，但是没想到这个品牌在国内混到今天这样。很多我停车，早上来上班停车，旁边停了一个绿牌的牧马人，大概得是一几年的，16、17的吧。

0: 啊，差不多吧。我瞎蒙的啊，撒哈拉绿牌，撒哈拉2.0T 混动的挂绿牌 ，F 开头的，这不哪个大哥你是喝多少假的买这玩意儿？我真是这看看眼神，这跟那车真是那个对过了眼神，遇上对的人啊，买这玩意儿行吧？马上回来看看眼睛。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住，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五个八

0: 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
1: 干活了，干活了，不要说不差钱儿，真的就是不差钱的人我见过，但是不多，真不多啊。你要说我不差钱儿，那我绝对是吹呢。你要说我身边的大哥真有不差钱儿的，那是真有。所以说啊，就说买个二手车不差钱儿啊，我就一直留着开了，我不信。我不信啊，就说这个什么里程油耗一年差几百块钱，多说一千，天天琢磨不累吗？累，兄弟，你说的在理儿啊，圈圈，你说的在理儿，太在理儿了。一年就一万公里，一年好多家用车真的一万公里都跑不上。我那个，我今天开的那个140，为什么？那车电池眼瞅放没电了，我换个电池得1000大多，我寻思我赶紧开一开吧，要不电池放废了。那换个电池1000多，我今天又开了它一下，充充电，电池健康度现在是70%吧，不到69%，70%那样。我跑一跑，它充充电能好一点，啊，又快一个月没开了。为什么，兄弟？现在就不说别的，一年跑10000公里，家用车是很正常的。加油1公里1块钱，一年油钱得10000块钱。如果我买个电车，一年充电就2000块钱，我省8000块钱油钱，是不是？至于说这二手电车，这个电车若干年之后它不行了啊，或者中间有意外，刮托底电池撞废了，或者咋地，这些意外情况，兄弟，你连今天晚上吃啥你都不知道，你还可能有那么远的眼光，可别逗了。所以省8000油钱不是钱吗？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我告诉你，8000块钱好大一笔钱的，哦，真的没，
2: 可以吃多少顿烧烤，可以点多少顿外卖。
1: 这个不要，大家不要按照这种吃货的算法，8000，很多人一个月工资都没有8000，俩月工资8000呢，兄弟，一年省出俩月工资了呀，相当于俩月没干活啊，休俩月不香吗？所以电车目前为止大行其道，就是因为大多数老百姓真的差这个油钱呢，那不是差一点呢，太平常了，一年10000块钱油钱，充电2000够不够？差不多。啊，所以说吧，买电车，尤其平民老百姓买电车去吧，太对了啊！楼下邻居把媳妇奔驰 C 和自己的 E300 换成乐九和苏七了，无法理解，人家有钱，你为什么要试图理解他去？人家就不差钱儿，咋的？跟上时代的步伐了，就真的，就最早的量产纯电车就是尼桑的凌风啊，当然是之一。尼桑早就在纯电领域试过水，后来发现嘛，这玩意儿不行，他不玩了啊。目前呢，也只有咱们国家在坚定不移的推进电车代替油车啊，在坚定不移的搞氢能源替代啊。这个后面的就不说了啊。大众电车可以吗？可以吗？别可以，别把可以吗？把妈去掉。大众电车可以，但是别买。路上不那什么，不差钱的也不可能看直播。对，人不差钱的大哥级别的，谁看我直播呀？人都是吧，就按个摩啥不香吗？啊。
2: 好，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确实很多东西的逻辑都在。现在你说这个车能涨价的车很少哈、啊，但昨天看了一下。这个酷路泽 F 勾，已经是库存2年的车了，但是还在涨价。2019年的时候，大概价格在43，但现在已经涨到51了。原因就是什么呢？
1: 没有了，
2: 越来越少。
1: 没有了。
2: 你能想到吗？那个蓝色的，那个黄色的，曾经我们在马路上看起来很好看的那个丰田 F 勾酷路泽，
1: 老古棒子
2: 在涨价。涨价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因为车已经越来越少了，虽然是库存车，随着数量的减少，这个价格在不断的往上涨。2019年的时候曾经达到一个43万的价格哈，但是现在已经达到51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了。
1: 那个。这把贩子没撒谎啊，这把贩子说实话了，这个车卖一台少一台，没有了，因为这个车已经停产了。现在这批车呢是阿曼版和那个科威特版还啥了，一共就几百台，卖没拉倒了，没有了啊。所以说越卖越少，比如说剩200台的时候我卖你50万，剩100台的时候我卖你55，就剩10台了我卖你60，都有人买。就是货卖个缺啊，这个想那啥就卖个缺。
2: 所以说，大家不管是我们生活中是，哎，你的工作也好，你的事业也好，或者说你在选择项目也好啊，最终还是要选择一些稀缺的、相对少的，这些产品也好，

0: 我觉得真没想到哈，就这么一个大家都觉得油车不行了，但是还有油车在涨价。
1: 天津港现在大排量油车卖的还行，真的还行。
0: 嗯，
1: 你别觉得那啥了，有钱的大哥加得起油的大哥还是有，只不过就是又大浪淘沙，这几年一片生机勃勃、万物景发的景象，所以说呢，经济环境特别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别迅速，哎 ，GDP 增速达到4.5%了，这个经济环境大家那个一片欣欣向荣啊啊，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啊，这个生机勃勃、万物景发的景象犹在眼前，这个非常好，所以说真大哥呢还是留下的，假大哥呢已经淘汰掉了。比如说当年为什么保时捷卖的不好了，他咋还能卖出去呢？是因为当年经济就是现在经济特别好的时候，真大哥他从他的资产从5000万变成了4000万，他赔了1000万。大哥他还有4000万呢，你有50万储蓄，八家伙变成40万了，你少10万对你来说可是抽筋的感觉呀。所以现在真大哥该买卡宴还买卡宴，该买帕美还买帕美，只是当年那些钱来的太容易现在来不了的这帮大哥们假大哥们不会再消费保时捷了，他消费不起了，知道不？别听他买个乐酒，别听他买个这那的，兄弟一年省8000块钱油钱对他来说老大个事儿了，你信不信？当年8000块钱我不是吹，当年我拿8000块钱不当回事儿，现在8000块钱对我来说也挺大一笔钱，知道不？当年我去比当年我买车的时候啊，比如说我说这车油耗多少升我都不想啊，帕里斯蒂3.5的，3.5能几个油，15个油够不够干的，是吧？现在不行，现在不行，现在没事开什么车走去得了，是不是？就不要想那么多啊。大众电车不是不能买，你买去吧，但是道上呢你真看不着大众的纯电，你非得降啥，它好还不行吗？你自己看道上有没有，没有的车就你聪明，行不行？说这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那必须我听党的话跟党走啊，我不听国家号召我听谁号召啊，对不对？比亚迪宋 PLUS 这款二手车可以入手吗？可以啊，谁敢说不可以？但是你买它干啥呀？整个宋你还得买个二手的，大哥你就别买个秦得了，就别费那个劲。你都不如买个新的秦去，你买个宋二手的，那不至于啊。
0: 对，因为咋说呢？就是很多人除了看，我觉得现在电车除了电池续航以外，差距也不大。好像10万的车30万的车差不多。昨天就有人说嘛，哎，那天那个我老公让我订一个车啊，这个 M9 订了之后，因为这个订的时候就是在产的状态，就是你订的时候人家告诉你了，这个车还没生产呢，订单是生产。结果呢，哎，你可别那个50万买那个9了，你就花30万买小米的鹏程，那跟9是一样的，对吧？你老公说的有没有道理？
1: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0: 有道理。啊，对吧？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30万的车和50万的车，它的配置、它的大小、它的内饰，都是一样的呢？
1: 你看看圆圆老妹撇一撇，我乐意。他眼睛大，圆，我乐意让他撇我。问题是乐酒也买不起，一般人买不起，有几个买这3-50落地40多万、40-50万的车，有几个平民老百姓能消费得起40-50万的东西？别逗了，那都是真大哥，老有钱了。现在我觉得在我面前，就我遇到我们静月那边可多开乐酒摸酒的了，我觉得都大哥真有钱啊！我去加油，我开我的车去加油站加油，人都就那个眼神瞅我。因为混动的他们不也得加油吗？然后我一加油就像看傻子似的，你那一箱油花500多、600，哎呦，思密达赖吉的那出干啥呀？我真的人都瞧不起我。就我家旁边有个那个什么加油站，就是鸿门市场旁边那加油站，我去加油去，人旁边那个什么摸酒还乐酒的也搁那加油，人家加油就可能一个月加不上一回油，半年加一回油，我那几天就500，几天就500。比不了，比不了！人看我像看傻子似的，真的，什么年头了还买这大破油车？真是的，啊！人家眼瞅就是用大姐大哥就用那种鄙视的眼神看着我，哼，什么年代了还买这个老旧大排量燃油车？哼，真的能看着眼神就不虚啊！埃安 RT605续航的干完车的，你不知道埃安香蕉电池的事吗？自己上网，大家自己上网搜香蕉电池去啊！香蕉
0: 太便宜了，
1: 嗯呢。
0: 车太便宜了，就是为了占有市场卖的太便宜了。但是车呢，这个底层建构啊，就是各方面的这个都不够。你要是看网约车的话，它肯定要考虑这个耐用性，对吧？
1: banana 哦，香蕉电池，我原来开。

0: CRV 跑业务算省油的了，一年也得2万多块钱。去年买台二手的 EQM 4万来块钱，买回来。对，所以说就普通老百姓市区开，里程数多的赶紧干电车去，油车根本就不适合你们。以后油车就是奢侈品了，跟老百姓就没拉开距离了，知道不？以后开大排量燃油车的，一看这是个啥有钱啥有钱的主，他钱指定好骗。电车这么省钱，他都不买啊？这不开玩笑吗？是不是？所以呢，你都不用想啊，就是你一年跑2万公里，如果你买油车，最少2万块钱油钱；你买电车，4000块钱电字儿够了，一年省16000。你花4万买的车，兄弟，2年就把车钱省出来，再开2年全是纯赚的，怎么不合适？嘎嘎合适啊！看到一台尊界 S800，哇，这个这么好的车，你怎么才告诉我？有没有可能现在电车是以前智能的？不能，不是啊！别胡说啊！福特致胜 2.0T 变速箱打滑怎么办？那大修呗！变速箱打滑，这离合器盘片打滑了吗？大修就完了啊！拆开就换。十几万买电车还是比亚迪吧？那特斯拉你也买不着啊。常州都有电池工厂一起伏敌吧，这个我买电车我就俩牌子，有钱20多万我就买特斯拉开，没钱10来万我就买个比亚迪开，别的不看。40-50万让我买电车，我呸，那不可能，我没有那么多钱啊。不是40-50万电车吧，没钱。那个今天多少号了？今天21号，过几天我们辽源那个氢能源的那个有轨电车要开通了，就可好了。有机会请你上我们辽源吃好吃的去啊。你笑啥呀？
1: 我对各种好吃的我都不感兴趣。
0: 人如果
1: 我这辈子我真的我就对吃，我在吃上肯定是花不了多少钱了。
0: 电车比亚迪那款好，兄弟，咱别问好坏。我有钱我能买比亚迪吗，大哥？我有钱我能买，我有钱我就买那个什么理想了。问题人家几十万，比亚迪也有100多万的。比亚迪那个仰望系列 U8 U9 啊，雪花不是那个，说还是啤酒啊。U8 是车啊 ，U8 U9 什么的，你看它不也卖挺贵吗？我兄弟，我有钱我能买比亚迪吗？我是有钱才买比亚迪的嘛，对不对？那款好啥好开去吧，我都开比亚迪了，还好不好啥就开着吧啊，挺好的，就是。就挺好的，十几万买个这玩意儿，老百姓日常代步就行了，别要求那么多了，啊！捧杀中高端纯电车，没，我可没捧杀啊！我那玩意儿是我算老几，我能捧杀得了人家吗？可别逗了，我去红梅市场，啊！你去不去红梅市场？
1: 我不去，
0: 为什么不去？
1: 我不上市场，我没事老上市场干啥呀？
0: 你不买菜啊？
1: 不买。
0: 什么人呢？生活不完整，他的生活不完整，没有我完整啊！我去红梅市场，大哥比我岁数大，真的叫成大哥，得有60了吧？头白发苍苍的，仰望 U8 闹呢，哦，勇闯天涯，不那个仰望 U8 就是他不是一家的，勇闯天涯是雪花的啊 ，U8 是一家，哎 ，U8 是他俩是一家吧？不知道这事儿得问程岩啊。U8 跟勇闯天涯是不是一家的？然后这大哥60多岁，人家就。得真的有60多，就坐 U8 车里，就我车矮啊，我那个车矮，我 smart 的矮，我看大哥都得这么看，那车那老高，人大哥就我这小车可能也是比较吸引人啊，就是一个小豆丁，我就到那个他车旁边停着，人大哥瞅我就是这种鄙夷天下的眼神瞅了我一眼，
1: 上帝视角
0: 啊，对，
1: 上帝视角，
0: 上帝视角啊，写我什么东西，我熊崽的120买的吧。啊，大哥，120买的吧？你说现在贩子给你多少钱吗？60给不上，那我只能自己搞那个阿 Q 的那个，是不是啊？心理战胜法了，那个心理胜利法了。人都120买这车了，能差那60万吗？他指定不差那60万。像我这小破车4万块钱买的二手的，那别，袁姐不做饭，她没事做饭干什么玩意儿呢？我王岩同学做饭还可以啊，真的做饭挺好的。但是他为什么没事要做饭呢？比亚迪新出纯电的二代刀片电池，干网约车可以入手吗？可以啊，现在网约车好多都是那个比亚迪的，可以啊，但是和刀不刀片电池没关系。我再说一遍啊，电池这个东西有个很特殊的，现在的电池都是这个德行的啊，正极负极材料中间有那个隔膜一隔开，就是做成一个片片状的。咱们手机电池也是片片状的，咱们普通的电池都是片片状的。有的人说5号电池它怎么是圆柱呢？大哥，它是现在的锂电池吗？它不是啊，对不对？锂电池就是各个一个片片做成这个德行的。然后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你把这个片片，这个电池片片，一片一片摞一片啊，一片一片又一片啊，好大雪，什么天上好大雪，什么事故盖，一片一片又一片，雪花事故盖，一片一片的电池摞了好几片，就摞成个

0: 扁平的，就叫刀片电池。那同样是这个电池片片，一片一片一片，我把它卷起来，哎，我把它卷起来，卷成个圆柱形，卷成个桶，卷成个柱，那么它就是特斯拉的电池4680。所以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宣传刀片电池？因为电池就是一块一块，比如说就是香蕉电池，香蕉电池就是爱安的香蕉电池，不也是因为它是一片一片一片之后鼓了之后啊，电池坏了鼓了，然后就嘣一挤就爆开了，它不也是片的吗？就怎么就非得做成一片状的就高级了？口香糖，口香糖长条的绿箭。你小时候吃过吧？那片的口香糖卷成卷是大大卷儿，大大卷的卖的贵，为什么？不会了啊！为什么特斯拉才敢用单体圆柱电池？9487，又来了，又来了。原理能不能想明白？如果我单位面积这么大地方，我用规格好的长砖块一块一块块摞，是在相同的体积内、相同的空间里塞的电池最多，而我用圆柱体的话，如果是这么大一块电池底座啊，就是一块电池底座，我一块一圈一圈一圈画圈，每个圈之间是不是浪费空间了？人家特斯拉用圆柱电池，是因为他要把这个浪费的空间起到散热的作用啊，中间填充散热的胶纸或者怎么样的。而比亚迪是为了能量最大化，我一片一片一片一块一块往里放，空间小，我散热就通过其他方式上下两层散热，但是我能量密度高，在相同的体积内能塞下更多的电池。所以说不是特斯拉才敢用单体圆柱电池，是特斯拉把这个空间浪费了一点给散热了。哎，各有各的好。就再说一遍，你吃口香糖有那种长条型的片片口香糖，嚼不嚼不嚼不可以，有那种卷的口香糖插根棍儿，你觉得那玩意儿高级了？还是特斯拉才敢用单体圆柱电池？用圆柱电池的多了去了，你家的电视遥控器里五号电池、七号电池还单体圆柱电池呢，怎么了？
1: 对啊，这不就是那个逻辑吗？我这个车我能加92号汽油，我又能加95号汽油，我又能加98号汽油，就是大家把一些很平常很普遍的东西你就认为它是一个高认知的东西，拿出来去分析，拿出来去说，对吧？拿出来把它当成一个知识去看，其实内在那个行业它是最基本的一个操作。
0: 你们觉得就是这个圆柱电池、扁平电池就代表一个先进不先进了？不是，我今天穿裤衩来上大裤衩来上班的，那个，
1: 就是一家可能用的是三角的短裤，一家可能用的是四平角短裤，
0: 完就代表高级，可高不高级了？可别扯了，还9487，有没有可能是特斯拉能做到充放电一致？请问你告诉我什么叫充放电一致？来，你给我解释这几个字儿。充放电一致，充放电怎么可能一致呢？怎么可能一致呢？充电电压800伏啊，放电电压给你拉800伏啊，给你烧烤了，充进去10度电能放出来10度电吗？能量不损耗啊，我发电厂发出来10度电，通过电网送到充电枪那儿，就可能变成9度电了。9度电通过充电枪嘣儿插到你充电车上，充到你车里可能就会变成8度电了。电池是有损耗的，8度电放出来驱动车辆行驶可能只有7度电。还什么叫特斯拉能不能充放电？来，你跟我解释解释，别搁那不懂装懂。什么叫充放电一致？
1: 就像我们于总说的，对吧？我自从有了支架之后，我连司机我都给他辞了。
0: 他有司机，他总得把。
1: 你觉得他这么唠嗑，你觉得正常吗？
0: 不正常啊！
1: 就非要把一个很平常的事情拿出来包装，然后把它说成是一个特别特别高大上，甚至是一个高科技的东西。我告诉你，这就叫认知陷阱。你天天有时候刷的抖音全部会给你认知陷阱，就是在业内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知识，然后到你这儿就变成了什么特别高大上的知识，然后你拿出去说，
0: 就充电一致，
1: 反而会显得你很段位很低。
0: 搞电池的搞电车的人听你说话的听你唠嗑都懵了，我咋没听说过这个专有名词叫充放电一致呢？充放电它就不可能一致啊，电厂发出的电到你那没有损耗啊，充进电池里的电没有损耗啊，电池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次数增加它不衰减呢，还充放电一致？怎么一致你告诉我，这个话怎么说的？岂有此理，不懂别瞎说啊！你可以是特斯拉的粉丝，但是请你做一个精神正常、有一定理解和知识储备的粉丝行不行？ 一天跑200公里，买个什么样的车省油省心？买什么车一天200公里？买电车去省什么油？不用想啊，直接干纯电去。一天，优质什么优品质油油油啊？你卖油的？你卖豆油的吧，兄弟？你卖汽油的那我就不说了，但我没说啊。如果你不是卖汽油的，请你买个电车去，一天200公里，你不买纯电，你想啥呢？赶紧干纯电去啊！咱们也不能说特斯拉是破玩意儿，特斯拉的电车里真的是很靠谱的。我要买电车，我真的会考虑特斯拉的。但是你不能把它神化了呀，哪儿都好。哎呦妈呀，别的车都是垃圾，就特斯拉好。
1: 对啊，以前就是以前没有电车的时候，传统油车的时候，大家就神话。哎呀，就是奔驰和宝马之间打的不行了，现在他俩也不打了，对不对？现在他俩都彻底静音了啊！你们就开始就是说这个，哎，特斯拉的电池有比亚迪的电池。嗯，
0: 没必要去争那个。充放电一致性是指每节电池和一起组装在一起的电池一组电池要求，那不叫充放电一致性，那叫电池品质的一致性。比如说特斯拉的4680电池是一个大电池，比如说特斯拉的，举个例子，瞎编的，比如说一颗100度的大电池里边是由500个4680的电芯组成的，每个电芯在生产过程中因为有微小的差异，就像你不可能每枪都打到一个眼里去，谁跟你说啊我每枪能打到一个眼里去？那它是枪口顶着靶子打的，否则不可能。就像每个炮弹很难落到同一个弹坑里，它是有误差的。电池的生产也是有误差的。你指望每节4680电池都有一样的充电电压，都有一定的放电电压，都有一样的寿命，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比如说这一个大电池是500个单独的4680电池组成的，那么我们就要求这500个电池4680单体电池的电压差越小越好。比如是这个电压是这个一号电池的电压，现在一量是3.41伏，量2号电池的电压是3.95伏，不合格。3.4和3.9差太多了，完了这电池就废了。我们要求是电池电芯的电压或者品控越一致越好，组成这一整个电池的里边每一个单独的电芯越一致越好，所以才有这么一个说法。比如说我这个大电池有500个小电池组成的，里边有2节小电池坏了，这一量，因为能量每个特斯拉有那个自己操作，特斯拉车主自己都能操作啊，进工程模进那个engine model 进那个工程模式，你就能看到每个单体电池的电压了。比如说这500个单体电池，480个是3.41伏标准电压，有20个是3.1伏低电压，完了这20个就废了。能单独换这20个吗？换不了。那这20个坏了，就把整个的一个大电池就给废了，就得返厂去维修，就返厂维修很贵。所以要求的是电池电芯的一致性啊，而不是说什么充放电的一致性，那就不叫充放电的一致性，那叫电池电芯的一致性。充电的时候咱们量充电电压，哪个充电电压过低，哪个充电电压过高，这不行，是指每个单体电池越接近越好。放电的时候也一样，这个电池放电，那个电池不放电了，那这活还怎么干啊？众人划桨开大船，现在都
1: 最近有一款车特别火
0: 啊！
1: 哦，我觉得你真的得多恶补点新车知识，因为现在新车上市太快了。这车看起来呢，价格是不到10万，看起来特别像缩小版的方程豹，这就是那个北汽的叫B勾30，北京汽车的 B 勾30，这款车现在超火啊！有好几个我们的听众要买二手车的，看到这个车之后，全都改变了方向。
0: 它这个车企特别厉害，
1: 不到10万的价格，看起来就是缩小版的那个方程豹。
0: 北汽呀，这么多年，你告诉我，北汽的口碑特别好。北汽出的产品，比如说北汽当年装备给那个那啥的 PLA 的那个勇士，那家号称营长杀手，当年装备给 PLA 的那个北汽出的东西都。你们问一问啊，哎呦喂，特斯拉电控系统是国内厂商比不了，你可别搁那胡说了，一看你啥也不懂，别吱声了，9487啊，说能把这些单体电池充放控制做的一致，以什么致？这些单体电池充放电寿命长，充电电压放电电压一致的前提是这些电池生产的工艺标准高，这些电池生产出来质量合格，所以这些电池充放电的电压才越接近越好，而不是说特斯拉控制它了。这电池不是特斯拉造的，我给特斯拉供货这个电池我没造好，特斯拉累死它也控制不了的电压，听懂了吗？我这电池造好了，哎，维持在3.4伏，你无论充怎么的，我都是3.4伏，这是我造电池的厉害，哦，而不是说你控制充电的厉害。 我去做，我是厨子，我拿大勺呱呱呱炒个菜好吃，不是大勺的功劳，是厨子的功劳啊，不是那个酱油的功劳，是厨子手艺的功劳。那酱油大家都有，你炒的菜咋不好吃呢？同样呢，这些单体电池的电压一致性和单体电池的质量是由电池生产商决定的，跟特斯拉有什么关系？
1: 辩论起来
0: 也不需要辩论，这是基本原理啊，这基本原理啊。
1: 隔着屏幕我跟你说，挠起来。
0: 这是生产电池的厂商厉害，比如说人家 LG 啊，生产电池厉害。举个例子，我就是先聊，比如说人家那个宁王、宁德时代生产电池一致性好，我生产1000个单体电池，
1: 就是
0: 电压都一致。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电车啊，就是电车发展起来，第一时间很快，第二呢，就是产品与产品的差别不大，特别是同价位的，这和以前啊，这个传统燃油车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传统燃油车是什么呢？就是奔驰、宝马能做到的，这个普通的这个车厂它做不到，对吧？它完全是两种的这个逻辑。我们就要知道，就是电车的很多东西都是厂家组装成的，它的很多内部的零部件都不是自己研发的，所以相当于啥，组装的这个味道更大。所以说呢，不多的去，我们还得去看这个一个企业的组装能力啊。刚才魏申路换过超豪啊，感谢支持。对，这个机油超豪确实是，加尔多里现在属于比较高端的机油哈。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魏申路店16643103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这里是大辉小辉，欢迎您收听。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刚才我们的听众问了，我买一个宋 Plus 的比亚迪的二手车怎么样？然后呢，又觉得，哎呀，买一个秦的新的怎么样？你觉得哪个想法更靠谱呢？
1: 就看秦够不够用嘛。他俩的三电系统那套东西，动力总成那套东西没啥区别。然后呢，
0: 我发现电车真的是，就刚才我们还在聊这个事儿嘛，说买一个那个 M9 50万、然后买一个鹏程30万，然后就特别纠结于这个到底买哪个，因为看起来太像了，
1: 也没有那么大区别是吧，也没有那么大区别。然后至于说它用上之后有多大区别呢，我暂时说不了，我得过几年才能说，因为这个后市场上的确没有那么多的对比是吧。我这个对比还是你问我迈腾和速腾开起来啥区别，我能给你对比一下，因为毕竟这个每台车可能都接触的比较多，这个鹏程也好 M9 也好接触的少，太少了，所以没有那么直观的对比啊。然后宋和秦的话，看空间吧。首先它空间宋差别比较大啊，宋这个空间的确要大一些。然后第二个配置上呢，宋也的确高一点。就秦我每次坐上去可能也是这个先入为主啊，刻板印象比较深刻啊，就每次坐上去我都想象自己是手机放在手机支架上放在中间，然后戴着白手套是吧，然后挡杆的位置有一串大佛珠，这个就是营运的属性，这个味道非常的浓重啊，非常的浓重啊。然后如果你要是城市走走停停，公里数比较大，那这个油耗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啊，那你就选个秦。剩下的如果预算允许的话，咱就上个宋呗。说哪怕宋现在有没有免息我不知道了，前一阵应该是有免息的啊，前几个月有免息，哪怕就是你免息贷款的事儿是吧，咱就可以商量了啊。你要是说贷款的有利息，咱这是吧，这贷款不务正业啊，好高骛远是吧，不切实际，这个都可以啊。那但是你他要是免息的话，咱就可以稍微研究一下这个事儿啊。如果依然有免息并且这个优惠力度比较大的话，因为现在说实话各个厂商即使是比亚迪是顶流是吧，他卖的也不是特别的好，他的销售也有销售压力，也把自己的绩效提成往这个单车里头去加是吧，导致哎我能不能比别的销售卖的稍微便宜点来吸引客户，谁都在这么做啊。所以呢你如果他有免息并且价格还合理的话，我们其实可以考虑考虑送的新车是吧，因为和秦新车其实也没差那么多啊，差个小几万块钱。
0: 小几万，那对于一个这10万左右的，我觉得就差的就不少了。
1: 没少差，但是它不有免息嘛？我一切标定的前提是，就假如它依然有免息，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了，有这么一段时间没关注送了。假如它能做免息的话，咱们可以考虑一个这个事儿，是吧？就先用在店钱啊，先用厂商的钱，先用上这么，它免息一般都是24起的啊，先用上这么两年。
0: 你对这个免息这一块你觉得你能够真正的算出来到底免不免息吗？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在4S店的这个套路都比较深，真的是免息吗？我们应该怎么算这笔账呢？
1: 有些是免息的，
0: 真的会让你免息吗？
1: 有一些是有一些品牌现在的确这个可能是良心发现也好啊，也可能是这个的确不太好卖也好啊，它的确是在推免息啊，包括之前特斯拉推过啊，理想也推过，像顶流的大家也都推过。然后呢有一些店，这个主机厂刚推出来的时候肯定是免息的啊，但是有一些店它比较讨厌，它绑定你保险，就是你的商险啊，尤其商险还挺贵啊，你的商险保险必须在你没有还清贷款之前，哎，你必须在我这儿买啊，这是第一种啊。包括我们之前对应的路子是你买完之后我出去退了我再自己重新买是吧，但是他退的时候也很麻烦啊，但是你要是想退你放心啊，或者你想不买这事儿也不是不能实现，因为主机厂出来的时候啊，金融政策是没有绑定这些东西的，都是4S店在自己做。然后呢有些免息呢要绑定一些服务费啊，但实际上这个我认为都是4S店自己在加啊，因为有些店里有些店里它没有啊。我认为如果是主机厂出来的统一政策，它不会出现有些店有些店没有的啊。那我们综合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免息啊，是主机厂给的，这个金融人家的确是花了钱的啊，这个钱由这个 品牌方啊自己去承担了，剩下的所谓的服务费啊、保险啊这些东西，我 GPS 费是吧，这些东西应该都是各个店里头啊、或者是默契的，或者是各做各的是吧，反正是后加的，这跟原来的政策没啥关系，所以这一部分大家都可以跟4S店进行 battle 啊。剩下的免息这块儿的确很多品牌现在啊在努力的去做这个事儿，这可能就是大家是吧的确是卖的不太好啊。
0: 那你怎么那你算账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免不免息呢？你就是把那个除以每个月总车款一算呢？
1: 因为你有利息，你算起来就比较难嘛。如果你免息的话，就是我一共贷了24万是吧，我办了24期，两年24期，我每个月还1万块钱完事儿了。然后你要着重的问一句，就是第一个啊，在此期间有没有关于维保的一些绑定的费用啊？第二个，保险这个期间我是不是自由自主的？第三个，有没有一些手续费啊？比如说 GPS 费、高频费、工本费啊，这些费用啊。第四个，当我还完24期之后，我得解籍啊，是吧？我是不是得过回把这个贷款解除嘛？就是这个在大本上会显示解除抵押几个字。我办解籍的时候，你们收不收我钱？你们别到时候是吧？我办解籍的时候需要我花钱才能把营业执照副本提供给我，那就得不偿失的嘛。但是一般最后一步一般都是在前三步上下功夫啊，最后一步很少有4S店敢去做，这个风险太大了啊，这个太明显了，太过分了。所以好好的着重关注一下第四点啊，剩下的免息是品牌方提供的，也不用感谢4S店啊，也不用感谢4S店，因为品牌方他真的花了钱了啊。一般品牌方提供的东西他还是认账的，这个跟很多4S店给的那个什么5万，哎，我看过最过分的什么几万块钱买几年的延保，或者买多少时间的免费的保养，多少次免费保养，这种到底是一样的。这个是4S店提供的啊，这个跟厂商没关系啊。如果是厂商提供那个东西呢，你就可以全国通用；如果是4S店的呢，就仅能在自己的店里头用啊，换一家店都不用，换一个城市，换一家店你都用不了啊。所以一旦某个4S店黄了的时候，你第一个关注的就是自己买的那个所谓的服务到底是厂商的还是4S店的啊。但是很不幸，绝大多数关于维保的都是4S店的啊，所以也不太建议各位保友在4S店买这种所谓的延保或者维保的服务啊，它那个里面的故事还是比较多啊。但是贷款没有哪个4S店能够提供免息，它没有能力，它也犯不上是吧，都是品牌方提供的。
0: 嗯，好，那这个说到这个贷款，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秦和这个宋的这个二手和秦的新车相比，就你还是比较建议新车对吗？
1: 新车永远，昨天还有保友问我那个他要买这个腾势啊，买腾势的，他把腾势想象的比较高啊，他以为这个东西得30-40万呢啊，他之前问过价，然后在他的潜意识中这个东西应该还是30-40万的东西，那殊不知秦腾势的 DMI 的最低配版本已经早就20多了，甚至抖音很多地方在喊20小啊，这个但在我印象中还是25-26那个区间，肯定是20多的一个东西了，然后他在问我说买新车，就说20多预算是吧，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我当时我大脑也宕机了，这个价位不应该买新车吗？然后你新车和二手车相比，你肯定是新车好啊，肯定是新车香啊，就是0公里的新车和4S店的新车比，如果价格相差不大的话，那肯定也是4S店的纯新车香啊，这个是肯定的啊。至于我们买二手车不是为了性价比嘛，是吧，不是为了稍微能便宜点拉开点单嘛，那如果你不考虑预算的话，那当然肯定经过我告诉的这个腾势价格之后，马上他就转向腾势新车了是吧，那肯定得新车还是香一点，所以问我说二手车还是新车，预算啊，预算才是第一位的。如果预算抛开不谈是吧，抛开事实不谈，你就是吧，你就没有问题吧。你如果预算完全不谈的话，那必须得是新车。新车在各个维度上还是完全凌驾于二手车的。
0: 嗯，好，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有性价比的二手车给我们推荐一下？
1: 一个豪华品牌，但是已经这个车型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Q7是吧？这个我东北的保友很多，我认识的老年保友，包括杨老爷的院叫 Q7是吧？这个 Q7这个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几年卖的的确是不太好啊，不太好，这个离我们越来越远，然后。车当然还是没有问题的，车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虽然奥迪有 Q8， 但是在我心里 Q7 一直是奥迪的 SUV 的旗舰啊，你别说它和途锐一样还是和卡宴一样，反正在我心里啊 Q7 一直是 这个奥迪 SUV 中的旗舰车型啊， Q8 反倒在我心里稍微的往后稍了一点，当然价格上 Q8 更好一点啊。二一年的 Q7 啊，55的，也就是高功高配啊，这个黑武士版本啊，这个黑武士不是我叫的，是他自己厂商，他就叫黑武士。嗯，然后呢，8万公里全车原漆，本市的一手车啊，我们的价格28左右吧啊，我们价格是在28左右啊。然后呢，黑 Q7 啊，在我看来觉得还是主流颜色吧，因为蓝 Q7、白 Q7、黑 Q7， 我这个其他颜色好像没有了。这几个我们都经手过啊。黑 Q7 在我看来还是 Q7 里头相对比较靠谱啊，比较正经的那个颜色。
0: 嗯，好，那这个 Q7 的话是哪年的？
1: 21年。
0: 二一年是吗？
1: 嗯
0: 嗯，那我觉得。好像价格很
1: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啊！又来了，
0: 挺划算。我的意思是
1: 啊，
0: 对吧？
1: 没听清，可以再说，可以再大声的说出来。
0: 觉得还价格还挺划算的，
1: 还好吧，还好吧，就是正常的一个价格是吧？你要是非得和途锐比，你看现在途锐新车都已经做到32.0啊，我指的是2.0。你非要拿一个 Q7 的高功高配啊去和一个途锐的低配去比的话，那是吧，它的确是没有什么性价比，因为途锐现在36左右吧，2.0 的啊 ,2.0 的高配 ,2.0 有两个配置 ,2.0 的高配就应该裸车价格全下来的话是在40能稍微打开一点啊 ,40 上下啊区间啊就已经下来了。那你和这个 Q7 比的话，它是吧，人差了5年，那肯定性价比不高啊。但是你和它自己本身原值应该是80.01啊，原值是80.01，当然 Q7 的优惠一直都还挺大的。但是和车本身相比，我觉得20多万的价格还算合理的。
0: 嗯，好，那这个我觉得这个车真的出手会很慢。
1: 嗯，
0: 就因为现在这种就是大排量的燃油车，就是大家都会比较纠结犹豫。
1: 嗯。

0: 因为这车新车的时候如果渠道补贴才43000块钱嘛，但是那不重要啊，那不重要，你不能拿补贴的价格去做这个衡量标准。这个东西现市场上就卖5万毛头啊，因为它有特殊的群体需求嘛，有这个营运群体啊。如果我说这么一台车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会走得更快啊。它这个比亚迪秦啊55的，包括刚才咱们说宋130呢是吧，你出来之后的确走的要比这些传统的大牌的燃油车当年的顶流们现在可是要比他们要快得多得多的。
1: 嗯，然后呢，这个大牌的这个燃油车，我们现在今天就说到这儿哈。
0: 嗯、
1: 如果有这个大家有想买这个新能源二手车的话呢，现在市场上也有，但是整个占比还是相对较小的，对吗？
0: 对，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再等几年吧，肯定会大批的面试的。在我们自己内部讨论，可能在28年左右吧，因为这个24年左右是。新能源车啊，是绿牌车井喷式爆发的一年，因为那年补贴给的很凶嘛，井喷式爆发的。大概我们认为电车的保友们换车周期可能比油车稍微近一点啊，大概个4年4-5年左右，所以28年左右应该是有大面积的绿牌车啊开始面向二手车市场啊，那个时候可能能达到一个1:1的比例关系吧。那现在来看的话不行，现在看这个绿牌车占整个二手车市场比例关系比例还是相对很低的啊，应该是达不到10%啊，个位数。
1: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也是因为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二手车如果，因为它越，我觉得你有一个理解是不是有问题，就是越是因为二手车，所以说它时间越长，电车的二手车越没有价值。
0: 嗯，
1: 它和燃油车就不一样。
0: 嗯，它残值下降的比较快。
1: 对，那你说我这个车我真的开了6年了，开了10年的，请问你说它干嘛？
0: 足够，
1: 它整体的逻辑不一样啊。
0: 足够便宜嘛，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二手车
1: 足够便宜，它不也得就是说你在使用上，你的足够便宜也是你使用上没有太多的难点或者说槽点。
0: 嗯，
1: 如果你真的是说你足够便宜，说你充电的这个经常你的这个次数要频次要增加，甚至你的安全性甚至维保这一方面，特别是充电的次数要不断的增加的话，那请问那你就好比说现在我们说一个秦，说你的二手车现在你这台车开了10年了，电池基本没什么用了，你就是油车了，请问这种二手车你会收吗？或者说你能够很赚到钱的去卖出去吗？
0: 首先是这样啊，赚钱这个事儿就是取决于你的售价啊，收和售之间一定还是要保留一个合理利润的，是吧？你卖的便宜，你收的必定是更加便宜的啊。然后呢，你这个车嘛，常换常新，你开了4-5年之后，原车主他有问题的，或者原车主开够的，他终究是要推向市场，而推向市场之后呢，这个车商接到之后他没有往沟里推的，他最终也得卖啊，他无论以什么话术他最终也得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溜到一些报废车厂嘛，找一些拆车件啥的，也没看到那些初期的2013、2014出现的那些电车他们就推沟去了，就推到这个报废厂去了，看不到啊。最终在市场上，比如说2013、2014这个腾势那个品牌叫啥啊？腾势啊，就是它还不是后来的 D 系列或者 N 系列的，就叫腾势，老的那 ML 平台油改电出来的产品。那2013、2014的就基本上2-3万块钱嘛，也都在卖啊。在我看来，这个车的续航已经不完全不足以支撑，是吧？不足以支撑它进行正常的日常家用了啊。但是也能卖出去啊，也有神奇的莫测测的客户来出现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举个非常实际的身边的例子，小朱同学啊，我们非常挂在嘴边的非常常见的保友啊，小朱同学是这样。小朱同学呢，手里经常有一些非常神奇的车啊，弄了一台，我想想那车叫什么？启辰啊，启辰的晨风 E30 啊，晨风 E30，老倒是也还行啊，但是网上可能没反映出来这是什么车，这是个电车，这是个纯电，这是个启辰的纯电。哦、哎呀，听起来好神奇是吧？
1: 2000块钱收的
0: 啊、没有10000块钱，因为这车报废也能给他几千块钱、哦、啊，10000多块钱，10000块钱，但是算上一些费用就10000多了啊。然后这个车呢，本身纯电续航就不高啊，100多公里，纯电本身就理论指导就100多。现在呢，由于它衰减的，对吧？有年头了，具体哪年的我都忘了，大概有个10年左右了，一个纯电几十公里的续航啊，现在就大几十公里的续航，小猪每天开的也是乐此不疲啊。然后呢，那车配置极高啊，你想想10多年前的一个纯电啊，咱真皮这些都不说了，它那个真皮不是真革，手摸上去我知道，哎呀，这跟那些纳帕妖艳的纳帕可是不一样，它是纯真皮的。然后呢， 什么加热啊，这些都不说了，他居然有方向盘加热啊！那个小朱同学向我炫耀说这个车有方向盘加热，我说你这个方向盘加热要不开，你剩的70公里续航还好像还能变成72，是吧？好像多开2公里，是吧？你看。

0: 还是有市场啊，还是有市场，还是能卖，还是能符合小朱同学从北凯旋到北湖啊来回这么一天一充电的这么一个要求，但是我估计这颗是冬天，好像是够呛了。冬天可能纯电就升个三四十，好像是不太行事儿啊。但是你看还是有市场啊，就说未来这个电车怎么办啊？我觉得市场上还能进行销售，无非价格上可能不那么可观，是吧？价格上可能是让原车主比较倒心破碎啊，也就仅此而已了。但是也绝不会摸推到沟去，说这电池不行了就推沟去，没有啊，你该销售销售啊，终究靠友商们是吧？还是能把它忽悠出去啊，最终还是能卖掉的。你看，而且小朱同学这个车是吧，要是我的话，我是高低不可能去碰他的。你看他作为从业人员，哎，他也想去挑战尝试一下啊，所以啊，生物的多样性嘛啊，最终还是能卖掉的。
1: 嗯，就是足够的便宜对吗？
0: 足够的便宜，一般因为你想他一算，小朱同学算这账啊，这车报废大概可能给了六七千块钱，甚至可能更高，因为它有电池嘛，它有电池，它是纯电的车型，它还不是轻混那种小电池，它电池本身就虽然说不大吧，也不小，大概有个15000瓦左右吧，15000瓦时左右的一个电池啊，报废可能给个，而且它那是个5座4门车是吧？报废大概可能给个7000块钱。这车我10000块钱网上拍的啊，10000块钱通过某速拍拍的，加上来回费用，加上整备，加上物流啊，大概13000-14000那样。然后呢，和我报废之间差个7000-8000块钱，我一公里15毛钱，我但凡开出15000公里，它和我开小马的逻辑就是。是完全一致的，是吧？我小马是16000块钱买的啊，我开32000公里我就回本啊，一公里和电车差5毛钱嘛，和油车差5毛钱是吧？我开32000，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啊，小马就已经可以荣归故里了。他算这个启辰、晨风、E30啊，道理也是一样的。我只要开个10000多公里，这个事儿就回来了，是吧？这个车就不是我花钱买的，这个车是我是我这个充电赠的啊，是我充电赠的，他是这么个考虑方式啊，所以他能买是吧？所以很多保友到时候。我们想象的说续航，
1: 他的想法我认为有问题。
0: 他想法不是这次有问题，他想经常有问题。
1: 你不能这么想，那你是个二手车商，你可能有这种优势，经常换车的优势。那普通人他不可能经常碰到这种机会。
0: 他的车就已经不准卖了，
1: 套用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上，
0: 他的车就已经完全的卖不了了，因为你知道这个每个人每年现在的，
1: 他这不是一种自我安慰车型吗？
0: 现行的过户规则是每年每个人过户上限是3台车啊，就是我名下有5台车，你过不出去，你每年只能过3台啊，就只能允许你过3台车。小朱同学今年的名额早就已经用完了，所以这个车落到他名下，我感觉他就压根儿就没准备卖，他就准备什么时候坏了就直接就报废厂的归宿了，就是压根儿也不想修这东西。修咱先不说它的技术门槛咱能不能修啊，因为它都是闭源的嘛，先不说能不能修，这个10000多块钱买的车它肯定是不能修是吧？修一次它可能也不止这个价啊，它也不止这个价，它也不会修啊，所以它现在就算着一个事儿，它在赌一个事儿，在我开10000多公里甚至更长的里程范围之内它千万别坏啊，但凡我把这里程开完，这个钱我就省出来了，剩下开的都是赚的，它应该是在算这个账啊，要不然我实在是，我这是反推啊，我硬往他身上贴，要不然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他为啥能买这么一个东西回来啊，我觉得难度系数还挺大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10000块钱左右的这种电车，或者是特别，我觉得它已经不适合这个普通消费者的一个
0: 使用场景
1: 了，因为你毕竟作为二手车商，他可能有一个经常去可以，就是说我们去弄车的一个场景。
0: 对，
1: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那如果你买了这样你经常需要打理的一款车的话，它就实际相当于你给你自己生活真的是找了很多很多的事儿。
0: 就是你不要看它那个，比如说我现在小马能跑200公里啊，你不要看那200公里续航，就是当你真正使用起来的时候，这个续航它永远都是不够用啊。往比如说自媒体上啊，我刚开始关注的几个用小马跑的一个小件货拉拉啊，货拉拉。
1: 对呀、啊，这个都有很多人在看干这个。
0: 这个赛道怎么不火了？
1: 对呀、啊，这个赛道怎么
0: 赛道怎么都跑沟里去了的？因为冬天大家都号都停更了，冬天号都发不了视频，因为冬天它跑不了啊，冬天它完全跑不了、啊，就是它一天就能干2个活是吧？这自媒体上又不能给你带来那么大收益的话，你完全凭线下一天干那2个活，你完全是吧活不了啊。所以这几个号冬天我看都是停更的状态啊。然后那也说了一声，前阵开春的时候，那个他重新发视频的说了一声，说冬天为什么不更？冬天它实在是不行，冬天它实在是不开不了，他也面临跟我一样的问题，冬天在外面野充的话快充不进去电， 快充充电线你得充7-8个小时，然后跑100公里，这个是吧，这个、活不行。你就知道这种电车小电车啊，就剩几十公里或是100公里续航的电车，在冬天它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你不要去看它那账面数据，冬天实际使用场景还是比较痛苦的。
1: 那看来你现在大概这个小马冬天一年的话有多久是你觉得开不了的？
0: 4个月。
1: 4个月都开不了。
0: 11月下旬一直到2月末吧，啊，就都开不了。
1: 对吧，
0: 完全开不了。
1: 4个月都开不了。
0: 啊，是，那我另外8个月我跑的勤的。另外8个月我是真是咬牙切齿的跑啊，我跑的多呀，我能把这4个月勾回来。但是这4个月肯定是你要说啊，我安上一个这个叫水炉子是吧，就是柴油加热器啊，安上一个柴暖啊，然后呢我又不太在乎车里有味儿啊，我又不太在乎玻璃吹的不太开是吧，我又家里头有充电桩啊，然后呢我就每天 A 点到 B 点的固定啊，我又不在乎说冬天车里有点冷啊，冬天有冰雪的时候极其的打滑，因为无论是小马还是这个级别的谁都是后驱的短轴大扭矩是吧，都不太好开，都非常不友好，那你就可以，这些你都不在乎，那你可以开，但凡你在乎一样，冬天你都开不了啊，冬天你都开不了。所以很多保友说问我小马，然后说冬准备接送孩子，我都会跟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会劝退，就这一点上，冬天开不了这一点上会劝退绝大多数的宝马的这个潜在客户的。但是对于我来讲无所谓，因为我冬天开油车是吧，我夏天这8个月公里数就已经足够大了，然后去年的小马，今年25年的小马，今年就眼瞅快到30000公里的是吧，足够大能把这车勾回来吗？
1: 说白了你在算总账。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算账方式啊。你觉得每个人算油耗他们的算账方式一样吗？
0: 每个人不太一样。
1: 是吧，
0: 每个人如果都算总账的话很多电车都卖不了。
1: 对吧，
0: 大家不算这个，大家不算这个。大家就算说哎呀是吧，我这一个月原来是3箱油，我也不知道3箱油是多少钱，因为你知道油箱它都不一样大呀，标准油箱55升，你本田的比如说飞度之流就40升35升左右，有些超大油箱65升，还有带副油箱的，每个人油箱都不一样，油价也是实时在变的。其实说油最合理的就是说百公里油耗多少升是吧，百公里油耗是最合理的，但是不是你会听到有各种保友问你各种关于油耗的问题，有每公里多少钱的，然后有一个月说3箱油，以前一个月3箱油，现在3箱半，问我为啥的，你这个是吧，你的确是很难解释啊，的确是很难解释。所以你要算总账的话你肯定很多电车买不了，但是你要是就算说一个月我3箱油啊，现在我这个是吧买了秦之后1箱就够了，因为秦它有是吧，它也不是纯 EV 啊，咱说秦 DMI 我1箱油就够了，我省了，你要算这个的话那肯定是合理的是吧，但你要算总账那就肯定不一定了。
1: 嗯，好，那看来这个算总账的话，这个但是我总觉得人是有一句话特别适合电车，就是活在当下。
0: 嗯，
1: 对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适合。
0: 你对于电车肯定是啊，你对于电车肯定是活在
1: 当下。你毕竟对于可能一年几万公里的里程，比如3万公里，你说他开电车的多划算
0: 啊？3万公里就不用考虑总账了，3万公里你就老老实实干电车啊，有钱上 EV 上 EV， 没钱上 EV 上 DMI 就完事儿，这就电就完事儿了，这公里数足够你支持把油上出来了。
1: 嗯，那还什么样的人？其实就是大公里的时候特别适合开电车，
0: 对
1: 吧？对，
0: 太适合了。这电车我认为就是为大公里应运而生的。你每年就6-7千公里，6-7千公里，不要大家以为很少，好多保友其实每年就六七千公里，甚至更少，是吧？那你就非得要有车的话，甚至你这个公里数其实都可以不用车。但是如果你非得要有车的话，那就上个纯油是吧？上个纯油你就没有必要，管你是自吸还是涡轮，那不重要是吧？但是你没有必要上 EV 或者 DMI， 真的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最终你体验没有啥体验，然后呢钱也没少花啊，最终卖的时候账也算不过来，完全就没有任何一个点能够去扣住它，我觉得就没啥意思啊。所以最终还是看你里程吧。
1: 嗯，好，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二手电车的话，市场的整体长轴二手车市场的保有率是不足10%，对吗？
0: 不足10%。
1: 嗯，
0: 不足10%。
1: 所以大家如果真想买电车的话，如果我们小哥一旦发了的话，这得急于下手。我感觉如果不足10%的一个市场保有量的话，这还真的挺抢手的。
0: 啊，其实有保友问我说你怎么是吧不发电车，我得有啊，我得有啊，你怎么不收电车，我得收得来呀、啊、我那不是我想的事儿啊，我已经很努力了。这是对吧，是不是，这不是我的问题，是这市场上真的没有这个价格，或者有的时候我认为真的价格就不合理，跟新车贴的那么近，4万3的秦非得卖4万大几，我觉得就不太合理嘛。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或者是1384419100 1384419100。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 1664313101。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一斤6-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你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 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五斤送五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 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7: 我是江总。
3: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呐、鹿产品，是不是？
7: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3: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
7: 啊，
3: 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们不会天天吃、
7: 嗯、
3: 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哈、
7: 嗯、这不大劲儿的哈。
3: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7: 比如嘞，
3: 比如说大枣
7: 啊，那可这个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3: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7: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3: 对呀，好吃啊、嗯、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
7: 嗯、
3: 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7: 那个杯子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3: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
7: 嗯、
3: 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
7: 嗯、
3: 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
7: 嗯、
3: 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7: 啊，补充维 C 哈，
3: 没错、
7: 嗯、
3: 它的维 C 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
7: 嗯、
3: 它相当于10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7: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3: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7: 对，
3: 很方便，而且香甜、
7: 嗯、
3: 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啊、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
7: 嗯。
3: 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 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7: 对，我想问这事儿哈。
3: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
8: 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7: 啊，
8: 他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他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7: 那买着假的了。
8: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它是真的吗？
7: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
8: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

0: 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成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1: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1: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哈。
0: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健康食品，
1: 对，得吃得放心哈。
0: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做到开袋即食。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1: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0: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0: 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一袋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哈。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对，超市哪都得卖这个价。
0: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1: 礼盒装，
0: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0: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2: 哎呀，
0: 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
1: 1650431100，1650431100，起码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650431100。
0: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

0: 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1: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这咋的，就想用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0: 粘砂羊糖，
1: 对，扎砂羊糖子，然后那个还呼的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哈。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1: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0: 是的，它就是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199，
1: 两
0: 箱
1: 12袋啊，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的，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2: 哎，对，我订了一个新疆大枣。
0: 哦，好，咱订一套哈。
2: 哎，好
0: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1: 对，
0: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一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1: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0: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1: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0: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来，我们迎进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丁子啊，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买一箱送一箱，2箱12袋，记好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
0: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5次清洗，5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1: 对，
0: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洗，给你洗好了。
1: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试再留下，不试不要钱啊。
0: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1: 丁大枣是吧？
4: 啊，丁大枣，阿嬷，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哎，女士，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
1: 嗯，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白枣烩的好吃。
1: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0: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
1: 核
0: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烩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1: 对，
0: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人吃吧。
1: 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了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1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

0: 飞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1: 对，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1: 家家必备啊！
0: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汇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1: 对，
0: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得让咱们可视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1: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再一封，
0: 给它封
1: 上，
0: 封
1: 上密封、
0: 哎、
1: 啊！
0: 是的，而且我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1: 男的也得吃大枣啊。
0: 对，我跟大家讲，
1: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0: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30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那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
1: 百
0: 病
1: 无
0: 嘛。
1: 哎、
0: 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
1: 嗯、
0: 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你就给他
1: 吃。
0: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它一定是爱吃的、
1: 嗯、
0: 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
1: 嗯、
0: 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6两之装，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6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2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我订大枣。
0: 哎，好，订购成
1: 功了啊！
0: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
1: 哎，
0: 9279，你好。
3: 你好，我就是这么卖和田大枣啊。
0: 是的，咱们
1: 订
0: 购是不是？
3: 怎么购买呀、
1: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2箱，2个礼盒，12袋
1: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幺六五零四三幺。 1001-1001-1651-1001-1001。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两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0: 嗯，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我哎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1: 合算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一个礼盒，就是2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0: 嗯，是。
1: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1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请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6: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7: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6: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5: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1677，0431858151688，04318581516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88，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你好。
1: 常听你节目，首先祝你节目越办越好吧。
0: 好，谢谢啊。
1: 有个事儿，我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0: 啊，唠唠吧啊。
1: 嗯，这些孩子大了吧？也那啥，面对结婚的年龄了，我想给他买房子。
0: 嗯。
1: 现在什么情况呢？我吧，他要是在长春买房子吧，就是肯定是有压力。我跟我儿子也探讨了，我说的，搁长春买房子只能给你交首付，再装修再结婚，我有这么大的能力。
0: 啊。
1: 完了，我在长春给他买房子，我还怕孩子有压力，还房贷了，又面对养孩子了。
0: 嗯、啊。
1: 那肯定压力要大。
0: 那你一股脑都给他买了得了呗。
1: 啊，
0: 你一股脑都付了，
1: 没有那能力、
0: 哎、对吧？啊，
1: 啊，你说要是大可爱老师，你说要是在当地在回德买的话，你能交全款，就问题不大了，也没有压力。完、
0: 啊，
1: 孩子还在长春打工，不能回本地那啥工作，啊，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这头挺疼的，想不开了。
0: 什么叫长春打工不能回本地？
1: 就搁长春打工，也没有正经工作。
0: 啊，他现在有女朋友了。
1: 他也不回农村，他就说搁长春打工。
0: 哦，然后呢？他现在有女朋友了。
1: 嗯，对，你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呢？他现在事业都不稳定，他用靠什么养活妻子啊？
1: 嗯，那你是咋整的？现在？
0: 关键是你得看你孩子有没有那颗进取心。
1: 我寻思，
0: 如果孩子现在工作，比如说飘忽不定，但是孩子很努力，每天都在争取，每天都在奋斗，这样孩子我们支持他。但是你的孩子不到结婚的时候，一个男人，尤其是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应该懂得去吃苦耐劳，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不应该整天寄生在你们身上，等老爸老妈把这辈子种地那点血汗钱全给他买房子了。
1: 我这么想，大柯老师，我说哪家老人都是为了儿女好，那孩子结婚不也有住处吗？
0: 对呀、啊，
1: 嗯，
0: 是有住处啊。那您觉得他结婚成熟了吗？实际他连工作都没有，他靠什么养媳妇？靠你们给养啊？
1: 那么可不是咋？你说完全闹心呢？你
0: 说闹什么心呢？没什么可闹心的。当妈的有的时候得有点远见。你心疼孩子，我理解，谁天下没有母亲不心疼孩子的？帮孩子一把，拉孩子一把，这都是天下为人父母的心愿，这个没错。但得讲究时机，
1: 嗯，
0: 好吗？如果他现在很努力，和自己的女朋友一起租房子打拼，两个人攒了一份的攒了一部分份子，然后工作也慢慢趋于稳定了。别说他一定稳定啊，至少有方向了，至少有个固定的工作了，对吧？或者他创业呢，都可以。然后这时候说，妈呀，我这个买个房子差一半首付，能不能帮我们一把？没问题，立马就帮。
1: 他也说他自己还房贷。
0: 他必须得还房贷呀、啊，这位朋友。
1: 啊，
0: 如果你这方面都惯着孩子，那以后您的孩子对他媳妇儿不会好。
1: 啊，是。
0: 你知道吗？这样的儿子，往往寄生在母亲和父亲身上的儿子，他往往不珍惜家庭。
1: 嗯，是，我也不惯。
0: 总觉得自己有资本，这个方面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疼孩子，这位女士，你要分清楚，不是不让你疼孩子，是怕你把孩子惯坏了。
1: 对，我懂这大哥。
0: 明白吗？你惯坏了孩子，将来你一堆烦恼。
1: 嗯。
0: 又两个人结婚，又闹离婚。然后孩子又没人管，然后你这当母亲揪不揪心？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让孩子有点事业基础，看孩子现在的状态，还有他现在事业打拼的程度，从这两个方面去看，一看孩子现在很努力，状态非常好，然后事业有了点起色，两个小夫妻呢恩恩爱爱，风雨同舟，是吧？然后这时候两个人说我要买套房子，相中了，但是我们的兜里的钱不够，妈能不能给拿一部分？将来这个贷款我们掏，没问题，咱肯定帮。
1: 那你说
0: 他得有一份心绪，他得有一份汗水在里头，他不能坐享其成。
1: 不对，大可他老师，他也说他还房贷，要搁长春买，他说他还房贷。我感觉他没有那么大能力去还房贷再养孩子呀。
0: 说的我刚才跟你说了吗？他现在这个状态呀，
1: 嗯，
0: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他做什么工作？他现在每月收入多少？他的收入持续性有多少？他现在是否是真正踏踏实实在做事儿，还是东扯一下西扯一下？你什么都不了解，你怎么给资助他呀？
1: 现在先不资助，你说。
0: 这位朋友啊，你告诉孩子，
1: 嗯、
0: 我刚将来爸妈可以帮你，但是现在爸妈能力有限，你们别老到处张扬你们兜里有多少钱，好吧？
1: 嗯嗯、
0: 低调一点，好不好？做父母的，啊，收敛一点。你们不是非得说你去帮他什么，你至少让孩子懂得珍惜你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
1: 我也说。也没多大能力，反正我说只有这么大能力。
0: 你就告诉孩子，现在妈妈爸爸能力很有限，你们现在成家不成熟，一呢你现在工作不稳定， 也没有稳定的收入，哪怕你工作不稳定，你收入稳定也行吧，对吧？另外，你的孩子现在状态也不是很好，啊，你对他根本就不了解，这位女士，你看你刚才跟我说一堆话，你就都不相信他，你都不认为他能有能力养好这房子。那你的儿子都这么不值得你信任，你怎么给他整个家呀？他到时候又败坏你吗？等什么时候他稳定了，甚至说自己能拿一半房款了，那时候咱帮他。这是大可个人观点啊。逆子之心大可阻止不了，有些父母就是溺爱，最后导致自己啊闹得个儿孙不孝。好吗？逆子如杀子，记住这话啊！如果有些人不信，就想以身试法，你可以试试。到头来，你如果一味惯着他，什么事让他都坐享其成，不思进取，不付出辛苦，不懂得珍惜，那么他将来会恨你们。说妈，你说你都给我买房子了，你给我这个利息你就付了得了呗。说妈不行，我妈就是普通农民呗。妈，你把地卖了。妈不能卖，那你什么妈？你这是完，人转身恨你。这就是逆子的下场啊！
1: 啊，
0: 唠到这里。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问候5671号线，你好。
3: 哎
2: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哎，大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孩子吧，我给您学昨天就是一点事儿，我现在也搞不清楚我这孩子，我觉得他是任性，但是我觉得我怕我判断的不对，就是他是，他是什么呢？就是我家这个孩子呢，他昨天晚上，因为每天晚上我都让他刷牙嘛。
2: 男孩女孩多大了？
3: 女孩
2: 啊，
3: 女孩。

0: 但他就不听我的，因为他那个牙呢都已经挺黑了嘛，就是他总有以前小的时候，但是也不算太黑，就是有点黑，就这样式的。然后呢还有
1: 牙怎么能黑呢？那黑有虫牙了
0: 啊，对，就是稍微有一点虫牙了。
1: 你看，你不乱说话，那牙黑跟那个那刷牙没关系啊，那是牙坏了。
0: 是然后
1: 刷牙不刷牙的口气大，啊，不讲究口腔卫生，还不至于变黑了。
0: 然后昨天晚上，还有一些事儿，就是他说话什么的吧，跟我们也不是说。怎么说呢，反正因为我们平时我一直觉着吧，就是孩子我不想让他就是管的那种特别傻的那种的，就是我希望他自己有点个性，然后自己尽量的好好的
1: 啊，他现在不就已经符合您心愿了吗？挺有个性的。
0: 是啊，但是这种个性有时候我有些接受不了，我觉得
1: 是啊，那你就是这个松弛有度，您这个太过松了造成的。
0: 是吗？
1: 那当然了，这个朋友就像一个空易拉罐在手里拿着，你狠了吧你也扁了，松了吧他就掉地下了，是吧？
0: 对，有的时候他对，就我大哥老师你说特别对，我也觉得就这个就中间这个度吧特别不好掌握，因为我要把他管严了，就把那孩子管得溜溜的呢，你说那孩子就自己什么想法也没有，然后什么那啥也没有，这也不行。你说反正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您说我这种想法对不对？
1: 这个朋友啊，您的想法有点极端啊，您不要过分纠结这些细节。孩子们首先呢，他不愿意听父母的话，是因为你陪伴以及和他沟通的少。如果你要陪伴他的多，陪他一起玩耍，陪他一起沟通，一起唠嗑，同理同喜同悲，那他就不会轻易的反驳爸爸的建议啊。睡前刷牙和早起刷牙保持口腔卫生对你身体有好处，对吧？您没有必要去强迫他按照你的方法一定要去做什么，或者您刚才说那我就放任自流了啊，我为了培养他个性，什么叫傻傻的孩子，这个朋友我听不懂啊，把孩子管傻那种。
0: 因为我觉得
1: 因为您的想法特别极端，要么你就认为管孩子就一定要管成傻成那样，要么就是不管。你得掌握中间那个度。我们做事，这个世界是个平衡的世界，我们有些事情做得好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一种度和平衡，松弛有度，劳逸结合。孩子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尊重孩子，因为他5岁半了，先投其所好，然后去引导孩子。孩子说我就不想刷，那么就告诉他不刷牙的害处，您别告诉你必须得刷，对吧？那他就不理解了，为什么我一定要刷呢？现在这个孩子这个年龄5岁半已经到10万个为什么的年龄了，对吧？每天都在问为什么，爸为什么，我怎么出生的，说爸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不一样，老多为什么了，对吧？
0: 您说我就得是比方说他不刷牙，我就得那其实这些道理我跟他说过，但是他也不就怎么说。
1: 所以我们教育孩子要有耐心呢，这次不行下次再来，而且大人还要
0: 他不听我的时候，那你说就像昨天晚上不刷牙，那我就不让他刷吗，还是怎么的？我现在有点
1: 和爸爸一起刷。
0: 对，
1: 不可以吗？对吧？
0: 昨天我洗澡的时候刷了，完我就告诉我说我刷了，我说
1: 让孩子咱们一起刷。你看爸爸和你一样，我们一起讲究卫生。爸爸，明天早上爸爸，那你让我早起刷牙，你呢？那我也早起，明白吗？孩子就是这样，他父母是他最好的老师，父母是他的榜样，父母是他现在所有模仿的标准。你不做，他就不做；你要求他。而你自己却做不到，说你以后不许跟奶奶说话，说声那么大啊！完下次你跟奶奶说，妈呀，你怎么又把碗给没刷呀？就坏了，他下次跟他奶奶还那个态度，完你就问大哥了，他怎么这孩子这么犟呢啊？咋这么不听话呢？那你看看自己，您做到了吗？通常都是这样，这位朋友，孩子们不愿意做的事儿，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和他一起去养成，我们和他一起去做，不要去胁迫孩子，您说呢？啊，你掌握这个度，不更不能说放任去养，说孩子你就随便造，你就琢磨啊，我又想培养孩子个性，我不想太严。这位朋友啊，孩子必须有约束力啊，父母在孩子心目当中必须有信更有威啊。那你没威不坏了吗？这位朋友，那他就无拘无束了。
0: 我也觉得他现在跟我说话也不是那么懂，幼儿园的老师也跟我说这个孩子挺聪明的，但是他有一点就是这个礼貌啊什么的，他其实平时跟我说话呢也不是那么太
1: 那就帮他矫正。刚才孩子你过来你说错一句话， 你对爸爸不尊重了。

0: 什么叫爱？为什么不管叫管叫爸爸？怎么跟爸爸说刚才说话那个态度？明白吗？
1: 嗯，
0: 你必须帮着第一时间矫正，你不等他孩子说我叫我家啊，咣咣踹你两脚，啊不踢你两下，然后就哎呀好了好了好了，那好了，那听你的。他为什么要踹大人呢？谁给他惯出坏毛病啊？必须矫正，说孩子刚才你做了一件不尊重长辈的事儿，这个不礼貌，你必须为这个事儿做出道歉。那啊，我道歉，但是爸你也气我了，你刚才你是你先行为不端的。好，那爸爸首先向你道歉，现在该轮到你道歉了，
1: 是
0: 对吧，这个朋友？
1: 嗯，
0: 你必须第一时间去矫正，你不能说等孩子已经养成习惯了，说哎呀大哥这孩子收拾不过来了，这叛逆，哎呦我天，五岁半叛什么逆啊？啊，不要去自己不懂得管孩子的方法，没有以身作则，然后拿着叛逆为借口，或者天生就这样，还有随他妈随他奶随他爷去了，这都是借口，说明我们大人没做好，或者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1: 大哥，您说就是像我们的话，是不是就是家长这个自己做到了要比说管用的多，是吧？
0: 给您点个赞，给您点十个赞，好吗？您说的特别好，您做到了，您的女儿就做到了，您做不到的事儿她也做不到。你是她爸爸，尤其是父女，女儿特别崇拜父亲，甚至她将来找的男朋友都跟她爸爸很像，明白吗？所以你当父亲的，在女儿面前的你的典范，你的作为，你的标杆非常非常重要，你在影响你女儿一辈子的人格和她的幸福，好不好啊？
1: 是我昨天
0: 这叫异性相吸啊，在父女之间同样有作用。很多女孩真的将来你去品一品，你女儿找的男朋友身上肯定有你的影子，
1: 对
0: 啊，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做好女儿的典范，如果你希望她将来长大了啊找一个正直善良啊这个光明磊落啊这样的一个男人，那你就首先得做到这样的一个父亲，
1: 嗯，
0: 好不好啊？大可希望您呐、啊、能够把这个度掌握好，将来您的女儿啊在您的这个以身作则的这个标杆之下，相信她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女孩，好不好？
1: 我必须得自己先把这些事情都做好，是吧？嗯，一定是这样。其实我平时呢我也挺多陪她的，但是昨天晚上我也是那个什么，我这人脾气有时候有点急，可能跟那个各方面那啥也有关系，我这人脾气吧有点急，有的时候也确实我也感觉孩子现在有的时候说话，我说话有的时候还比较直接，可能孩子有时候跟我说话呢可能也并不是不尊重，有可能就是他说话比较直，我感觉这孩子有个优点就是说话比较能说到点了上边，有的时候我还挺那个什么的，我还挺欣赏的这一点的。但是
0: 这是聪明啊，说明你的闺女非常聪明，但是呢、
1: 就是、
0: 她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在你身上也可能找到影子。当
1: 昨天我把她给打了，而且我觉得昨天确实挺生气的、但是我今天也纠结，
0: 看你这点出息打自己的闺女，
1: 是
0: 只能说明你的无能，别老
1: 我昨天
0: 别老去向别人证明自己无能，要向别人证明你是个了不起的父亲，了不起的男人，好不好？
1: 嗯，
0: 到了这里。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5: 5671号线，你好。
6: 喂，
7: 哎，你好。
5: 哎，你好，
7: 请问是我吗？
5: 哎，是您，您说啊。
7: 啊，大可你好。
5: 哎，你好。
7: 我就特别喜欢你的观点，所以我今天给你打个电话。
5: 嗯，唠唠吧啊。
7: 我还有点紧张
5: 啊，
7: 就是说关于我家庭的事。我快怀孕，就是快到预产期的时候吧，然后我就突然间发现我对象他，我老公外边他欠了10多万块钱。
5: 啊，
7: 然后
5: 快生孩子了，发现老公给你编了一个谎言，外债10多万。
7: 对呀，而且现在的状况是啥呢？你看现在孩子都已经2岁多了，他一直就是不怎么赚钱。
5: 钱还了那10多万债啊？
7: 没有啊，这2年他一直都没怎么赚钱呢，所以说这个钱几乎一分都没还上。另外还有啥呢，如果说感情好吧也就算了，就以前我婆婆他们就做几件挺让我伤心的事儿，比如说我就简单说一下哈，比如说那会儿他就认

0: 和就给别人家就是带孩子，他也不帮我带孩子。就那会儿，他为了赚钱嘛。完，还有就是那会儿我就是着急，做手术急需要用钱嘛。然后我跟我对象，我俩也没有。然后他手里有，他也不给我拿，就是得胆结石嘛，就特别疼那种。然后后来，就是我对象跟他妈说，要不然借吧，说跟他爸他妈算借。然后他妈也说，那你就等2天吧。但是那个病吧，就是后来就是发作的越来频率就越来越高了，就特别疼，根本等不了。后来就我爸我妈拿钱做的手术，所以说现在就这，反正就跟婆婆这件事儿吧，这件事儿我也可以放下了。就关键现在我跟我对象，你说这种状态，我就不知道这婚姻该不该继续了。
1: 您后面这句话最重要，对吧？这位朋友，和婆婆之间我们不计较什么，人家帮咱，这叫情义；不帮咱，咱也不挑不出啥理儿。人家是长辈，对吧？道义自在人心，他怎么做他心中明白，我们不去计较。我计较的是，您预产期到了，外债十几万，我计较的是这十几万是怎么欠下的。
0: 我说过，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说，有几万是买房子欠的，还有什么做买卖赔的。他现在也是
1: 他买了什么房子，做了什么买卖，你都清楚吗？
0: 他那房子其实首付也是没有多少钱的，那个房子是找人买的，首付才5、6万块钱。然后他就是跟别人合伙做装修的生意，然后反正就不怎么赚钱。他还说什么别的了，我有点忘了，我也不知道他说这些是真是假。
1: 反正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来了。他说有十几万就十几万，这2年这十几万外债谁在还呢？
0: 这
1: 你帮他
0: 个
1: 还呢？
0: 我也没有能，怎么说呢？我要是还吧，也能还几万，因为就是手里边吧，就是有那么3、4万块钱吧也算。但是我就还，我就心里特别不平衡。他这是欠的信用卡的钱，我当时查了，他确实是欠了10多万块钱，这是真的。然后这2年就是一直好像就没有人在还，他就从这卡倒到那卡，从那卡倒到这卡，然后就是利息其实都挺多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1: 这位朋友啊，我有一件事很困惑，他对你撒了这么大的谎，因为你当时要生孩子了，而且孩子刚出生，你也没有精力跟他计较，所以就因为看在小生命的份上，原谅他，是吗？
0: 对呀，就那会儿我就心理压力特别大，后来都生病了，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你那什么快点上班吧就好了，然后我就上班了，上班现在都好多了。
1: 啊，状态好多了是吧？也听得出你有笑声了，哈哈，是吧？那现在呢？现在你男人对你好吗？他有了这
0: 其
1: 一次
0: 实，
1: 错，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压力，你都看心理医生去了，他有愧疚感吗？他有内疚感吗？他对你是不是比过去更加加倍好了？
0: 这个说实话我没感觉到。
1: 哦，你也没感觉到，你感觉到的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0: 我感觉到，现在是什么状态呢？这个，就有点复杂。就那会儿我家实际上是沈阳的，但是我没结婚之前，我是在长春这边上班。我婆婆那会儿就是她给人家当保姆，她也是在长春给人家带小孩儿。完后来那会儿我就是胆结石需要手术嘛，没有人带我家孩子嘛，我就把孩子送过长春来了。送过长春来了，后来那个我都就是得抑郁症了嘛。后来大夫说，你必须得上班，但是那种状态吧，我在沈阳根本找不着班儿。然后我就是还回到我原来就是那工作地方了。就是还回到原来那个地方上班，所以说我现在在长春，他在沈阳，就是然后就我们就一直这样就这么过着。现在我感觉到什么？我感觉他还是，要说，我感觉他好，他不认可吃苦。
1: 他认不认可吃苦是第二位的，我觉得他认不认可你是很重要的。你为了他付出这么大代价，受了这么多委屈，打掉牙咽在肚子里自己扛着受着，还不懂得发泄。你们俩又长时间两地分居，那这位朋友啊，你们的婚姻现在名存实亡啊！既在情感上没有信任，生活方式上还拉开两地，在一城生活，对吧？那你们能给孩子父爱和母爱吗？您觉得这样维持下去对你们有好处吗？
0: 觉得这样好像也没好处啊，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另外，我就心里
1: 您一直放不下什么？孩子是吧？要不然你早就跟他离了是吗？还是说根本跟孩子没无关？

0: 关，我就喜欢他，我就爱他，我爱他死去活来，他骗我我也认了。
1: 不是不是，要没有孩子的话，像你说的，我可能立刻就离了。但是我现在还有一方面想有孩子嘛，另一方面对他还有一丝幻想。我觉得以后他要是生意能好了呢，因为毕竟有孩子嘛，那就
0: 他在做生意吗？他在做生意吗？你说左卡进右卡出的，每天搁那好吃懒做，好逸恶劳的，他能有发展吗？这位朋友，如果你的老公现在每天起早贪黑在干活。我真的希望你再给他一个犯错误的男人，正在努力打拼的男人一次机会，对吧，这位朋友？他是这个德行吗？
1: 他也是每天早出晚归的，就是跟别人合伙做生意。我说你月能赚多少钱呢？他有时候说3000多。
0: 他每月赚多少钱你都不知道啊？你带着年幼的孩子，他不养你啊？
1: 现在是不是孩子不在我身边？孩子是婆婆带着。
0: 那你也是他妻子啊，你一个人刚刚病愈康复，然后在外面工作，他每月不拿点零花钱去慰问你关心你吗？
1: 他就给的钱挺少的，一年我有时候我说生活费不够了，他反正一年能给我就是4000左右块钱吧，就这么少。
0: 这位朋友啊，你现在上班了是吗？
1: 嗯。
0: 想孩子吗？
1: 不过说实话，孩子毕竟3个多月的时候就不在我身边了，有时候也想，但是有时候也不太想。
0: 那是你的骨肉啊，他需要母爱啊。
1: 嗯。
0: 你觉得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你不觉得最对不起是那个孩子吗？
1: 嗯。
0: 除了对不起你自己，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现在这个生活状态。
1: 嗯。
0: 有什么委屈自己承着。总是抱着一线希望，对别人，对一个懦弱无能的男人，对你自己根本没有爱，没有爱的，没有真诚的男人去抱有一丝幻想，对吗？
1: 嗯。
0: 你把未来寄托在他身上啊。
1: 嗯，那大可，你说我现在就是怎样做？
0: 我要是你，快刀斩乱麻，我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我要照顾他，他在我身边要享受母爱，我要用心的一方面照顾他，一方面努力工作，孩子必须在我身边，他才那么小。
1: 嗯。
0: 明白吗？什么时候这个男人寻思过味儿了，他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用你的真诚，用你的真心，我不要你的钱，要你要真诚和真心来重新赢回我。
1: 嗯，
0: 你才有尊严，你才有幸福，明白吗？
1: 嗯，
0: 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这位朋友啊，最对不起的就是那个年幼的孩子。
1: 大可老师，你说假如说我努力工作，把孩子带在我的身边，你说孩子又在我这种单亲家庭中成长，那你说会不会对他，
0: 你不会给他再找一个爸吗？你不会再跟他好，跟孩子的爸说清楚吗？咱们俩都没感情了，那也希望你，咱们最终签个协议，以后你要对孩子报以足够的关心和爱心，也包括抚养费，不会吗？这个朋友？
1: 嗯，就是。
0: 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你最对不起的就是孩子。
1: 嗯。
0: 你要和这个男人好好唠唠，你们之间还有没有感情？没有感情了，就不要一个人靠，彼此搁这靠，你靠他，他靠你，你们青春都靠没了。孩子最重要是孩子在老人家的带领下，在老人家的呵护下，他能健康吗？老人只会溺爱孩子，你呢？
1: 嗯，
0: 你当妈妈的不呵护孩子。
1: 啊，我明白了，大可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我把孩子带在身边，然后怎么的？比如说
0: 你现在当务之急的是先别去下这个结论，你要和那个男人好好沟通，你去重新掂量你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如果你们之间没有爱了，那怎么做你心中明白，我一定要照顾我的骨肉，我不会放弃我的骨肉，我再难再累，我有一口一个馒头掰成4瓣我给孩子吃，明白吗？
1: 嗯，
0: 人活得有点志气和骨气，如果这点细节都没有，你很难有男人去真心爱你、珍惜你。他们一家人都瞧不起你，这个男人更加就这么怠慢你。为什么？因为你从来不争。
1: 从来不争。
0: 这位朋友啊，孩子是你的，我得照顾他，尊严我们更得要。
1: 嗯。
0: 先去和那个男人推心置腹的聊一聊，你们之间还有没有情和义？如果说这个婚姻基础都没了，你看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了，甚至这个男人在外面都胡搞，你自己和他之间也换不起当年那种激情。就不要这么勉强维持，否则的话你的身体状况包括孩子都不会有最佳的状态，好吗？
1: 嗯，好，知道，谢谢。
0: 不能这么僵持，就不能这么糊弄自己，不能自己玩自己，好吗？一个女人的青春就这么好好时光，这些年您不能在这儿空耗着，空耗着一个男人跟你对你没有关爱，和你的家人好好探讨商量。
1: 嗯，
0: 也和你那个所谓的丈夫，你们面对面的好好聊。

0: 一次，问问自己的心里还能有他吗？你说没有了，那么前方的路怎么走你比我清楚。孩子如果你们处理得当，同样他可以享受父爱和母爱，将来你往前迈一步，同样可以有个好的父亲照顾他。这个男人如果长良心的话，他以后同样可以经常来看孩子，照顾孩子，同样他是孩子的，给予孩子父爱。但是两个人没有爱情的婚姻这么维持下去，只能毁了双方的幸福，更毁了那年幼的孩子。那孩子比生活在单亲家庭里还痛苦。
1: 对呀，行，谢谢你大哥老师。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因此你需要希望，追求真善美却迷失了方向，因此你需要信心，人生的种种精彩一个人无法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 0431-858-1567-7 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 0431-858-1568-8 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77，4号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啊。
1: 哎，有这么些，有这么一个问题的，我想，他看的听听你的观点
0: 啊，唠唠吧。
1: 前一阵啊，这个我这孩子结婚
0: 啊，
1: 结婚之后啊，就是说30年前呢，有个战友，那个那啥呢，这个给我随礼
0: 啊。
1: 我爸一他的孩子结婚的时候，前两年结婚的时候呢，
0: 啊，
1: 我给随了1000块钱。
0: 哦，
1: 后来呢，我这孩子结婚的时候他就没来，晚上别的也是都是战友给送来了，
0: 给送来
1: 了，烧了500块钱。
0: 打个折，
1: 我就觉得心里不太舒服。你对这问题怎么看呢，大哥老师？
0: 啊，把钱收下，然后和这个所谓的战友划清界限。
1: 啊，
0: 对吧？第一，他没来捧场。
1: 啊，
0: 第二他又打了个折，当然了，打折不是他的本意，也可能他忘了，有很多人就当年随礼的时候也没做记录，不是说谁找他张三李四说你随一个，他没做记录，说翻开当年张三给随了1000、2000，他没有这记录，他倒不一定有心伤害你。
1: 随时是包上我写名姓名钱数都写得清清楚楚。
0: 几年前的事儿了，咱不计较。
1: 两年
0: 啊，两年前的事儿不去计较。
1: 哎，不是两年，去年，
0: 而且也是你的一个普通战友。
1: 对，
0: 谈不上什么这个过命的，或者是这个交心的那种个朋友，是吧？
1: 对，
0: 哎，就是普通交往，人家骚了一份心意，我就感谢了，钱多少我不计较。我儿子，我你儿子吧，姑娘
1: 儿子，
0: 我儿子婚礼也不是什么这个交易市场，我们也不是在这里做生意，是吧？也不是利用我儿子和赚什么收入，大家伙随一份心意，我们多一份情谊，来捧场呢，我们又多一份喜庆。不来咱也不计较，
1: 对
0: 啊，说不上哪天这个山不转水转，谁又求到谁了，是吧？所以说咱们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少个敌人少堵墙，我不需要跟他树敌，哎，来呀啊，谢谢，代我表示感谢啊，就完事儿了，揣到兜里，然后和他保持距离就完了呗。他肯定不是我们家交心的朋友，交心的战友不会这么做，肯定一定要来，甚至打个电话，甚至比你随的还多。
1: 对，
0: 这是交心的，所以这事儿不去计较，计较干嘛呀？计较生
1: 烦。用不用跟别的战友啊，跟那个他们再学学这事儿？
0: 那就把你说成小人了，你的别人战友把你都看扁了，
1: 那就不能提了这事儿。
0: 这位朋友，你跟别人提，你好像在发泄，也包括你那些战友，你都觉得是你最好的哥们儿，你也想发发牢骚，你发完牢骚之后，大家怎么看你啊？
1: 对。
0: 对吧，这位朋友？那以后，
1: 这个就是
0: 这老张、
1: 就是、
0: 老张心里这个是这么一个人啊。那以后咱跟他接触，咱小心呐。
1: 对，
0: 心眼挺小啊，是吧？
1: 对。
0: 啊，什么叫
1: 这
0: 位朋友？
1: 是不是
0: 你也不存在哑巴，也不存在黄连。
1: 对。
0: 人家一分钱不给拿，不也照样吗？
1: 对。
0: 我跟你说了，咱来随一份心意，那就是一份心意。我过去给别人随礼，不是等着有一天他给我还回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老去算这小账，你不把自己心眼算小了吗？
1: 对。
0: 啊，咱不算的账，人家朋友结婚叫我们，我们就随。将来我们家有事儿，他来就来，不来拉倒。
1: 对。
0: 啊，你计较这事儿干嘛？你有这时间计较一下这个我儿子婚礼办的咋样，孩子幸不幸福，快不快乐？
1: 对。
0: 这是你最重要。然后这个朋友，你心中就明白，你应该把他放在友情的哪个位置。
1: 对。
0: 啊，他不是最好的，那往后放一放，但他也不可能成为我敌人。
1: 对。
0: 啊，多个还是那句话，多个朋友多条路。少多个敌人多堵墙，他没有必要去因为这点小事儿去树一个敌人在心中。哎，他以后我就跟他对立了，我就找几个哥们儿，我好好抨击抨击他，骂骂他，我毁毁他名誉，就因为他少给你500块钱。这位朋友把自己给说小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不能提了，是不是？
0: 对，你说你别小人做事儿，你也跟着做小人的事儿，你不也小人了吗？
1: 对，
0: 咱不做小人之事，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我心中明白就明白，这不是我什么最好的朋友。他也没把我当朋友就够了，咱没有必要去当别人面前小。哎，你说老张你过来，我告诉你啊，你跟那个老李远离他，那他不是人呐。
1: 啊，
0: 那这位朋友，你在跟别人说的时候是诽谤了对方，也散布了所谓的这个他的负面的东西，但是你散布的同时，那些人怎么看您呢？
1: 你对，
0: 这老张心眼这么小啊。哎呦，那以后跟他相处我得小心点，上次他随我150吧，那下次我得给他160，别让哪天到别人面前说我去，好吗，这位朋友？
1: 对
0: 啊，做人有的时候是一种习惯，一旦养成了小人的习惯，你就把自己当成小人了。
1: 对，
0: 不去计较，好不好？啊，大可希望你拿出风度来，孩子们的终身幸福是大事儿，哥们儿们这些情谊，你就摆好位置呗，哪些是跟你最近的，哪些稍微远一点，哪些再远一点，但是都是战友，都是朋友，只是远近之分，没有敌我之分，好不好？
1: 对，好，谢谢大
0: 老
1: 师，说得好。
2: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名誉权不容侵犯，情感纠纷不是违法借口。近日，一起因情感误会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女子李某因无端猜疑，在短信、微信及工作单位多次辱骂他人小三，被经开法院认定构成名誉侵权，判决其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26年5月，李某因怀疑前夫王某与刘某存在不正当关系，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多次通过手机短信、微信语音向刘某发送信息，使用极度贬损人格的词汇。不仅如此，李某还找上门去，到刘某工作单位及致电其公司进行辱骂，导致刘某在同事和周边群众中的社会评价显著降低。庭审中，李某承认了辱骂事实，但坚称是事出有因。然而，李某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言论属实，亦未能证明刘某与王某存在其指控的关系。经开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名誉权的保护。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名誉是对个人品德、声望等的社会评价，受法律保护。法官指出，李某仅凭主观臆断，未核实事实真相，便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散布侮辱性言辞，其主观上具有损害刘某名誉的恶意，客观上造成了刘某社会评价的减损，符合名誉侵权的构成要件。至于李某主张的事出有因，并不能成为免除其侵权责任的理由。即便双方存在其他纠纷，当事人也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而非以违法手段侵害他人名誉。鉴于侵权行为发生在刘某的工作场所及网络通讯渠道，法官酌定李某需在刘某工作店铺门口张贴经审核的书面道歉声明，公示不少于7日，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同时，考虑到侵权行为给刘某造成的精神痛苦，法官也支持了刘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法官提示，名誉权是每个人的精神名片，不容随意践踏。本案中，李某因一场误会，不仅未能澄清事实，反而因侮辱性言论弄脏了别人的名声，最终自己也要付出法律代价。这警示我们，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现实交往亦有法律边界，遇事讲法，维权依法，才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正确方式。
2: 它比手心还要小，效果却比吃药好。带上它，血压降到黄金值，护心养心防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0: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这一周的时间呢，其实如果按照我之前的设想呢，我想恨不得天天把农博会都搬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来，因为毕竟呢，美食娱乐大赢家作为一个在长春做了将近20年的美食节目，我们在专业性上以及在想要为家乡发声这上面呢，一直都是不遗余力的。之前呢，来过我们直播间的呢，有吉林市松花湖的松花渔业集团，然后有这个来自于长白山的长白雪蓝润化妆品集团，还有我们之前的松原茶干湖渔业有限公司。那今天我们继续可以算是收官的节目呢，我们请到的依旧是我的小私心，我的家乡吉林市来的朋友。今天呢，我们今天直播间人挺多，还挺热闹的。来，今天来的呢是吉林市农发集团，那领队的是我们吉林市农发集团战略规划和市场营销部的王旭阳王总，跟我们带着我们的这个稻米部分和我们的这个黑猪50部分的负责人来吧，几位朋友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们收音机前全省的朋友们打声招呼。王总先来。
1: 你好，主持人。嗯，你好，各位听众。

0: 王总在这个整个的公司负责的部分是？
1: 我目前在集团的战略规划和市场营销部。
0: 嗯。
1: 主要是负责全集团的战略规划。
0: 啊。好。
1: 以及后端我们所有的产品的营销。
0: 嗯。
1: 包装策划。
0: 好。金经理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份和职务
2: 啊。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市吉林市农发集团吉农五零啊黑猪产业的相关业务部的负责人。
0: 嗯，好，陆经理。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吉林农发集团吉农实业公司大米和鲜食玉米销售负责人。
0: 嗯。来吧，这个吉农集团，首先王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集团整个的这个这样一个概念呗。因为之前呢只是知道说咱们吉林市的这个山好，那叫吉林咋说，大美
1: 大东山水，
0: 大东山水甲
2: 天
0: 下，
2: 赢
0: 天
2: 下，
0: 嗯，
2: 对的。
0: 是，那咱们吉农集团主要在这个我们农产品和美食方面能呈现出哪些产品和内容和方向？就是咱们，我换个这个普通话，就是咱们集团是干啥的？
1: 对，我就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啊，吉林市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是吉林市国企改革重点布局的，国资农业平台企业
0: 哦，
1: 应该是成立在2024年的七月份，
0: 嗯，
1: 短短经过3年呢，我们的注册资本金现在是2.5亿，
0: 嗯，
1: 总资产已经超过52亿。这样呢，我们整个的集团呢，涉及到农业现代农业的产业化运营，
0: 嗯嗯，
1: 以及矿产开发、大健康产业、农产品的供应链、宠物经济等等吧，还有工程建设这些领域。
0: 哦，做的可以说是跟这个吉林市农业相关的这些东西，咱们可以说都覆盖了。
1: 对，我们主要是保持这个整个吉林市农业产业的一个领头的一个这个国企担当吧。
0: 嗯嗯嗯嗯，就是正规军
1: 啊。对
0: 对, 对，我们吉林市农业方面的正规军。那这次的农博会是咱们第一次参加吗？
1: 不是，这是我们第二届参加了。
0: 第二届参加，这一届我们的农博会把吉林市的什么好东西带过来了？
1: 我们集团呢，主要是在自己板块内的。健康产业板块有黑参产品，
0: 嗯嗯，
1: 然后牧业板块呢有黑猪，
0: 啊，
1: 然后这个整个现代农业这块就是刚才陆经理说的这个
0: 鲜食稻米，
1: 对，大米和鲜食玉米。
0: 哦，
1: 嗯，
0: 整个这三大板块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都能看到我们吉农集团带来的吉林市的专属好物，是吧？
1: 对。
0: 那先跟我们咱先聊的啥？先聊聊这个黑参系列。
1: 好的好的
0: 啊，观参菊这个好像是很多朋友最近到吉林市之后突然发现，说哎，吉林怎么开始突然有了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然后一个新的景点。观参菊跟咱们黑参系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是一个观参菊是呈现吗？
1: 我们主要是想沿袭这个整个观参菊的这个历史文脉。
0: 嗯嗯，
1: 因为在乾隆10年，也就是1745年，
0: 嗯，
1: 清政府在东北三省设立了3个专司生物的观参局，
0: 嗯，
1: 其中吉林观参局是设立最早的，
0: 确实，哎，那个时候吉林的整个覆盖面，包括现在黑龙江都在吉林的管辖范围之内吧，我记得，
1: 对，大概是这样，
0: 是，所以我们之前有吉林锅包肉大赛，世界锅包肉大赛，对，因为那个黑龙江那边也是归咱管的，确实是因为吉林市观参局呢，我之前跟我们的这个城投的朋友们一起去那儿仔细了解过观参局当时的历史和它的存在的这个意义，以及说当时我们的这个参农采参呐什么之后都得到观参局去做这个官方的这个定档、定价、定品、定级，对吧？
1: 对
0: 啊，所以呢，就是观参局可以说就是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吉林市做人参的一个官方的这个正规军，
1: 对，就权威的，
0: 权威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吉林市的这个农发集团的这个观参局下面做的这个黑参系列呢，也是正规军中的正规军。黑参跟我们平时常态认知的人参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内容呢？
1: 黑参是从加工的工艺上啊，就是它是一个要经过九蒸九晒的一个传统工艺。
0: 哦，
1: 说白了，人参一共得从就第一步叫生晒参，就是把鲜参晒干了，
0: 是
1: 叫生晒参，也就是说老百姓俗称的白参。
0: 啊，
1: 然后红参是3蒸3晒。
0: 啊，
1: 到黑参就是9蒸9晒，要历经48天的一个过程。
0: 哦，我想起来了，因为之前在网上也看到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黄金啊，像其他一些的这个滋补类的食材，他们也就是好像可以说中医

0: 炮制药材最高级别就是九蒸九晒的是吧？
1: 对。
0: 哦，所以九蒸九晒的人参跟我们普通常见的白参比的话，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或者说它有什么优势吗？
1: 这个呢，就是通过九蒸九晒，用现代工艺或者现代的科学解释叫产生了一个叫美拉德反应。这个反应之后会激发整个原有的人参当中的一些粗糙苷转化成稀有糙苷。
0: 哦，因为我们都知道是人参，说现在经过这个现代医学的这个科技呢，人参的有效成分好像应该就是人参皂苷，对吧？
1: 对
0: 对，所以人参皂苷呢，就是如果说真的能从粗皂苷去转化为稀有的皂苷，就是大家吸收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对身体的保护心脑血管作用会更加的明显，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哦，那现在我们这个吉林市农发集团的官参局旗下黑参系列，我们都能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1: 目前我们是跟吉林市农业科技学院合作，把这个传统的九蒸九晒这个工艺，进行了一个科学的优化
0: 啊，
1: 把它的时间缩短60%，因为48天嘛，这个时间加工周期太长，那么我们经过用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设备，将这个生产周期缩短一些
0: 啊，
1: 然后品质更加提升一些，品质要照原有的九蒸九晒的传统工艺。大概提升能20%，
0: 它这个东西呈现最后不是说是一个药品，而是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食药同源的这个滋补食品类的东西，是吧？
1: 这个是从人参的这个生长年龄来区分
0: 啊。
1: 现在呢，人参是在5年以下，也就是四年根，5年根都可以做食品
0: 啊。
1: 那5年以上就是
0: 药品系列的
1: 药的，对。
0: 那咱们这边的黑参就是现在也是能分出药品系列和那个食品系列两种。
1: 目前我们是主要是开发食品系列，对。
0: 那食品它食品是那种这个，比如说是直接开袋即食的这个九蒸九晒人参的片儿啊，还是什么那个膏啊、藿水啊，还是冲剂什么之类的呢？
1: 这个我们是按照不同的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产品
0: 哦。
1: 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加工成黑参，它是一个初级原料，作为我们后期终端产品的一个原料，比如说打成磨成粉之后，叫人参粉，叫黑参粉，
0: 这
1: 黑参粉就可以直接冲服了。
0: 这个冲水啊，冲牛奶什么之类的。
1: 对，后期呢，你可以压片，压片以及制成糖果，包括我们进行深度的提取之后，就会产生叫人参提取原液。
0: 啊，可以直接喝的那种。
1: 这个原液呢，我们经过一顿的调配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服用了。
0: 哎，我记得官局是不是也有人参咖啡？
1: 我们现在是一个研发品，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式出产。
0: 是是是，因为呢，我看这个省里也有些其他城市也在做这个，给你们提个醒，你们也可以整。
1: 对，
0: 我觉得作为整人参的话，就是咱们官参局有这样的一个从清朝流传下在吉林市的这样的底子，咱们这个作为这个正规军，应该是比其他那些这个游兵散勇要更厉害一些。现在的这个黑参系列整个的这个呈现，咱们是只有人参吗？那因为大家也知道，说我们这个吉林省呢，可以说这个，天材地宝比较多，包括其他的，你像什么灵芝啊、鹿茸之类这种，或者传统的这个，东北三宝啥的，咱们官参局有没有其他产品系列涉猎？
1: 这个目前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0: 哦，
1: 都有。我们目前是以这个黑参为主打产品，立品牌，创这个口碑。
0: 长春呢，有一些这个产品可能会划归到长春礼物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咱吉林市有这个相关这个内容，
1: 也有吉林市吉林礼物
0: 啊。咱们也有吉林，
1: 也有极致极品这个品牌，
0: 极致极品。
1: 对，
0: 现在我们的这个官参局人参应该也都在这个序列里面吧？
1: 对。
0: 是，那这样的话呢，如果真的说大家有外地的朋友，其实南方的朋友来吉林省吉林市感受一下吉林市的松花湖，感受一下吉林市的这个松花江，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大东望山乐园，我们的朱雀山、玄武山、白虎山和我们的这个龙潭山的话，走的时候真的可以拿点这样的人参制品，拿我们这个传承百年的官参局的这些新的东西，让我们吉林市吉发集团的这些好物伴着大家。尤其南方，我跟南方朋友对人参这个东西的认可太重了，我真是。
1: 对 对,
0: 对，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吉林市人参呢，就是在官参局成立之前，那差不多是2010几年的时候吧。 我那时候跟全国的这个全国各省的美食节目主持人关系特别好，然后有时候给他们邮寄点这个吉尼斯人参，就是我去站前那边买嘛，实话讲买当时那个人参可能也就5年参6年参，然后一根呢买到手的费用可能也就20-30，然后直接装个好看的盒给他们发过去，发过去之后，包括像上海广东朋友特别的震惊，说小强你拿这么贵的东西送我们，你日子不过了，你怎么花这么多钱？我说没事，我们是盛产这个东西。然后跟我说那这个东西我得怎么储存呢？如果给他送那个上级领导的话，我说不用，你就正常炖汤给他炖了就行。南方朋友对人参的这个喜爱程度非常高，
1: 或者说吧，你像这种礼品参，您送给他，他不知道怎么服用
0: 啊。对，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用科技的手段来加持，然后把它变成老百姓直接就可以服用的东西，
0: 对，
1: 这种新产品。目前呢，我们是推出了黑参液，黑参净膏
0: 啊，
1: 大概是这样啊，就是5斤的鲜参，能制出2斤的黑参，
0: 是
1: 2斤的黑参只能做出1斤的黑参产品，所以我们的产品这个。它是浓缩了这个人参的精华，
0: 确实是。包括我之前了解一些这个祖国传统医学，也说这个膏类的东西一般来说都是最难熬的，
1: 对，
0: 因为它那个工艺啊，包括那个要求火候啥的要求特别那啥。确实是，今天是那个农发集团呢，传承百年参叶匠心，做高品质滋补标杆。我相信这也是咱们这个人参系列的一个自我的追求和要求。对，那人参当然是好的，那但是呢，我们这个东西也不能天天当饭吃。但是我们现在吉农集团的吉农50田园黑猪系列确实可以天天当饭吃。黑猪系列的产品的话，我们这次我在农博会上看，咱们是有这个生鲜肉是吗？
2: 对的，主持人，我们今年呢是第二次带着我们的产品来到了我们农博会的现场。然后我们的吉农系列产品呢，去年也是得到了这个广大消费朋友的喜爱，包括组委会得到了一个这个产品金奖的这么一个殊荣吧，咱们说。
0: 嚯啊！我这一打开这个给我带的这个吉农50的产品宣传手册，我感觉里面东西丰富度真的是远超我想象。我之前一直以为就只有说肉呢，比如说什么金牌啊、里脊啊、五花之类的。
2: 对。
0: 结果一看，就是除了生肉之外，熟产品的系列，这上面最起码展示的15样。
2: 哦，对的，这只是我们的一部分产品。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呢，这个吉农黑猪呢，我们是自己跟那个我们集团跟那个吉林农大一起做的这个黑猪品种的培育，是我们的自己的猪种吉农黑猪的这个品种。然后我们通过这个300天的这个自然生长，用远高于行业周期的这个成本，来换回的是这个黑猪肉的这个浓郁的风味。
0: 确实是，就是现在呢，好多时候我们现在，在市场上买到的一般的产品，无论是瓜果蔬菜，还是我们的一些这个食材肉类，总会觉得是说，哎，好像照90年代、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说感觉味儿薄了
2: 啊，对对对
0: 对。然后后来大家总结说，可能是因为这个现在的一些技术，比如说以前呢，我们养猪，你就是最近。把吉林市，我感觉是不是每个吉林市人这个家里都有一些在农村的这个亲戚？我小时候家里的这个农村亲戚去杀猪的时候，我也见过几次那样的场景。那一个猪感觉300-400斤，
2: 对。
0: 然后一说都是养杀年猪，杀年猪就意思这个猪必须养满整年才能有那么大的这个肥的这个状态。但是现在好像很多猪的那个饲养周期没有那么长了，是吧？
2: 对的，因为现在咱们这个
0: 育肥催肥
2: 的
0: 技术很，
2: 对对对，提升之后呢，咱们的这个成本为了可控嘛，可能就不需要那么久的这个出栏周期，但是相对损失的呢，就是咱们原本肉的这个风味。
0: 是这样，稍等，我们需要进入宣传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聊我们这次吉林市农发集团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的产品。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5: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好的，北京时间19: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是吉林市农发集团的三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25届长春农博会的现场，我们的1号馆吉林市的展区，我们的这个吉林市农发集团带来哪些精彩内容。刚刚呢，我们的王总跟我们分享了观山菊的黑参系列，下面呢，我们继续跟我们的金经理来分享我们的吉农50黑猪系列。吉农50，这个吉农我倒是能理解，吉林农发，那50是什么？

0: 意思？
1: 首先呢，咱们这个50呢，就严格执行一个50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就是说农磷残、农药残、磷激素、磷抗生素、磷重金属这样的一个50标准。
0: 哦，
1: 我们坚持，对，我们坚持每个批次呢都进行检测，打造一个放心的一个餐桌的品牌。
0: 我之前一直以为说是什么什么研发50次，或者说这个整个品牌持续50年，实际是5个零，对。

0: 吉林农发的这个吉农五零的黑猪系列熟制品，我觉得倒反而是最近很丰富很方便的一个产品。
1: 是的，主持人。就包括我们在展会的现场嘛，我们今年呢也除了去年的这个金奖产品的爆汁烤肠以外，我们今年有研发出了一些新品，就是咱们的低温的这个制肠，就是可以直接现场可以开袋计时的低温储存45天的肠。然后现场的反馈特别的好。
0: 比如说
1: 比如说咱们有霸王肠，这个霸王肠呢有分4个口味，就是按个人喜好嘛，玉米口的、原味的呀、黑胡椒的呀，包括咱们蒜香的。
0: 首先请问霸王这个概念是啥？
1: 霸王我们希望他吃得住，在心目当中可以留得下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对，然后还有一些火腿啊，比如说其实火腿这个东西可能咱们吃的这个在上餐桌的这个时间久一些，但是现在可能口感也不如之前了。然后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火腿呢，包括我们推出这个无淀粉火腿，就是能还原当年的那个紧实的那个肉感，让大家对。
0: 确实是，现在很多时候呢，都觉得说那个都不用，就是有些时候了，就是现在我们在外面看的烤肠，90%不都是淀粉肠吗？一直就是纯淀粉肠，里面肉含量基本感觉说0.几那种感觉。但是呢，无淀粉火腿是真的能吃出肉本身的本品质，能吃出肉的这个肉香的这个状态。
1: 对，还有肉丝。
0: 无淀粉火腿这个售价是怎么样呢？
1: 无淀粉火腿呢，我们这次在展会上呢，是为了推广，我们做到了25块钱一只。然后正常
0: 多大重量？
1: 是220克。是独立包装的这样。也是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反馈，我们在疯狂的补货，又没有想到这么热情。对，
0: 不知道你们有这种及时的，早知道我们拿点，我在这现场啃一个，跟他说口感好。
1: 对，
0: 我之前真的以为说这个做猪肉就是做的是生鲜系列的这个冷鲜肉，结果没想到我们的这个包括。你看卤猪头肉、卤猪耳、猪尾、猪蹄、猪肘子、猪舌，
1: 对，
0: 肠的部分呢，爆汁烤肠，然后酒味香肠、大红肠、圆火腿、无淀粉火腿、霸王黑椒肠、霸王玉米肠、德式白肠和螺旋烤肠，这整个15产品看着感觉说直接拿出的话，配点什么这个素菜，整个家常凉菜，整个拉皮，这一桌就可以下顿酒了。
1: 对对对，
0: 是。那吉农五零现在我们在长春是有能买到的地方吗？
1: 目前呢，我们长春现在是没有直接的这个直营或者是经销的这个方面，但是这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计划。
0: 有没有考虑做线上？
1: 其实有在想，但是现在线上的话，我们也在摸索这个模式。我们希望的是呢，把最高的品质以最实惠的价格能拿到送到我们消费者手中。
0: 是，现在呢，我们这个吉农五零呢，同时为了方便大家，也出了一个吉农五零的诸事顺意的生鲜礼盒和一个吉农五零的首享珍品礼盒。一个呢是鲜肉，把猪身上的各个部位呢，包括梅肉啊，然后五花肉啊，包括这个金牌里脊啥的，给你单独分装。
1: 哎，对的，对。
0: 然后呢，首享珍品呢，就是刚才说的各式各样的什么猪蹄儿啊、肠啊。就是一桌下酒好菜，所以呢，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话呢，真的可以在今天、明天、后天3天时间来我们第25届长春农博会的1号馆，找到我们吉林市展区，你就看吧，最热闹那块基本就是他们。对，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吉农，我们这边给大家呈现的第3个鲜食玉米和稻米系列这个部分，我们是有哪些的产品在这次农博会上跟大家朋友们见面呢？
2: 我们目前现在有稻花香2号系列，稻花香2号系列呢，它现在有高端的，有夏天有机礼盒，然后还有中格法5系列的，它有长粒香，然后还有吉英830系列的小粒香，现在有这些产品。然后玉米这块呢，我们现在有黄糯619，
0: 明白。
2: 我们现在目前
0: 我可太能装了，我明白啥呀，一说黄糯619我整个明白，我也不知道那是啥。
2: 对，它是玉米品种，
0: 它是有这个黄糯619是现在是产量好还是怎么样？
2: 目前口感特别好的一款玉米，它的甜度特别高，甜糯，
0: 是那种很像传说中水果玉米那种感觉吗？
2: 它既有水果玉米的甜，又有咱们东北那种老玉米的那种糯。
0: 甜糯型的玉米，
2: 对，甜糯型的玉米。
0: 然后你刚才说了个虾甜稻是吗？
2: 对，这是我们做的高端系列。
0: 所以在吉林市那个展区的一个角，就是挨着那个松发渔业旁边那面，整了一片稻田，里面小龙虾，那是你们的吗？
2: 那个我们现在也有，但是今年我们没有出
0: 啊，没这么展示，
2: 但是
0: 我们的稻虾甜稻就是小龙
2: 虾
0: 跟
2: 水
0: 稻，水
2: 稻同时种养结合。
0: 这种种法是有什么独特的这个好处吗？
2: 小龙虾本身对水质要求特别高，
0: 对，
2: 一点它农药化肥它不可以有
0: 啊，
2: 所以证明我们的稻米它也是没有农药化肥的，所以我们这款经过有机认证。

0: 再加上龙虾本身这个自己的这个排泄产物，然后又能成为肥去
1: 滋养它的那个稻米的营养。
0: 哦、
1: 它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0: 哦，这个真的是，因为之前我了解过，说拿那个水稻跟鲫鱼放到一起去，这个有过混养，但是没想到说我们吉林也能出小龙虾。
1: 对，今年这是从我们从去年前年开始做的。
0: 嗯
1: 嗯，
0: 可以离麦再近一点。
1: 对，
0: 大米和玉米，那我们这次能呈现的这个大米，咱不用说，那一定是这个我们这边的好大米。
1: 对，我们今年还推出了大冬贡米系列的礼盒
0: 啊，大冬贡米。
1: 对，我们今年先上的，现在可以售卖的就是我们的那个糙米礼盒
0: 啊，
1: 四色糙米礼盒。
0: 这个挺好的，因为现在大家都讲究说是这个，你看包括国
1: 养生嘛，
0: 对，国家也提示说我们现在是要那个瘦身这个健康年，
1: 对，
0: 最近这几年，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有很好的这个膳食的一个均衡，
1: 对，
0: 包括你的蔬菜啊，包括你吃的这个主食，尽量不要完全选择那种精致碳水，选一些这个偏粗粮啊，偏这个糙米之类系列的。那这回我们在这个吉林农发就能给大家直接呈现出我们这个产品了。
1: 嗯
0: 啊、那玉米的话是生玉米还是已经有熟制的这种可以买的这种开袋即食的？
1: 我们从那个我们这个玉米吧，它是开袋即食的，
0: 嗯，
1: 真空锁鲜的，
0: 嗯，
1: 它在从苞米棒上采摘以后，三个小时之内必须经过加工，保证它的锁鲜程度。
0: 然后这种锁鲜的玉米现在只有那个黄豆二号吗？
1: 现在目前我们只有黄豆619，还有彩诺。
0: 啊，还有彩色玉米那种。
1: 对，彩色玉米就是那个黑糯玉米，
0: 嗯，
1: 还有那个彩糯吧，它是彩糯九号这个玉米，
0: 就是那个长的是黑白颗粒那种，
1: 对，黑有白的那种颗粒，
0: 黑白相间那种感觉的。这两种玉米吃起来口感也是有不一样吧？
1: 它会稍微硬一点点，
0: 嗯，
1: 然后甜度的话也是很高的，
0: 哦，
1: 但是它对身体的营养价值特别好，
0: 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
1: 花青素，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吉林市真的是有很多的好东西。那作为吉林人呢，我们在长春也是很希望说能把家乡的这些好物、这些农产品，通过我们的这个吉林市农发集团，然后共同的以更加好的、更加高品质的、更加严选的产品模式，呈现给我们长春甚至全省乃至于全国的朋友们，让大家知道全国唯一的省市同名城市，不光有好山好水好风景好人情，同时呢还有好东西和好产品可以让大家连吃带拿送回家。那再次感谢吉林市农发集团我们三位朋友今天在我们吉林资讯广播来参加我们美食娱乐大赢家的直播。那最后请王总作为代表跟我们这个所有的朋友为吉林农发做一个这个欢迎和这个招募吧，希望大家可以去那个我们的农博会现场去感受真实的食物带给大家舌尖上的一个幸福。
2: 非常高兴今天能做客这个吉林省电视台。
0: 嗯，
2: 吉林市有很多好东西嘛，
0: 嗯，
2: 好玩好吃，很多好的东西大家可以去体会，但是我希望在农博会期间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展台去体验我们的产品，
0: 嗯，是
2: 去品一品我们的黑猪，
0: 对，
2: 品我们的甜食玉米。
0: 那要平时的话呢，你看我们想要去找这个比如说吉农五零或者关山局呢，都有上吉林市，虽然我们在吉林市也有好几个的这个经销店，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吉林市农发集团都已经把我们的这些好东西带到长春，带到我们农博会了。那在我们农博会的一号馆吉林市展区，您喜欢的生鲜猪肉，喜欢的猪产品的首品，我们关山局的黑山系列和我们的这边的这个即食玉米以及大冬贡米，你就都可以找到了。
2: 对，
0: 嗯，
2: 那个跟各位观众说一个祝福吧，
0: 嗯，
2: 也说一个欢迎词吧。
0: 好，
2: 就是大东山水迎天下，吉林农品折万家，这不仅仅是我们集团的一个愿望，也是我们的承诺。那吉林市农业发展集团呢，将持续深耕地方农业全产业链的开发，然后让更多优质的地方的农产品走向全国，香飘万家。
0: 嗯，好的，那也借着我们吉农集团对所有朋友们的祝福和邀约，我们共同期待在明天后天现场能看到我们对美食有热爱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长春农博会一号厅的吉林市展区了解我们吉林市农发集团带给大家各种好东西。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赢家就到这里了，周一晚上4点我们继续跟大家聊长春吃的这事儿，周一见，拜拜。
3: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

0: 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诉邦律师王春达：
1: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

0: 名画，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过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呀，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1斤2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

0: 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五斤送五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1: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2: 名誉权不容侵犯，情感纠纷不是违法借口。近日，一起因情感误会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女子李某因无端猜疑，在短信、微信及工作单位多次辱骂他人小三，被经开法院认定构成名誉侵权，判决其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26年5月，李某因怀疑前夫王某与刘某存在不正当关系，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多次通过手机短信、微信语音向刘某发送信息，使用极度贬损人格的词汇。不仅如此，李某还找上门去，到刘某工作单位及致电其公司进行辱骂，导致刘某在同事和周边群众中的社会评价显著降低。庭审中，李某承认了辱骂事实，但坚称是事出有因。然而，李某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言论属实，亦未能证明刘某与王某存在其指控的关系。经开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名誉权的保护。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名誉是对个人品德、声望等的社会评价，受法律保护。法官指出，李某仅凭主观臆断，未核实事实真相，便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散布侮辱性言辞，其主观上具有损害刘某名誉的恶意，客观上造成了刘某社会评价的减损，符合名誉侵权的构成要件。至于李某主张的事出有因，并不能成为免除其侵权责任的理由。即便双方存在其他纠纷，当事人也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而非以违法手段侵害他人名誉。鉴于侵权行为发生在刘某的工作场所及网络通讯渠道，法官酌定李某需在刘某工作店铺门口张贴经审核的书面道歉声明，公示不少于7日，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同时，考虑到侵权行为给刘某造成的精神痛苦，法官也支持了刘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法官提示，名誉权是每个人的精神名片，不容随意践踏。本案中，李某因一场误会，不仅未能澄清事实，反而因侮辱性言论弄脏了别人的名声，最终自己也要付出法律代价。这警示我们，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现实交往亦有法律边界，遇事讲法，维权依法，才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正确方式。
3: 好，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是天明啊。哎，大律，我
4: 主持人好啊。
3: 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我不敢看你的视频
4: 啊，
3: 就是我是看，本来我寻思就是看点视频呢，睡觉之前刷手机，有的很多人这样，但是我一刷你那个视频，我连看几个之后给我看精神了。我有时候给我看生气了，就是你每天面临的都面对的都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达律呢白天要不然是跑法院，要不然开庭，那他更多时间会去这个接待一些当事人哈。
4: 对对，
3: 那接待当事人很多是可能人先没到现场，然后先给你发微信，或者说是在这个整个开庭整个审理的过程当中，也会一直这个微信来进行沟通跟交流，然后是中间出现的一些，哎呀，这看完之后让人神情气爽啊！我发现你自我调节能力是真的强。
4: 哎呀，你就搞这个行业没有办法。其实每天碰到的这个当事人都是什么样的都有啊。
3: 嗯，
4: 完、啊、就是你看现在助理，我这两个助理吧，也能帮我分担分担。
3: 嗯，
4: 是的，
3: 特别可爱。有的时候你气人不气人？气人啊，气的这个非常可爱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晚上失眠了，你可以看一看啊，搜索一下达律的这个视频账号。好，这里速帮律师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三部热线。同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来，打律接位接热线了啊。
4: 哎
3: 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3: 哎，
5: 是我吗？
3: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5: 对对对。
3: 嗯，
5: 哎，

0: 律师你好，我今天收到那个法院的传票了，说我被起诉了。
1: 嗯嗯。
0: 然后是那个我那个前男友给我起诉了，我现在就是完全不知道该咋整了，我想就问问你们能不能帮我看，帮我办一下。
1: 嗯嗯。因为什么事儿被起诉？就是你全面的说一说。嗯。
0: 就是吧，我跟我前男友之前就是同居的，同居状态。
1: 嗯嗯。
0: 然后有一次他就出门办事，他不在家，我就收拾我家那个冰箱，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冰箱里有一个肉吧，黑了，
1: 嗯、
0: 有块肉冻的，完我寻思给它扔了吧，我就给扔了。然后结果他晚上回来，他就找，他说没了，怎么没了？完把我一顿骂，给我整懵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1: 嗯。
0: 然后他后来他就说，他那个黑那个肉是他跟那个他的前女友生完孩子留下那个胎盘。
2: 啊？
0: 他说是生完孩子留下胎盘。
2: 啊。
0: 然后但那个孩子他那个生下来就没了，
2: 嗯、
0: 就没留住。然后他说这个胎盘就留作纪念。
1: 嗯。
0: 哎呀，我就当时我就懵了，我就寻思你说他这不是他变态吗？心理有问题吗？然后我俩没过多久，我俩就分手了。
1: 嗯，
0: 分手之后我俩一直也没联系，就是都有一年快两年了吧，一年多了。
1: 嗯，
0: 当时他也没说啥，然后结果现在他都把我告了，那意思说让我赔钱。
1: 嗯，那他起诉你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这个他具体的诉求是让你赔多少钱？
0: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故意扔的，说我是存心就是想害他，然后让我支付那个精神损失费10000块钱。我就寻思，哎呀，我就寻思，我问问律师，你就给我评评理。我说这清理冰箱的时候吧，他装了一袋子冻的，然后我也没仔细瞅，我不知道是啥呀，我也没有存心说要破坏他、害他的这种心思。
1: 嗯嗯。
0: 我寻思他这不是污蔑我吗？但是分手的时候他也没说这个赔偿的事儿，然后现在都隔一年多快两年了，他又翻出旧账说管我要的10000块钱，我这个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就寻思我这笔钱能不能我不赔呀、啊？
2: 哎呦，首先我说、这个男的属于倒打一耙吗？这不属于，这脸皮得多厚，敢城墙了？你再说这事儿他也没告诉过你一声啊，对不对？正常人谁能寻思冰箱里我放那么个东西啊，对吧？
1: 对对对对
2: 对，完、当时没吱声。啊，这分手一年多了，现在说哎赔我钱，我这不讹人吗？咋的了？他咋在外面有机会呢？啊，没钱花了这是？
0: 哎呀，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哎呀妈，把我整都给我整懵了，我都不知道。
1: 嗯，
0: 咋办呢？
1: 你刚才说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了啊，就是现在跟你说个准话啊，这个事儿啊，这男的就是包括起诉你这个前男友，大概率他是败诉啊，因为整件这个事儿错的是你这个前男友，就他在冰箱里藏这个胎盘还不给你说，就然后就是哎出了这个事儿了，翻车了，他想赖到你身上，就再一个，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你想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必须得同时占两个条件，要么是这个故意的毁坏，就是要么是一个重大的过失，重大的过失就是跟你这个事儿你挨不上边儿，就听你刚才描述这个情节啊，你们现在连这个索赔的门槛他也没达到，
2: 嗯，
1: 而且这个胎盘是标准的一个医疗的废物啊，要由这个医院统一的进行销毁管理，就他本身这个操作就是不合规的，
2: 嗯，
1: 就哪一件就是哪一件这个事儿他都不受这个法律完整的保护啊，
2: 嗯，
1: 就他现在想着讹你这一笔钱啊，我认为他这个诉讼纯属是说空中楼阁啊，就根本他就是不需要赔他这个钱。
2: 那法律说白了就是说他自己啊在冰箱里放这个胎盘，藏这胎盘，这属于有刻意的隐瞒，不告诉自己的这个女朋友，然后出现问题把这个责任哎就赖到人身上了，这个属于纯纯的无事生非吧？属于、啊、
1: 对对对对、跟你这女朋友一点关系没有这个事儿
0: 啊，那我就放心，那等到开庭的时候我就如实说就行呗，就说我也不知情，然后我当成这个过期的那个僵尸肉清理了，就这么如实说就行了呗，是吧？
1: 你这样啊，开庭的时候啊，你不只是说简单的就是说口头的陈述这个事儿，就是最好呢还就是提前整理保留一下你们之前就针对这个事儿的聊天记录，或者通话记录，有这些都是很有利的一个看病的一个证据啊。法庭大概率会驳回他这个诉讼请求，就如果你整不明白，随时你可以线下找我们，我们这头帮你整理一下的这个看病的材料啊，给你对一对证据，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那好嘞，谢谢谢谢律师啊。那你们那个电话或地址啥的，我今明天我去看看。
2: 嗯，行，来吧。

0: 谢谢、
1: 啊、来之前打电话啊，0431-8567-1234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好
0: 谢谢。
1: 哎，好嘞，再见啊。
0: 嗯、
1: 哎呀妈呀，大绿，你说。你说这男的搁家里放这个东西，那小时候咱也看那个电影，恐怖的电影里是有过这个，这不瘆得慌吗？就想想有点难受，你这不敢好老娘们儿，我跟你说啊，真我觉得这女孩得回跟他分手，要不然还整不出，不定抓着人。
2: 哎，真是有事啊！就刚才听他说完了，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太邪性了啊，
1: 嗯、
2: 好像要会点啥似的，纯属是这种阴间操作。就给就是，假如说给他家要是干点活啊，他还得管人家要10000块钱，
1: 嗯，
2: 那不纯扯吗？你就再说就是这种人，谁嫁到他家啊，也是掏上了，这不是抠搜变态？你还乐意沾包？
1: 就是的啊，他说你。你放啊，那你有这种你这人哈，就是能接受得了，那你放你就放，你冰箱里放这玩意儿行，你放呗，你知乎一声啊，是不是？你啥也不知乎，然后也没个动静，谁知道那啥玩意儿啊？那给你扔咋的呀？那还有毛病？
2: 对对对对，他自己藏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挺邪乎啊，
1: 嗯、
2: 你就出了事之后还往别人身上甩锅，那也好意思？你觉得张嘴就要赔偿？
1: 就是，而且都过去一年多了这事儿。
2: 你就是咱这好意思这个劲儿啊，真是有点太邪乎了。你就在这咱也提醒大家啊，就但凡咱家里有这种就是特殊的，就是常人难以接受的这种。就是这种关键的点的东西啊，就私人物品一定要单独的存放，最好是提前告知这个同住人。你就是咱别藏着瞒着的，像这个事儿是啊，整到最后咱扯皮起诉，你恶不恶心人这事儿？
1: 嗯，
2: 你就自己诉求，你还他根本他就得不到这个法律支持啊，他不属于一个法律上的能干预的一个事儿。
1: 因为有时候你说你我家里放点东西，我对这个方面我有一定的这个。这咋讲呢？就是我就想要，那你整，你告诉别人一声。
2: 哎呀，就是实际就是说，就像两口子或同居在一起的人，就有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他人的感受。
1: 嗯、
2: 大概就是你，咱也不是说不赞同你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小癖好，特殊的小癖好，像这种比较私人的物品，一是单独的存放，二是说提前进行一个告知嘛。嗯，
1: 反正他也不敢告知，他跟前女友之间还放到，哎呦呦，想想那得会分手了，得会分手。那分手一年多，想起这个事儿了，你管要回头管人要钱，咋想的呢？哎呦我天，客气来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三部热线啊，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来，我们继续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嗯，
3: 啊，达律好，
2: 哎，你好，
3: 啊，达律啊，我想问一下，我吧最近跟人打架了，
2: 嗯嗯嗯。
3: 帽子叔叔现在定性是我们是互殴，
2: 嗯嗯，
3: 我这边呢就是有一点皮外伤，但是吧我这心理受到了严重伤害，我就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对方得怎么判，能赔我多少钱？
2: 嗯，咱先把这个事儿啊完整的讲得越清楚越好啊，你是因为什么发生这个冲突？
1: 嗯，
2: 就是现场当时是什么一个具体情况？
3: 嗯，就是三个多月前吧，有一对夫妻突然就上我家来了，完了二话没说就进手进门就动手了。
2: 嗯，
3: 当时我和我男朋友在家呢，给我俩都揍了，就是给我俩打的那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给我吓得犟。然后我们就那个申请鉴定了嘛，这不是？
2: 嗯嗯。
3: 啊，鉴定说我是轻微伤。
2: 嗯。
3: 但是我现在是咋想呢？我想让他们赔我50000块钱。他们不给，就是意思说，嗯，
2: 轻微伤要50000啊、嗯，
3: 啊，说不给，你愿意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
2: 嗯，
3: 我现在就想知道，我要这些到底合不合理，要这50000块钱，
2: 嗯。这个夫妻两口子无缘无故，他就上面二话不说就打你和你对象。
3: 对，
2: 就是你这个正常人谁没事两口子一起上面打人呢？
1: 嗯，
2: 就是你得说实话啊，
1: 嗯，
2: 就要不然我没法去跟你讲这个事儿啊。
3: 嗯，就反正就是吧，有点感情方面的矛盾，完了挺乱的。
1: 感情方面的矛盾。上门就互殴就打起来了，完你这边张口说让我赔50000块钱，大绿我觉得他这个索赔力度有点大呢，怎么感觉一个皮外伤能要这些吗？
2: 一个轻微伤想要这些啊，这有点多啊。
1: 嗯，
2: 就是我再问你啊，上门的是不是就他们两个人没有别人了，对不对？
3: 对，就他们俩。嗯，
2: 那我现在问你啊，你是不是给人家当这个二加一了，就人家才上门打你的？

0: 反正算是有来往吧。
1: 嗯，你还算是，那你也挺有意思啊。你一边给这个已婚的男人当这个二加一，一边还自己谈了个男朋友，那你这属实玩的自己不觉得自己挺过分吗？
0: 我这个没必要说吧，在这儿，我就想问问赔偿的事儿。
1: 你赔偿？你赔偿啥呀？你事儿都说不明白，我咋给你解答呀？你越不说，说明你心里越有鬼。
2: 嗯，
1: 就那人家老公带着原配上门了，就是来抓你的奸的。你结果让人抓现行了，你四个人才打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0: 是，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挺丢人的，我也不好意思细说。反正我就只想就是问问，就是我能不能要这50000块钱赔偿？我觉得吧，不管这起因是啥样的哈，我受伤了是真的，那我受伤了我就得拿赔偿啊。
2: 赔偿你不看你用啥赔偿？你自己在这块做了这种事儿啊，然后让人抓现行，在现场呢又互殴，你说是互殴啊？然后呢，你这边受轻微伤，你张口管要50000块钱，达律这算不算讹人呢？
1: 嗯，行。咱们现在给他进行解答啊、
2: 嗯，
1: 就首先就是你是互殴，你不是说单方面这个受到了伤害啊，知不知道？你互殴的逻辑是什么？是双方都有动手，双方都有过错，不存在谁是这个单纯的无辜的。就是刚才这样讲了，帽子叔叔那边也是调解，也是双向的一个追责，你没有办法就是单方向的一个索赔啊。
0: 那但是我有伤啊，而且就是我的心灵造成伤害呀、啊，给我吓的呀、啊，咋的？我要50000块钱过分吗？
1: 你伤害你什么伤害呀？你还心灵创伤了，还挺能整词儿呢。那咱们民法典明确的规定了啊，法律上明确有规定，人身损害的赔偿只赔这个合理的、真实的、对证的实际损失。你只有这个有据可查的票据的费用，那法院才能支持啊。那你刚才说了，你自己一个轻微伤，连住院都不需要，你这个花销顶多也就是几百块钱呗。那你张嘴就要50000，那你这不纯属敲诈勒索人吗？
0: 我就白挨打了，那多少也得赔我点吧。
1: 哎呀妈，你快消停点吧啊！这因为啥揍你，你自己不知道啊？那不是你自己的私生活混乱引起的吗？你是这个整件事的导火索啊，是你自己招惹的是非，你就别在这做梦要的50000块钱了。你在这漫天要价还不想调解，你最后的结果就有可能，咱说你这个互殴这种行为，
2: 嗯，
1: 就这四个人一起受罚，
2: 嗯，
1: 你都得拘留，你知不知道？你不给人家精神损失费，我觉得就不错了，你还要上来？
0: 那他们先上门挑事儿的，你就算我还手了。你给我打坏了，那凭啥我不给我赔偿啊？
2: 哎，行了，你拉倒吧啊！达律，你得说咋整？这人怎么听不进去话？
1: 来来来啊，你就是赶紧的啊，就老老实实的接受这个帽子叔叔调解就完事儿了。你就是双方互相有一个谅解，互相不追责是最好的处理结果。就是也立刻和你那些就是不正当的这种情感，你就抓紧断了吧，你别在这招惹是非啊，也够不上。
0: 那你要这么说，那行吧，我再咨询咨询别人。
1: 去吧。
2: 你咨询谁不是这么回事？你咨询谁不是这么？你这啥事儿呢？啊，
1: 那人
2: 原配跟自己老公去抓自己老公的在外面的女人的这个事儿去了，完后啊，他又来咨询咱们说管人家要钱，这你说咋想的呢？这都是。
1: 你这个原配那两口子挺有意思、哦、
2: 挺有意思。
1: 这要不说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啊、
2: 嗯、
1: 这媳妇跟着像说跟着自己老公去抓这个二加一去，也没成想还整出这点事儿来。
2: 谁当哎呀，你说自己老公在外面就乱有问题啊，你说你当媳妇儿你不回家，你给老爷们归了力争的，还帮起手来，还帮起忙来了，妈主次都整法了。你说这家是啥家呀？这家呀，这用不着外面薅野草，这家里这都够呛的事儿。天，
1: 四个人的混战
2: 。哎呀，行吧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有这个各方面的需求或者咨询的话啊、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啊，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三部热线全线开通，也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啊，24634562463456，也可以在这个各个视频平台来寻找达律的身影。你晚上睡不着觉，叫你看看这家伙，哎，太精彩！
3: 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4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先说说，你觉得在我眼里任何问题它都是法律问题。
1: 那太好了，是这么事儿，大律师，我吧就是身体有点这个小问题，就是那方面不太那啥，生不了孩子。
0: 嗯，
1: 但是吧，我媳妇吧，这个非常喜欢小孩儿，所以她现在就怀了这个她男同事的孩子。但是我不怪她，这不是她的错。
2: 嗯，等会儿，就是这都属于出轨了，你不怪她。哎呦，够大度啊！您大度，您接着说，您说。
1: 他俩吧是一个单位的，完了单位同事呢也都知道他俩在一块儿。现在他俩在外边租房子，我媳妇也不咋回家，就跟他在一块儿，就是属于过日子嘛。现在，
0: 那你今天打进电话，你想问啥呀？
1: 就是我现在有个啥想法呢？就是我想找你们帮我收集一下这个男的的个人资料，因为啥呀？就是我在网上刷啥，就是都这么事儿演吧，电视剧啥的。就你们律师去他们的公司啊、单位，夸一掏那个证件啥的，那单位不都配合吗？人员啥的，资料不都能整出来吗？
0: 嗯，我先问你啊，就是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你想调取他的信息，就是对方的信息，你是想离婚呢，是想要赔偿啊，还是想怎么样啊？追责呀？
1: 不对，我不离婚，我对我媳妇儿是比较那啥的，我不可能跟她离婚。主要是啥呀？主要是这不是，身体不太行嘛，给不了人家，影响要孩子呀。你说这玩意儿，这也没招，所以我找你们吧，不是为了离婚啥的啊，就是我就是想单纯要那个男的的那个资料啥的。
2: 不是哥们儿，那个她怀了别人的孩子，跟别人同居呢，他们全单位的人都知道这事儿，看笑话呢。然后呢，你不追责也不离婚，那你。你要这男的信息你要干啥用啊？
1: 哎呀，我是怕啥呀？我怕那男的吧，不是让好人骗他欺负他啥的。我媳妇是咋的呢？她就是一个挺单纯的吧，完事是一小女孩，完你说现在吧，她怀孕了，你说这万一这男的，你说这跟他玩玩而已，完了你过阵子你再抛弃了，再给人撇了，你这一个孕妇你咋整啊？但是你说我现在我就想提前把这个男的底细我都给他摸清楚了，我就能看着点他最起码他不能欺负我媳妇儿啊。完等那男的吧，你这哪天暴露本性了，你到时候我媳妇啥的哈，就因为我这些就是行为感动，他自然而然回心转意了。
0: 哎呀，行了啊，我觉得你在这幻想上了啊。我先跟你说啊，就是咱们这个律师也没有这个随便跑到哪个单位能调查人个人隐私的权利啊。就是你这个案子他没立案也没起诉，就等同于没有案件，那是律师去了也没用啊。你这是律师去，这也是这个违法调取他人的个人隐私，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啊。
1: 那不能啊，那不对啊，那人上边都是这么人，那律师一亮证啥，那谁都不配合呀、啊，那大律师。再说了，你说他俩这个同居生子啥的，这个单位公司都知道，这不是秘密，这有啥不配合的？我不害人家，我也不咋地，我就寻思保护我媳妇儿，这没啥错吧？
2: 那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更保护的应该是自己呀、
0: 啊。对，天明老师说的没毛病、
2: 保护人家呢。
0: 就是我觉得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就是你刚才说你这个身体形式有问题，你不是他。婚姻出轨的一个理由啊，你说他现在就是说你这个爱人他处于这个过错方，本身就是你现在手握的是一个主动权，就是不管你是起诉啊索赔，其实你都是有理可据、有法可依的啊。正常人遇到这种事儿，那早都就是这个止损了，止损维权开始了，就你还在这上赶着讨好人家，你是自我感动的，你是咋想的呀？
1: 哎呀，我吧，我就寻思让我老婆好好回来跟我过日子，我吧受点委屈啥这都无所谓，其实再说了，那男的吧，我主要是我不放心他。我必须我得摸清他这个底细啥的，这人这那的，要不你说只要我媳妇能愿意回来，他孩子我孩子我都不挑，真的。
0: 哎呀，你这半天你还寻思你老婆还回来呢，那人家两个人过得比你幸福啊，不用你操心。就你想的这个私自调取人对方的信息，你本身他没有个合法的这个诉讼的目的，就没有任何律师能帮你做啊。我觉得你这不叫深情啊，你这纯属是恋爱脑，自我麻痹。
1: 那你说这那咋整啊？那男的你过后你不负责任，你跟我媳妇甩了，你这他咋整啊？我就寻思我提前吧，我安排吧，我防患点未然。你说你们吧，这咋说呢？你们都共情不了，这理解不了。
2: 共情不了，理解不了，真的共情不了，理解不了。我正常人都理解不了，正常思维，你咋能想到这？就是你背叛你了，怀别人孩子了，你这边一点不生气，还替你这个在这操心呢，还搁这块还怕媳妇受委屈呢。哎呦，他这受不了，哎，我理解不了这个事儿。
0: 最后劝你一次啊，就是你媳妇儿，就是跟你结婚了，她肯定是成年人呢，对吧？你她自己主动出轨，主动怀着你别人的孩子，就没人逼她吧？ 就你不是也不要就是把自己就是逼着原谅自己去原谅他，就我觉得你当然可以说选择这个不起诉不予检不离婚啊，就是你自己的权利，但是你想没想过就是你这样的一味

0: 的纵容，那只会换来就是对方的一个肆无忌惮啊！我觉得他这辈子不可能回心转意啊！
1: 嗯、
0: 他现在这、嗯、这位男士的这个想法，人家不可能回心转意，
2: 不能，他吧没说吗？岁数小的挺单纯的，就一时糊涂，这玩意儿就日久见人心的东西。你这他以后吧，这能品出来谁对他真心好，你知道吧？你这我老爷们我能等，
1: 嗯，
2: 确实是我有点问题，但我多久都能等。那要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提这个要求，咱说就是你要是这个调解不了啊，是配合不了的话，那没办法了，那我也没啥别的要求了。那你们你说理解、
0: 嗯、调解不了，调解不了，挂了吧。
1: 嗯，再见。嗯，
0: 哎，就是这事儿，我在这说白了啊，你就是刚才这位男士纯属这个滚刀肉油盐不进啊。
1: 嗯，
0: 你就是你碰上他，这哪一个律师他也没招，
1: 你真是没招啊！啊，你这左耳进右耳进右耳出，就完全不听你说这样自己认准的事儿，谁也拽不回来了。
0: 他这属于这个自我 PUA 的天花板了啊！
1: 嗯、
0: 就咱们刚才聊了这么半天，来来回回的，哎，特别特别固执啊，无敌了，
1: 嗯，
0: 自己找罪受啊，还整个电视剧都这么。演的，哎呀，
1: 对的，说了，他说律师上哪一辆证，哇，现在都老，想啥呢？我觉得这是有点范阳剑呢，搁这块啊、
0: 嗯，
1: 哎呀，这个苦苦的劝呐、啊，我们都从法律各种劝，这能不能研究研究这个恋爱脑，给他纳入医保呢？你给他治疗，这咋治呢？这玩意儿啊？
0: 他现在这出啊，这人家两口子，就是，哎呀，这咱们就是说任何其实都多余了啊，
1: 多余，
0: 就是人，哎呀，人没准啊，还盼着他提出离婚呢啊，
1: 嗯、
0: 你就自己能多分点钱，你就理解不了。
1: 行，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0: 嗯、
1: 比如说那个达律在工作当中就碰上这种类型的当事人。就我们可能一眼就看明白的道理，嘣儿摆出来了啊！你既然说想要咨询我们法律，从法律角度，给你摆出来了，完了不按这道上走，也挺无奈啊。
0: 嗯，他这种就是属于相对来说偏固执一些啊。
1: 嗯、
0: 就是好多其实咱能理解当事人，因为当事人他不是学法的，他其实遇到法律问题，他头比较大，比较烧脑。那他刚才这位当事人的连的这种环节，他不是法律问题，我觉得这是这个思想上的一个理念性的一个东西。
1: 嗯，他先入为主就觉得，哎呦，生不了孩子赖自己。
0: 以正常人的思维，他就是说碰到这件事儿，首先不想到一个是啊维权，或者说我要离婚，或者我要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就是正方向的一个目的。
1: 正方向，这事儿是发生在两口子之间的问题，那应该两口子关上门来解决，你不能开门找另外一个人进来解决呀，对吧？两口你有病该治，是不是？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啊，你就是这个，这玩意儿太发达了，你有一方面这个不行，你可以想想很多这个。医学生的手段嘛，对不对啊？你再不济你可以甚至说我们领养一个孩子什么的哈、啊，也都可以。那咋就想出这么极端的方法啊？然后谁知道他两口怎么研究怎么商量的就不知道了。嗯，我估计指定还是得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来吧，节目正在直播啊，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三门热线电话啊，也可以添加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
3: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1: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喂，
2: 哎，哎，大律，
1: 嗯，
0: 哎。
2: 我想咨询个离婚的事儿。
1: 嗯，
2: 我日子是真过不下去了，我媳妇太败家了。
1: 嗯，
2: 拿谁家日子是这么过的？你说，
0: 你慢慢说啊，你咋的了？还气哄哄的呢？
2: 我吧，我是二婚，带个孩子，我媳妇今年38了，头婚没孩子，婚后呢，就是然后我婚前财产啥的吧，上次离婚的时候都给我前妻了，所以结婚之后吧。我就住在我现在这个媳妇家住，之前处对象的时候不在一起，我也没发现呢。在一块过日子，我发现这人吧太不会过日子了，干啥都大手大脚的，给我气的吧，俺俩天天干仗。
1: 就是咋不会过日子的啊？能给你气这样事儿的，讲讲就咋的了？他咋的了？
2: 咱就不说别的啊，就说咱家就说家里的灯吧，你说这灯明明有三个档啊，亮的、中的和一般的。你说最暗的档吧，完全够用。你说他在家吧，看电视非得打最亮的档。
1: 啊、
2: 哦！你说你看电视，你开什么灯呢？
1: 啊、
2: 哦！电视不没有亮啊？
1: 是那。

0: 没亮啊，完了呢？
1: 再说了，那电不是钱呐，你说谁家天天这么造呢？对不对？你这是不是有点不要脸了？
0: 啊，
1: 这不败家老娘们吗？
0: 哎呦，
1: 你这要不然这么大岁数都没结婚呢？
0: 哎呀，不是不是，大哥大哥。就是我理一下子啊，你说人家结婚之后你住人家了是吧？
1: 啊，
0: 人家开看电视，把灯开开了，你说你至于说话这么难听吗？
2: 对啊，
1: 不是，你看你这话说就不对了
0: 啊。
1: 那结了婚了，这不也是共同开销吗？
0: 嗯，
1: 电费也是钱呢，你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只要在一起过日子，那不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0: 哎呦哎呦，哎，夫妻共同财产，这法律意识，这挺强啊，法律意识啊啊！
2: 哎，你还没有啥其他的事儿啊？
1: 就是吧，我还有一次，我给他买鞋，你说我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给他买双鞋花了100多，结果呢，没过几天嘛，我手头。这个有点紧了，我问他借了2000块钱，他居然真让我还。你说我拿他当亲媳妇儿，他也没拿我当自己老爷们儿呢。然后我还钱的时候吧，我就直接把那双鞋钱给扣了，这些钱我转给他了。结果他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转头就给我自己，我转头给自己买了1000多块钱鞋，这赶上喝我血了吗？属于吗？
2: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我大概知道大概知道你是啥事儿了，你就直接说你今天打进电话你诉求是什么吧。
1: 我的诉求吧挺简单的，
2: 嗯，
1: 房子车的吧是人家的，我也不要，
2: 嗯，
1: 但是家电吧都一块用好几年了，
2: 嗯，
1: 这个离婚家电他必须得分我一半，他要是不分，我就坚决不离婚，我他要是我要起诉长时间内挥霍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0: 哎呦我的妈，那我第一次，我第一次见这种，你这那什么过日子？过日子，你可太能过日子了。那你说他这个，他这个诉求，
2: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啊，法律上他根本都不成立啊，就全是你自己的歪理。那房子、家电，那全是人家女方就是婚前购置的，就是咱民法典也明确的，就是规定了啊，这个婚前的个人财产，就是住10年、住20年，他也变不成这个共同的财务啊，你就是掐时间节点的这个事儿，根本不存在。就是啊，你用几年了，我就要平分这种说法啊。那你住人家房子这么长时间了，那人家咋没问你要房租？我感觉就不错了呢。
1: 不是，你看这电费，它不也是婚后共同支出吗？你说他浪费，咱说话就是不行，你说是不是？你这不就属于挥霍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2: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了，这个夫妻，你就说在那个正常那个居家照明用水用电，他能用多些、啊？这不是合理的生活支出吗？他不叫挥霍啊！你咱那个。解释一下，不叫挥霍这事啊，你真正的挥霍是咱们就是往期节目说这个，你觉得偷偷的大额这个财产转移啊，你高价盲目的奢侈品消费啊，或者这些，这叫挥霍啊。你因为人家开个灯你就起诉人家，你看人家就是法官搭不搭理你就得了。而且我刚才听你描述的啊，你长期因为这点小事儿，你这个辱骂贬低你对方啊，言语上的打压，其实你这种行为也属于这个婚姻之中的一个过错方啊。就是你真正要分财产，我觉得这个法官其实还是会倾向于女方的啊、
0: 哦。嗯嗯嗯，
1: 不是，你说那咋的？那家电真就不能全部拿走了？我一点都留不下呀！再说都用好几年了。
2: 哎呀，刚才不跟你说了吗？这个家电是人家女方个人购全资购买的，你包括就是出资记录、这购买记录，你有吗？那不属于女方人个人所有的吗？那你没出一分钱，那凭啥分割呢？咱说说道理。
1: 不是，那你说我白过了，我啥也分不到，我不管啊，反正家庭必须得不分，我就不离婚。
0: 啊，
2: 你就别在这做梦了啊！这个女方已经人家也觉得过不下去了，你起诉离婚一次性判离的概率极高啊！就像你这种行为啊，你婚内你这不属于无理取闹吗？你导致这个感情破裂，就是人家婚前的财产凭啥分你？
0: 嗯，
2: 挂了挂了。
0: 嗯，不说了啊，因为这是你这个电话费啊，就是打电话问这个事儿的电话费，我感觉
2: 挺高，
0: 挥霍婚内共同财产呢！我的天哪，开个灯。给媳妇告了，哎呀，就是我脑瓜嗡嗡的，我就是会过日子，然后咱小时候上学也学过这个，就是课文吧，这个，各种这个非常抠的啊，然后这个吝啬的，是不是？哎呀妈呀，
2: 这大哥这些事儿都有点过，你说你这个啊，这100多块钱送出来还得管往回要。
0: 完全就买鞋直接给扣回来钱了，然后还整个就是家用电器用过的都成他的。

0: 了，要分人家，等于说你两口结婚，你上人家那儿住的，是不是？人家家都这么好了，你还搁这块管人这管人那的？
1: 这女方我觉得是好样的了啊！
0: 嗯、
1: 这女方好像在这扶贫的啊、哦，这花钱还不落好。
0: 嗯、
1: 你这男的在人家白吃白住，你还挑三拣四的、
0: 嗯，
1: 你就癞蛤蟆扶脚面啊、哦！你这不咬人，他更人。
0: 哎呀，真是，就是你说两口过日子，
1: 在这儿吧，咱也提醒咱们的听众啊，
0: 嗯、
1: 你就有的时候这个送礼归送礼，借钱归借钱，就单方面进行抵扣，就法律上就有的时候像刚才这位男士说的这种，他是行不通的啊。
0: 嗯、
1: 这个包括就是这个男的，就是太算计了。
0: 嗯，就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这个两口子之间发生点矛盾，有时候头脑会一热，头脑热不冷静期的时候啊，这个特别不冷静，啪，有时候整到咱那个律所去，有的整到法院去了、
1: 嗯、
0: 啊，就离婚就离婚啊。
1: 实际是啥、啊，天明老师？实际你看，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婚姻离婚这个政策也会有一个冷静期，
0: 嗯、
1: 就是其实杜绝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这种，
0: 嗯、
1: 而且就是说真正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实际上不可调和的一种大矛盾，
0: 嗯，
1: 比如说就像这个家暴了，零容忍这块，就是像碰到家暴的女士，一般我们不是很劝，但是像有一些冲动型的这种离婚，我们就是到我们律所也会说让你再考虑考虑，
0: 嗯，
1: 再去想一想这个问题，不是说，其实来到咱们律所的啊，经过多拍的。这种很纠葛很纠葛，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刚才提醒这个咱们听众，就是说这个环节有的时候像包括这个财产协议啊分割啊或者说这东西都明确的规定好，其实说现在年轻人就是越来越把这些东西看得比较开，
0: 嗯，
1: 好多其实婚前都会到我们律所就哎我婚前有什么你婚前有什么这是你的、
0: 嗯、
1: 这是我的，
0: 这很科学
1: 很科学、
0: 嗯、
1: 而且说没觉得就是说像以前咱们那个年代
0: 对
1: 抹不开
0: 老想法，就是说哎呦这个咱结婚了要是做了这个显得咱们的
1: 卖到了
0: 啊，对咱这是不是结婚咱是谈感情还谈钱呢，
1: 对
0: 其实像达律说现在的年轻人对待这个事情看法更科学在于哪
1: 更理性、
0: 哎、
1: 而且说当就是这种分得比较轻的时候真是说在这个婚姻里头走不下去了，这时候就是说从我们法律来讲就是说更好判，法官一看，哎，这是婚前的，这是婚前的，而且说当他们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平时的比较一些消费，所有的东西啥的，分的拎的也都特别特别轻。
0: 嗯，对，特别板正啊，一码归一码，这个就是了。你别这个，就以前的思维，以前的方式，其实随着法律越来越健全，然后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也应该进行升级，也应该进行改造。你别想的就是跟以前那样，哎呀，整的烂烂糟糟，然后。当然啊，我们想说一辈子在一起那才最好，你别到时候出现问题整的这个鸡飞狗跳的，然后本来呢咱讲的是什么好聚好散是吧，
1: 对
0: 你这聚的也稀里糊涂，散的呢也是打的这得叮叮当当啊。我们看那个我们的平台上他说哎呀看那个达律的这个视频来的，就是那个达律现在视频，达律天天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这个比较怎么说呢，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很难遇到，因为生活当中谁跟你唠这个事儿啊，啊谁跟你唠这个事儿啊是吧，没只有他面对律师的时候才会把这些个不太愿意跟别人说不太敢跟别人说的事儿都说，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律师他还得具备一定的心理咨询的方面的这个能力、
1: 嗯、
0: 要不然你嘣一下来一个这事接受起来还真挺困难啊。
1: 确实啊，像学法的这个侦查能力和反侦查能力都比较高，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像咱们调查取证啊包括一些教当事人取证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呀、啊、确实
0: 嗯，为什么这个大家说哦天哪这个事情如此炸裂，就是你只有在面对律师的时候，你如果想要把这个事儿办好，就得是
1: 说实话，
0: 对，就是必须得好好配合，然后把所有的东西交给律师，律师才能够给你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然后让你这个事儿得以解决。
1: 实际就是说跟咱们就是说最近发的一些段子，其实说比比皆是，每天其实都会有
0: 太多了
1: 啊，就是有的时候当事人拿这个证据跟挤牙膏似的，
0: 嗯，
1: 今天几点，明天几点，啊，那我突然之间当机了，我不知道了，或者说啊，头脚说完这个东西，啊，我再回忆回忆，对不对？啊，好多好多，
0: 嗯，
1: 就尤其是说整理这个证据材料，包括就是助理，天天是特别特别烧脑，
0: 嗯，
1: 今天来个这个，有的时候临开庭了，哎，律师，你看，我又想起来这个，那咱们就得需要加班加点的马上整理，
0: 嗯，
1: 其实当咱们就是咱们苏邦律所啊，好多就是同事。嗯，平平常常加班到晚上八九点钟很正常。
0: 嗯，对，那天我还看有这个给自己锁到律所的，妥了加班一宿，加班一宿。其实我们在。

0: 这个达律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因为这个当然此刻也算是你的工作的一个部分，一个小小分支，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的主体工作在这个方面呢，也会遇到那种就是配合度极高的当事人，然后这个处理起案子来，处理起案子里来，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得劲儿畅快，是吧？
1: 有的，有的，有的，嗯、确实就有好多。其实你看，我们苏邦律所这个飞速团队，飞速团队相对来说就做的比较成型了。
0: 那是个什么团队？
1: 飞速。
0: 飞速团队什么意思？
1: 嗯，就是处理公司业务的，就是类似于商业律师。
0: 嗯，
1: 就实际说我们有一个商业律师专门的一个办案组，他们就是说承接着我们这个律所的飞速这方面的业务，
0: 嗯、
1: 包括一些商事，就是完全处理的是公司的业务。嗯、因为说头些年就有可能就是哎，这处理起来还是相对有点费劲，因为说有的老板他意识度或者没上来，
0: 嗯，
1: 他不会去按那么去想，因为一些偏难的时候，偏难方的时候，大伙儿都会想。就是我提前把篱笆扎好，就是公司来了之后，包括公司的股权架构了，和公司的一些就是危机处理了，包括公司的一些税务问题，好多好多问题。其实这个飞速他们相对来说这个专业性要求的会更高一些，
0: 嗯，
1: 但是其实咱们偏东北了之后，就好多老板都是啥呢？出现问题之后再去找律师
0: 啊，对对对，
1: 好多其实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些年啊，就是随着是法律的一个普及，再说随着说经历这种事情越来越多，比较多的时候，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我们飞速的业务开展的。得说是在吉林省咱们走到一个前沿。
0: 嗯，如果说大家需要有问题来进行咨询，或者需要律师来给你进行这方面的这个科普啊，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 2463456啊。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0: 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热线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想问法律。
2: 哎，你好。
1: 我现在吧，我真感觉我自己就是马上要被逼疯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做错啥了。你说吧，我婚内跟他在一起，瞒着所有人，就顶着所有压力，我这么偷偷爱他，掏心掏肺对他好，结果现在倒好，他反过来威胁我。说掌握我已婚的证据了，完了跟我要赔偿，说我不给钱就要曝光我，要毁了我家庭，你说我咋整啊？
0: 不是，有点乱啊，姐们儿，你这什么事儿、
2: 嗯？
0: 你
2: 慢慢
0: 说。对，这是谁威胁你了？他咋威胁你的呀？他咋要毁你？你说明白点，让我们没办法给你解答呀。嗯，
1: 我吧，结婚很多年了，
0: 嗯，
1: 但是跟我老公现在已经没有啥感情了。然后有一天呢，我上酒吧去玩去，他正好在酒吧上班，我对他一见钟情。我知道我已婚，就是我确实有问题，所以吧，我也小心翼翼的，就生怕被发现。我一边瞒着我老公，一边瞒着他，我就是顺着他，啥挑，我就图他对我真心，对我有点真心，对我好点儿。我给他花钱转账啥都没说的，我就希望他高兴。你说我背着全世界爱他，结果他跟我说，他发现我结婚了，就是我耽误他了，完了逼着我给他赔钱。
2: 嗯，这位女士啊，你就别在这儿偷偷的堵上这一切了啊！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对外，你是不是以这个单身的这个角度去出现的？
0: 嗯，
2: 是吧？
0: 嗯，
2: 你这不是属于出轨了，又找了一个人了，现在人家就威胁你，大概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
1: 是，哎呀，我一开始吧，确实我没敢告诉他我结过婚，我怕他知道了就不要我了。我就是太喜欢他了，我就想好好的跟他处对象，跟他在一块儿，我没想着害人啥的。
2: 那、哎、你可快得了吧啊！你这个整件事儿，你从头到尾啊，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无辜的啊。你首先你自己有这个婚姻史，你这不就是欺骗人家别人的感情吗？

0: 我真心对他好啊，我就付出时间金钱，但我没给他，你就这么对我。
1: 嗯，那行了行了啊，你明明就是你自己已婚，你自己不坦白不告知，刻意的装单身，那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你觉得是你投入这个感情还是人家投入了感情？你不是浪费人家的时间吗？你这不纯属是一种欺骗行为啊，就是你瞒着你自己的老公，你背叛婚姻，你还瞒着你在外面这个男朋友啊，你这是纯属是欺骗感情，整件事都是矛盾的啊，这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那你有啥资格就是哎呀就是在这卖惨的呢？
2: 那还打电话过来你问来了。
0: 我骗了他，我不对，我也愿意道歉，我愿意弥补，但是他也不能威胁我逼我赔钱呢。
1: 嗯，这点确实是他不对啊。那他发现就是被你欺骗之后得有情绪很正常，但是他没有资格就是说像说威胁呀，就是要这个大额赔偿啊，就是咱们律所出现过这种事儿
2: 啊。
1: 实际就是说这个有因有果嘛，就是你这个因报有轮回啊，实际说来说去就他刚才说这个就是你外面这个人啊，他现在这个行为已经涉嫌到这个敲诈勒索了，就是属于这个刑事犯罪的一个范畴了。
2: 那说白就是说这位女士啊，骗人家在先，但是呢，这个被骗这个人呢，反手敲诈在后。你这俩人，你这没好人呐！我觉得你老公是最无辜的呀。
0: 那我现在这样，你说到底算咋回事了？我也不知道咋办啊，现在心力交瘁的。
1: 咱就着田明老师和你刚才就问这个问题说一下啊，就是首先你在这个婚姻里，你现在是说这个过错的全责啊，婚内和别人就是谈恋爱就属于重大的一个婚姻的一个过错，你老公一旦知道了起诉离婚，你大概率是少分财产，就是你得成年人啊，得为自己就是这些背叛呢或者这个欺骗承担这个后果。但现在就是说就你外面这个男朋友啊，他威胁你这件事儿上啊，咱们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是对方全责，就不管你怎么欺骗的怎么隐瞒这个事实，他都不能趁机敲诈钱财，就这个维权有维权的途径和方法，就你现在所有的事儿啊，就是你针对老公这都是自作自受，你所谓的说啊这瞒着所有人就爱这个爱那个的啊，其实是他都是建立在这个欺骗的这个基础上啊，没有任何就是说值得委屈值得同情的地方，没有。
0: 大律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这人真是不能拔下。
1: 老话嘛，就你一个谎话你得用无数个谎话来圆，活得多累呀，就你现在唯一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止损方式就是立刻和外面这个男的都断了，而且是你可以明确的告诉他就是拒绝一切这个无理赔偿这个要求，并且有的时候你可以固定一些啥呢，固定一些他打电话，就是你可以问他嘛，就是说我不给你这个钱，啊你要怎么样，对吧，就对方的一些威胁和恐吓的证据都要留好，就积极的正视自己的一个婚姻过错，就说白了就是老话常谈，就这个婚姻也好感情也罢，大前提一定要坦诚啊，就一定要坦诚，要么咱们就彻底结束这个不正当关系，要么你就别再恶性循环。
0: 但是打律我心里还觉得挺亏欠他的，你说我要不少给他一点吧，花钱把这事给他了结了行不行啊，大事化小了。
1: 哎呀，这位女士啊，我觉得你别在这亏欠心里，在这自己内耗了啊，内耗我管不了你啊，但是就是我跟你也说了，在法律上就是啊，这是明确怎么规定的啊，就各种感情这个纠纷咱见的比较多，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外面这个人他威胁你，你就给他拿一点点钱，就这种人他一旦是尝着这种甜头他是没完没了的。
2: 嗯，
1: 就我们律所去年处理一个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
2: 嗯，
1: 就不断的耗不断的耗，
2: 嗯，
1: 到最后这个男方就是在外头勒索钱财的男方判了3年半。
2: 嗯，所以你就是你往心里去去啊，跟你讲这个人家都是说的好话啊，行吗？
0: 行，我知道了。
2: 好嘞，说着啊。这说到底我说他挺委屈，然后那男的也觉得委屈被骗，他老公最委屈的嘛，我说这说这一套操作给我都给我看愣了，我都一套一套的两边瞒纯骗呢，人还整得怪委屈啊。
1: 哎，那可不是，
2: 嗯，
1: 就整得好像是说他哎显眼包啊，真是，
2: 哎呀整得挺沉浸啊，挺沉浸，长挺深情上了，就是说不行不行给点吧，不行给点，
1: 给点就坏了，刚才不说了吗？田明老师，就是好多，其实说，尤其是这种婚外的这种情况，
2: 就
1: 应该
2: 这样尝尝甜头了，
1: 拿捏他的短板。
2: 嗯，
1: 首先就是当了解了之后，他觉得你有婚姻，动不动就是上一个刚才讲到那个案子，就是威胁你嘛，就是你要
2: 我上你们单位做去。
1: 一是上女方普遍都是啥呢？普遍比较有闲，时间比较闲。但是我们那个案子是啥呢？对方老公是公职人员。
2: 啊、
1: 就拿紧这个点，不断的进行敲诈勒索，不断的进行敲诈勒索。最开始其实是跟这个女，跟那个女方说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
2: 嗯、
1: 就觉得啥、啊，我花一点钱就能息事宁人。
2: 嗯，
1: 但实际上这种人他会不断的索取。
2: 嗯，像达律啊，这个有朋友要发微信问问题啊、嗯，就是提出了一个。就有一些调侃意味的词儿，叫什么呢？叫做“婚房照妖镜”。
1: 嗯，
2: 就说俩人啊，你感情不管多好，哎，你就到了结婚要买房这一步的时候，就变得很现实。然后说这个套路也非常多，就问一下，怎么能够说避免这种套路，然后出现的风险，然后最重要的是还不影响俩人感情。
1: 确实啊，田明老师，实际说刚才不是讲到这个会谈的一些财产协议吗？
2: 嗯，
1: 就说好多很多看起来很公平啊、哦，很体面的安排，实则是暗藏这个风险啊、哦。就这类问题在这个婚姻家事案件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2: 嗯，
1: 而且好多。当事人都是在这个离婚的时候才发现的
2: 啊，就最常见的是不是就是那种啊，男方出首付，然后呢房子加上女方名字，
1: 嗯、
2: 然后呢女方这边出装修，负责装修，哎，
1: 对 对, 对, 对, 对，
2: 一般这个订婚的时候都愿意谈这套嘛，是吧？
1: 就是刚才你说这个田明老师，就是表面上看人家很公平啊，没有什么呀，
2: 嗯，
1: 就实际是不一定的啊。就关键在于两个点，第一，它首先这个房屋它属于一个不动产啊，
2: 嗯、
1: 其实这个价值就是最近就是经济下行，
2: 嗯、
1: 对，之前就其实是一直往上走的，
2: 嗯，
1: 而装修呢，它属于一个消耗的一个支出，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贬值，
2: 嗯。
1: 第二，如果啊只是说加名字，但是没有明确的约定这个双方这个产权比例，那么在分割离婚分割的时候，法院往往会。根据出资这个贡献来判断
2: 啊，那也就是说，不是说啊，你正好俩人名你都有，就是一人一半，
1: 嗯、
2: 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对对对，你司法实践之中会综合的去考虑这个啊，首付的来源的问题啊，你这个贷款的偿还呢，婚姻的持续期间等多种因素啊。就如果这个结婚时间它较短，而且男方这个出资比例明显的很高的时候啊，那么女方即便是有名字，实际分到的比例并不会很高
2: 啊。
1: 这就是司法实践之中啥的，我们这种案子是经常的办。
2: 嗯，明白。那你就说这个第二种它更隐蔽啊，男方在这个婚前啊，婚前买房，完了通过某种方式吧，就是在结婚前把这个贷款给还清了，然后婚后看起来没压力，但实际上呢，他还这个背着。这个贷款呢啊，
1: 对对对，
2: 啊，背着这个贷款呢。
1: 你讲的这个方式啊，这明显就是说设计出来的啊，
2: 嗯、
1: 就是明显是就是说它有法律的一个效果的。
2: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是这个婚前购买，并且就是婚前已经这个做了这个贷款啊，就那么原则上就会被认定为男方的婚前的一个个人的财产。你婚后即使他用这个收入去偿还这个借款，那也不属于这个夫妻这个共同还贷，只是说在清偿他就是说个人的债务的一个清偿啊。
2: 嗯，
1: 就是说意味着。第一，这个房产本身与你无关。第二啊，你也无法主张所谓的共同还贷及增值的这部分的一个补偿，因为法律上并不存在共同还贷这种行为。
2: 啊，听起来就是可能确实挺容易被忽略的这一个点。那是男方承诺啊，有承诺啊，说啊，把婚前买的房子我给你一部分，比如说写个协议啊，但是呢，这个暂时先不加你名，但是呢，以后我这个协议看做出承诺了啊，条件是你得出这个装修，或者是彩礼就减免一些，就这种情况，有没有风险？
1: 风险非常大，就是因为你涉及到这个房产的赠与，如果没有完成这个过户登记啊，或者没有这个经过公证啊，或者这个在法律上是完全可以撤销的啊。
2: 嗯，
1: 就尤其在离婚时，那双方撕破脸了，你就对方完全可以主张这个撤销这个赠与。就很多当事人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才发现的，所谓这个协议并不能说真正保护他自己的一个利益啊。
2: 嗯，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有朋友问问题啊，有朋友问说，哎，达律，我怀孕了怎么办？好好产检啊，好好就是每一次的这个产检都别落啊，这个我就告诉你了，你说你怎么？这位朋友问说，这个17年没付抚养费应该怎么要？
1: 嗯，这个咱们直接到法院去起诉就 OK 了。
2: 啊、
1: 嗯，
2: 那你这拖的年头也太多了，人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经常碰到有朋友打电话，差个一年两年的，马上你就开始做出行动了。嗯，你这差17年，
1: 双方有可能说之前居然这个条件比较好，好多就是情势变更，好多就是你看那天咱连那个。 那个当事人问的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2: 嗯，
1: 就是之前他们双方约定的是啥，决定是这个男方一分钱不用出，完全是女方在照料，
2: 嗯，
1: 但是过了好多年，女方的经济情况收入啥的发生变化了，孩子像这个教育啊或者这个医疗所有的东西也发生一些变化，
2: 嗯，
1: 就是女方就这时候想起来了，我得找男方要，这是完全。

0: 支持的，法院特别支持，
1: 嗯嗯，
0: 而且像他这种吃七年没药，就咱们之前管孩子的一个抚养费，也是说从他一岁到十八岁的，更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这肯定是没问题啊。
1: 啊，像这种事儿，大律他就没有什么时效啊，诉讼时效问题，比如说哎，过了多长时间再要就要不得了，嗯，没有。
0: 实际这个法律权利是啥呢？法律权利是在孩子身上。
1: 啊，
0: 这孩子其实说这个家长就也是在被孩子去要，
1: 嗯，
0: 就一岁到十八岁嘛。
1: 对，因为这个钱不是说你给我的，而是说你抚养费，抚养费是给孩子的。
0: 之前老生常谈嘛，
1: 嗯，
0: 就算是说爱人走不到最后，两个人分开了，你分开了，其实说这个爸爸也还是说是孩子的爸爸，
1: 嗯，
0: 这妈妈也是孩子的妈妈，双方这种抚养义务啥的，它是持续存在的。
1: 嗯嗯。那好啊，这个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接听朋友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了。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啊，0431-8567-1234，8567-1234。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

一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

0: 春天的
1: 申请名额。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电话，请大家记好：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为庆祝奥洛通贴心降压护心仪上市20年间，已升级到第7代高科技，市场销售已突破3000万台，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认可和好评，被评为中华心血管病康复工程指定产品，现实行大型补贴救助活动。
3: 原价5560元的奥洛通贴心降压护心仪，现在每天每个地区仅限前15个名额。中华心血管病康复工程一次性补贴75%的现金，现在每台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就需1390元就能实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胸前一带降压护心。保一生，补贴救助资金有限，抓紧抢购。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把握机会，莫失良机。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7: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 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9: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0: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这期节目呢将继续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之3，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技术简介。下面呢，我们就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主讲嘉宾小东老师，再来听听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主题内容。小东老师晚上好。
11: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陈小东老师啊，是约会班主任节目和听众朋友们的这个老熟人了，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同时还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他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疏导专家团的专家，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 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在此之前呢，小东老师已经做过两期关于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的专题节目，今天这是第三期。前两期呢，小东老师与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一些能够在家庭教育中自我疗愈、较轻心理问题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像如何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和孩子沟通，沙尼体验，彩绘曼陀罗，包括编织捕梦网。这期节目呢，我们会接着跟小东老师来继续聊一些家庭教育中可用到的心理技术与方法。
11: 之前的一期节目里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两种可以自我心理疗愈的方法，今天我们来继续接着分享。比如说这个第三种就叫做卡牌体验。其实这个心理卡的种类是非常多的，有很多呢都来自于咨询师在咨询实践中的创造。据说呀，说这个台湾的咨询师就创造了4000多种心理卡。
10: 嗯，
11: 像我的中学生呢，这些来访啊，中学生来访非常喜欢的一种心理卡叫做彩虹卡。
10: 嗯，
11: 就是在一个盒子里面几十张的卡片，有7种不同颜色的卡片。
10: 嗯，
11: 每一张卡片上呢都有一段不太长的，但是青少年读了会非常有感觉的文字。那我的一些中学生的来访，在我咨询室里用过这种卡片之后呢，有的学生就会自己买一盒在家里用，尤其是女生，特别喜欢。
10: 是的，我记得我也是中学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文化生活不像现在这么的丰富多彩啊，信息化程度也不是特别高，主要是有很多这个纸质的报纸和杂志，其中呢就会有好多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名言警句。我们那个时候都会用一个小本子把这些话呢誊抄下来，以激励自己当年那颗异动的心啊。应该跟这个彩虹卡的作用其实是类似的，是吧，小东老师？
11: 对，你这个理解非常好啊，就是这个意思。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具有咨询和治疗意义的心理卡。并且有一些还是应用了非常专业的心理学理论做出来的心理卡。比如说像欧卡牌呀、索尔特训练卡呀、情绪分类卡呀、关心卡呀、心理疗愈情绪卡呀、安 K 卡呀等等的啊，非常多。我在心理咨询中呢也经常会用到，比如说这个欧卡牌吧，它实际上是一个潜意识的图像卡。那目前呢就是这个欧卡牌已经衍生出了20多套不同作用的心理卡。像因纽特卡呀、抽象卡呀、复原卡呀、伴侣卡、科夫卡、土著卡等等等等，非常多。它会针对不同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症状，可以应用不同的心理卡。
10: 我之前只知道什么欧卡牌啊，还有一些什么像您提到的一些抽象卡。但是呢，您刚才提到这个20多套不同的啊，真是非常多啊。
11: 对，它都是从这个欧卡牌衍生出来的。
10: 那如果学会了再去应用啊，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呀。不过作为心理卡的爱好者啊，就不用像咨询师那样专门去培训才能用，对吧，小东老师？
11: 对的，其实我们平时用这个心理卡呢，就是拿来玩的，可以减压。每一副心理卡的这个盒子里面，它都会有说明书。大家要想了解那个某一种卡片它的功能的时候，就可以打开这个说明书来看一看。按照说明书里告知的方法来玩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我要用在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工作中呢，还是要去专门参加培训的。你就像欧卡牌技术，不是专业的人士，你能了解并看到的都是你想看到的世界，就是你认为的你内心的样子，这就可以了。但是作为咨询师呢，我们是需要利用这样一种心理学的专用工具来处理一些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的。所以这中间差距还是很大的，就是我们拿着它玩和我们拿着
10: 它
11: 去做咨询，
10: 对，
11: 这个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培训的。
10: 是，您这么一说我基本就明白了。就像现在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兴起的沙盘游戏一样，因为小东老师您做沙盘游戏有
11: 差不多，我是2006年开始，
10: 2006年
11: 参加在这一直在学。
10: 对，那么如果没有参加过专业培训，没有拿到相应的从业资质证书，还要带孩子去做沙盘，其实就是在玩，只是在玩的那个层面上。
11: 对
10: 啊，就跟小孩子呢在沙滩上玩沙子是一样的，他呢不具备专业解决心理问题的功能，更不能解决一些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
11: 这就是像我们多次在节目里提到的哈，举过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感冒了， 这个季节可能感冒的人还挺多的哈，大家都知道自己感冒了，平常都吃一些什么适合自己的药。
10: 嗯，
11: 如果感冒不重的话呢，我们都是自己这么处理的，也不去医院，就是药店里边买点药自己吃了好了就可以了。
10: 是，
11: 但是如果要是达到了发高烧的程度，
10: 嗯，
11: 甚至有的就变成了肺炎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得去医院，这就是一样的道理啊。比如说像那个欧卡牌哈，它就是一种心理咨询可以用的工具，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在心理咨询上用它的话，就需要通过专业的培训，才有这个心理咨询的效能和功能。那平时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家庭教育，大家有个什么聚会的时候，拿它欢乐一下，这也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就不具备这个咨询和治疗的功效。
10: 对，是的。
11: 因为这个欧卡牌，有人就是叫它是心灵的镜子，就是你从这每一张卡牌的这个画面上。

0: 能解读并看到你自己的内心。
1: 嗯，
0: 你像他这个原始的牌，后来我们说他又衍生出20套其他的牌哈。
1: 是，
0: 他的原始牌呢，就是88张图卡和88张
1: 字卡
0: 组成的。
1: 是，
0: 那使用的人呢，可以自由进行组合。
1: 嗯，
0: 然后你在翻开这个牌面的一瞬间，就有可能链接到自己的。无意识的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情感呢、啊，看到自己的问题、
1: 嗯、
0: 最后呢也会找到自己的目标，收获成长、
1: 嗯、
0: 所以说每一张图卡或者字卡在不同人的解读中、
1: 嗯、
0: 都会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每一个人内心潜意识里边的大智慧、
1: 嗯、
0: 它是可以促进心理成长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没有经过专门的专业的训练，解决心理问题还是有难度的。
1: 嗯，啊，听您这样一说呢，我想听众朋友们就知道该怎么利用心理卡牌这一工具来提升自己的心理智慧了。尤其是那些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创伤的心理问题，但还非常想提升自己这一块的认知水平和智慧水平的朋友们，不妨可以自己来体验体验哈。
0: 嗯，刚才我说了一句话哈，就是说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你内心的样子。
1: 嗯，
0: 所以说呢，
1: 映射和投射，
0: 利用各种卡牌所进行的活动，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关注点从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转向了对内心世界的探索。
1: 嗯，
0: 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潜意识之光会把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光隧道，瞬间照亮。
1: 对，
0: 它会有这样一种功效的。
1: 嗯，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再请小东老师来给我们讲讲啊，介绍一下心理游戏的应用。
0: 嗯，这个心理游戏啊，相比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沙尼体验呐、啊
1: 嗯，
0: 彩绘曼陀罗呀、啊，心理卡片呐、啊、等等、
1: 嗯，
0: 这些心理学的技术，这个心理游戏是给体验者提供了更大的一个创造空间。
1: 对、
0: 嗯，并且可以多人一起参与，
1: 嗯、
0: 还会在体验的过程中创造出很多的视觉冲击和心理感受。
1: 嗯，
0: 你像心理游戏的种类那就更多了啊。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在做团体活动的时候，经常会做一些什么大风吹呀、翻叶子呀、
1: 嗯、
0: 跟我学呀、让我自豪啊、穿越火线啊、
1: 嗯、
0: 苏东坡的故事、掌声响起来等等等等啊，都非常有意思。
1: 对、嗯，
0: 并且在这个做游戏的过程中呢，这个做游戏的人他会在游戏中舒展自我，就是可以放开自我啊，这样呢他会有很多的人生的感悟。
1: 嗯，
0: 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这个掌声响起来这个心理游戏。那小明老师，我想问问你，你知道自己一分钟能鼓掌多少次吗？
1: 嗯，我想80次，60到80应该是有的吧。
0: 嗯，
1: 因为我鼓掌还是挺快的呀。
0: 嗯，你可以自己给自己计时哈。嗯，
1: 对，
0: 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在给学生哈、啊，比如说给中学生，做这个活动的时候，
1: 哦，
0: 他们最多的人一分钟能鼓掌700次，
1: 多少？
0: 700次，就是说
1: 中学生，
0: 发现他们都有巨大的潜能，
1: 天哪，
0: 自己不知道。
1: 那要是没有玩过这个掌声响起来的话，他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居然能鼓那么多次。哇，
0: 就是一般正常情况下也能到300次左右吧，就是每个人都不是太知道自己真正的这个能力。
1: 那就是不能大幅度的去鼓掌，就是最小的，就让他次数最多的那种选择。
0: 就本来就是嘛，你这个就是个智慧嘛，就是你大幅度的鼓掌为了啥？你现在不是就是说要让他这个次数有多少吗？
1: 为了多次数就近一点，人呢？那是能真的能鼓很多次的啊、哦！
0: 对的，
1: 嗯，
0: 你也可以自己试试。
1: 是，
0: 这就是这种活动吧，
1: 嗯，
0: 特别会激发那个学生
1: 的
0: 潜力。
1: 是，嗯，
0: 他会觉得啊，我原来这么厉害啊！
1: 啊、哦，是啊、真是这样。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心理游戏呢，重新认识我们自己，并且给自己更多的自信。下面呢，我们再继续听小东老师介绍一下这个心理技术在家庭教育中的应用哈。
0: 嗯。再有一个呢，就叫做认知行为催眠。
1: 嗯，
0: 其实可能大家会说，这个催眠我们怎么 能会自己应用呢？
1: 是啊，
0: 这个实际上不用担心哈、
1: 啊，
0: 这个是有很多的催眠的方式啊、
1: 嗯，
0: 你就是到网上一搜，各种各样的催眠非常多、啊、
1: 哦。
0: 就是针对不同的问题会有不同的脚本，
1: 嗯，
0: 就是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用就可以、
1: 嗯、
0: 啊，就听这些脚本的音频就可以，
1: 嗯，
0: 你比如说，很多人都会有那种就是
1: 是有针对睡眠的，
0: 对，
1: 睡不着觉的，
0: 这个就是网上是最多的，
1: 嗯，
0: 当然了，这个针对失眠促进睡眠的这种脚本，
1: 嗯，
0: 针对没有自信，提升自信的这种脚本，针对消除各种就是负面的一些症状的脚本都有。

0: 头疼啊，肚子疼啊，胃疼啊，甚至有的还会发烧。然后家长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呢，啥问题也没检查出来，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但症状依然存在，他就没法上学。
1: 就是刚开始家长以为是装的，其实呢确实不是装的，他是真疼。这个呢小龙老师之前呢曾经给我们讲过，这是心理问题引起的肢体症状，所以呢要用心理的方法来解决，是吧？
0: 对，所以说我就经常会用催眠的方法来解决一些这样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要不然它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和考试。那这个时候呢催眠的方法见效是最快的。当然了，这个也是咱们刚才说到的一样哈，就是专业的催眠和我们在网上搜到的一些催眠的脚本啊、音频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可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平时的一些比较小的问题啊，像我今天可能因为什么事儿我就睡不着了，那你就在网上搜一下就一定能找到，而且一定是有效果的。
1: 好，
0: 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种就是我们说的是我们普通人可以用的方法，
1: 是吧？
0: 那我要用催眠的方法呢，就是解决一些
1: 心理的问题，
0: 解决的心理问题。
1: 好，就是我们普通人呢，你没有经过专业的这个催眠师的这个培训，其实也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些方法啊。
0: 对的，
1: 听起来啊，好像很深奥、很神秘。实际上，一会儿呢，小东老师会给我们讲讲，就是怎么用这样的方法啊，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家庭中的出现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我一看今天是将近240期了哈，小东老师这个又收获了一本厚厚的书。所以今天我们来讲的这个内容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千千万万的家庭有很紧密的关系。就是说要关于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那么这些心理咨询技术呢，听上去好像很深奥很神秘，实际上我们应用起来也不那么难的啊。小东老师，刚才咱们提到了催眠技术是吧？
0: 对的。
1: 您觉得我们要在家庭里面用上一些催眠技术该怎么办呢？我们有的时候不会说那些导引词啊，
0: 对，就是
1: 说着就感觉很生硬。
0: 可以在网上找，有很多的那个
1: 有现成的资源是吧？
0: 音频它是做这个催眠引导的，尤其是调整失眠状态的音频特别多，直接就可以拿来用。那我这里呢也有一些我自己录的一些催眠的音频，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跟主持人联系，然后呢他就会把我的微信号推给需要的朋友，然后我再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看看你适合哪一种催眠脚本。
1: 好，
0: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技术都不是一次性就能见效的，也不会人人都通用。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如果是一些小小的情绪问题，这些方法都是可以解决的，但如果问题比较大，就像感冒已经变成肺炎了，那自己是治不好的，就需要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处理。
1: 对，我觉得小东老师这个强调很重要啊，因为也强调过这个问题很多次了，就是一个界限的问题。你遇到的心理问题在这个界限之内，你就可以自己应用一些心理学的方法来解决。如果到了这个界限之上了，找这种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你了。
0: 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下面要介绍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心理
1: 技术，
0: 叫做表达性，实际上它叫表达性
1: 艺
0: 术治疗。
1: 哦，
0: 但是如果我们平时要用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表达性艺术活动。那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方法。那我就通过很多的举例的方式，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
1: 好，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它这个是怎么定义的，好吧？
0: 表达性艺术疗法这个定义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使用各种艺术媒介，比如说绘画呀、视觉艺术啊、音乐 乐、舞蹈、戏剧等等，
1: 嗯，
0: 帮助这个个体呢释放被言语压抑的这个情感体验，
1: 嗯，
0: 处理情绪上的一些困扰，
1: 嗯，
0: 并且呢通过这个过程增强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的认知。
1: 嗯。

0: 那这种方法理论基础呢，一部分是来自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
1: 嗯，
0: 强调通过艺术创作来接近和整合意识和潜意识，从而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现象学的互通模式。
1: 哦，
0: 表达性艺术疗法的核心就在于利用艺术的形式作为沟通和治疗的工具，
1: 嗯，
0: 让个体能够通过创造性的表达，
1: 嗯，
0: 触及到自己自身深层的情感和记忆。
1: 嗯，
0: 那这种方法呢，它是不依赖于言语交流的，
1: 嗯，
0: 而是通过视觉呀、听觉呀、肢体动作呀等等多元的方式，
1: 嗯，
0: 帮助个体以更直接、更本质的方式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情绪。嗯，
1: 我大概理解了您说的这个表达性艺术疗法哈。表达性艺术疗法呢，会根据不同的艺术媒介和个体的反应来引导咨询的过程，帮助个体在安全的环境中探索自我，增进对自我的了解和觉察，这样一来呢，会适用于各种需要深层理解和表达情感的这个人群。无论是处理心理健康问题呀，还是自我成长人群的需要，这个都能够用表达性艺术疗法来试一试，是吧？
0: 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应用这个方法呢，是需要通过各种不同的体验过程来实现的。
1: 嗯，
0: 那在这些不同的体验过程中，体验的这个人就会发现对自己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1: 嗯，
0: 比如说小明，咱们俩就可以试一下。
1: 好，
0: 就是现在呢，你可以找一张白纸，
1: 嗯，
0: 然后把自己的手画在上面，你就把手放在这张白纸上。
1: 哦，
0: 然后还可以把自己的手装饰一下。
1: 哦，
0: 就是
1: 我这个手，我可以凭我的记忆画一个手，
0: 你
1: 也可以描下来，也怎么画都行，是吧？
0: 你随意。
1: 啊，这我曾经画过。
0: 嗯。
1: 行，你看这样行吗？
0: 可以。然后你画完之后，你自己看看，就是你会有，你就拿这张画，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啊，你自己会有什么感觉？这个感觉就
1: 我第一感觉是我这手怎么这么大呢？
0: 对，这也是一种感觉。然后你会感觉，你会联想到什么？
1: 我感觉我的手好像一个。好像个小胖猪爪，或者是我这手，我这手还挺好看，就是从这个角度看，有点像一个挺匀称，是吧？
0: 这个是一个戒指哈。
1: 对，这是一个戒指五彩缤纷的戒指。
0: 然后你就在这张纸上，你再画一只手，你就
1: 再画一只。
0: 对，就在这个，就在这张纸上再画一只手。
1: 可以画一样的，也可以画不一样的。
0: 对，
1: 我用其他颜色的笔可以吗？
0: 可以，
1: 怎么画都行。就是它是一个想自由表达的过程。是吧？
0: 对对对，就是你现在已经画了一只手了，然后你再画一只手。
1: 好，这个画完了。
0: 不对，就是在同一张纸上。
1: 哦，在同一张纸上。
0: 嗯，
1: 那我没有地方了。
0: 你看，这就是问题了。
1: 我在画这只手的时候，我没有想过那只手的问题。
0: 对呀，所以说你现在就在这张已经有了一只手的这张纸上，
1: 我就一手只手遮天了，我就
0: 你就再画一张纸，再画一只手。
1: 那我就画一个小小的吧，是吧？
0: 你随意，你怎么都可以。
1: 哎，我这个画的好像一个珊瑚。
0: 对呀，这也是一种感觉。然后你
1: 就没有刚才那个那么大，那么标准，那么漂亮。
0: 然后再看这张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
1: 我画的就是我刚才画的是右手，然后我现在我看我的左手，我对我的左手有点亏欠感。
0: 就是如果你在这张纸上画了两只手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
1: 画了两只手的话，我就会联想到，
0: 你看，你就看这张图，你不要，你看到这张图，你看到这两只手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因为你这两只手是，
1: 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是一个大的手，一个小的手，
1: 一个小的手。我有的时候做事情啊，刚开始的时候充满了激情，然后非常非常的那个有干劲儿。到后来呢，如果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就有点自我否定。这是我想到的。
0: 对呀，就是这个联想的过程，
1: 是我心理成长了吗？
0: 哎，对对对对对，不是，就是你会看到你的，把你的一种感觉，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一个具象上面，然后你这个时候的这个感觉呢，就会非常的生动。
1: 对，但我刚才也在另一张纸上画了我另外一只手，那我这只手画挺好的，还画了个，
0: 对呀，
1: 画了个装饰，
0: 这都是你的感受，这都是你的感受。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先说你画一只手，然后你画完之后，我说你再画一只手，然后你就理解成应该在两张纸上画两只手。
1: 对呀，
0: 然后
1: 我觉得每个手都应该有一张纸，
0: 然后我说你应该在同一张纸上画两只手，
1: 那我就要

0: 适应你这
1: 个
0: 适应这个规则，
1: 大手画了一个小手，
0: 是
1: 这个时候你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0: 是
1: 就是你在两张纸上画两个手的时候，
0: 嗯、
1: 你会有一种感受、
0: 嗯；
1: 你在一张纸上画两个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受；
0: 嗯、
1: 然后你在一张纸上画一张画一个只大手画一只小手的时候，还会有感受、
0: 嗯是，
1: 就是这些感受都会让你引起你的一些联想，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的哈，
0: 嗯、
1: 就是我忽然想到我做事情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都是特别热情洋溢的哈，
0: 是，
1: 然后到后面
0: 谁也给我打击了，我就哎呀，就没劲儿了、
1: 嗯。其实每一个人画完这张画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这个我们就叫做表达性艺术活动。
0: 哦，
1: 但是这个现在目前
0: 仅仅是画画，
1: 嗯，还不是治疗啊，
0: 嗯、
1: 就把表达性艺术治疗它是一个专业，
0: 嗯，
1: 就像心理咨询一样，
0: 嗯，
1: 是需要专门去学习的。
0: 哦，
1: 那我在那个香港大学的硕士招生简章上就看到了这个专业，就叫做表达性艺术治疗。
0: 嗯、哦。
1: 那给我们做这个表达性艺术治疗培训的一位老师呢，他就是香港大学表达性艺术治疗专业的授课老师。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是一种专业的心理治疗和自己的技术。
0: 对，
1: 当然了，普通人也是可以应用的，我们就不叫它表达性艺术治疗，而叫做表达性艺术活动。
0: 活动，
1: 它不是治疗或者咨询。
0: 嗯，
1: 但是可以解决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碰到的一些比较轻的心理问题。
0: 嗯嗯，
1: 表达性艺术活动呢，其实就是把艺术作为媒介来进行应用的。
0: 嗯，
1: 因为艺术本身就很有力量。
0: 嗯，
1: 它就会通过你行为的过程，告诉你一些你之前并不了解的东西，
0: 嗯、
1: 或者是说你大概会有一些了解，但是你说不太清楚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并且呢，在你难过的时候、
0: 嗯、
1: 遇到问题的时候，
0: 嗯，
1: 就可以通过不同的艺术把表达形式来表达出来，
0: 嗯，
1: 它就会帮助到你、嗯。
0: 哦，是这样的，我忽然明白了，表达性艺术活动跟表达性艺术治疗啊，它不完全一样。如果没有学习和培训表达，这个培训过这个表达性艺术治疗呢，仍然可以通过这种表达性艺术活动来表达我们的一些情绪呀、感觉呀，也是会提升我们的感知水平的，感知觉水平的，并且也能够处理一些较轻的心理问题的哈，
1: 是这个意思。
0: 好的，小东老师，现在进入半点啊、
1: 嗯、
0: 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嗯、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由小东老师带给我们的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啊，主题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如果一直跟着我们节目，你慢慢的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懂心理学的家长，然后呢你再继续往前学，你有可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是吧小东老师？这是有可能的吧？
1: 这个、
0: 啊、
1: 成为专家我觉得还是费点劲哈，
0: 可能性不大，
1: 会经常会有家长这么问我
0: 啊，
1: 就说老师，我们不知道怎么跟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相处，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够、
0: 嗯、
1: 比较丝滑的和青春期的孩子在一起相处，就是我们会说一些比较专业的语言呢、
0: 啊嗯、对、
1: 啊、然后会说一些故事啊、嗯、这些会做一些像我们现在正在说的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啊，
0: 嗯，
1: 这个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嗯、
0: 啊好，
1: 嗯，
0: 那么刚才呢您给我们讲了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比如说刚才呢、
1: 嗯、
0: 小东老师让拿出一张纸来、
1: 嗯、
0: 我就傻乎乎的拿出一张纸来，然后你画一只手，画一下你的，我刚才画的是我的右手啊、
1: 嗯、
0: 我画完了之后我还挺满意，后来小东说你再画一只手，然后我就在另外一张纸上画一手，他说不对不对，你要在同一张纸上画一手，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难题，
1: 对，
0: 然后我要去解决它，
1: 没有地方画这个手，
0: 然后说这两只手应该一样，那我不能右手这样大然后左手那样小，当我很不情愿的画完我那只小小的左手之后，我就心里觉得对不起我的左手然后联想到其实很多事情我们缺乏一些谋划，缺乏一些考虑、啊、
1: 就是开始做的时候特别热情、
0: 哦、
1: 然后做的可能就变成了那只小手、
0: 嗯、小手、
1: 嗯、
0: 好，
1: 是这个意思啊。
0: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聊的呢、嗯、
1: 就是在应用表达性艺术来处理个人遇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误区、
0: 嗯、
1: 就是有人会说那我也没有艺术细胞啊，我也不会画画、
0: 哦、我画
1: 不会跳舞，
0: 不擅长呀、嗯
1: 我还更不会演戏，那怎么表达呢、
0: 嗯、
1: 这里就有一个专业化的名词来解释我们应该怎么应用，
0: 嗯，
1: 就叫做去中心化，
0: 去中心化、
1: 嗯
0: 哦、这是个比较新的

0: 词儿哈。
1: 嗯，
0: 好，那什么是去中心化呢？小东老师，
1: 就是普通人应用表达性艺术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些想要抒发或者表达的情绪的时候，
0: 嗯，
1: 不需要会画画。也不需要会音乐，也不需要会表演，
0: 嗯，
1: 你就去做就好了。
0: 嗯，
1: 比如说
0: 跳成啥样都行，
1: 对，
0: 画成啥样都行，嗯，
1: 这个就叫做
0: 去中心化，跑调也没问题，嗯，
1: 这个就叫做去中心化，
0: 哦，
1: 也就是说在表达性艺术的应用过程中呢，
0: 嗯，
1: 不看你画的好不好，
0: 哦，
1: 也不看你跳舞跳的好不好，
0: 嗯，
1: 也不看你演戏演的好不好，
0: 嗯，
1: 就是要去看你的内心，
0: 嗯，
1: 啊，就像咱俩刚才做体验，
0: 你很真诚的表达，
1: 就是，
0: 嗯，
1: 画的好不好不重要，
0: 嗯，
1: 重要是你内心的感受，
0: 嗯，
1: 你感受到了什么，
0: 嗯，
1: 你感悟到了什么，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0: 嗯，
1: 这个就叫做去中心化，
0: 嗯，
1: 就是我们不看它这个画本身好不好，
0: 嗯，
1: 舞蹈跳的本身好不好，
0: 嗯嗯，但是我知道，刚才我画那个手的时候跟现在我再看一次纸上我画的手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
1: 嗯，
0: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去中心化吗？
1: 对对对，你就是越，
0: 我只关注他的感觉，他表达的内容，
1: 你越关注那个你自己内心，
0: 嗯，
1: 你就会有更多的联想，
0: 对，
1: 嗯，当你不去关注你这个画画的好不好看，
0: 嗯，
1: 你跳的舞优美不优美，而是去关注你内心感受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就叫做去中心化，
0: 哦，
1: 也会因此呢产生一些疗愈的作用，
0: 嗯，
1: 其实你对这张画看的时间越长，
0: 嗯，
1: 你的感觉会越多，
0: 嗯，
1: 并且它会更触动你的内心，
0: 嗯，
1: 让你的内心活跃起来，不再是死水一潭，
0: 嗯，
1: 尤其是有些人在出现抑郁状态之后，
0: 嗯，
1: 他什么都干不下去，但是他们可以画画，
0: 嗯，
1: 这个还是可以进行的，
0: 嗯，
1: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灵的滋养，
0: 嗯，刚才呢小东老师说表达性艺术的应用有很多种形式，像画画呀、视觉艺术啊、音乐、舞蹈、戏剧等等，我就在想，其他几种艺术形式该怎么去表达呢？
1: 那我们就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在咨询中会准备很多用来表达性，就是可以用在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乐曲啊，
0: 哦。
1: 当然了，这个乐曲是我喜欢的，
0: 嗯，
1: 然后我选出来之后呢，就把它集中在一起准备好，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会帮助到来访者。可是某一个来访者呢，他就会更喜欢画画，他不想听音乐，
0: 嗯，
1: 那我们就画画了，就不要再去，这也是去中心化嘛，
0: 嗯，
1: 就是你要随着来访者他的想法来做，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不想配个音乐啊，他说可以，
0: 嗯，
1: 这个不就把音乐就加进去了，
0: 哦，
1: 但是呢我给他放了几首曲子他都说不行，
0: 嗯，
1: 我不喜欢，
0: 哦，
1: 然后他就说我可不可以放我自己喜欢的音乐，我说可以呀，啊
0: 嗯，
1: 于是他就在手机里找到他自己喜欢的音乐，
0: 嗯，
1: 然后他听着自己的音乐一边听一边画，
0: 嗯，
1: 这就进入到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
0: 嗯，
1: 这个我们也把它叫做去中心化，
0: 哦，
1: 嗯，
0: 这也叫去中心化，
1: 嗯，
0: 哦，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这样提出要用自己的音乐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说你那个音乐可能是你喜欢的，但是我想用我自己的，
1: 对
0: 啊，
1: 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嗯，
0: 本来这个音乐呢
1: 就
0: 是
1: 他用他喜欢的，
0: 对，是被允许的，然后用自己喜欢，用他喜欢的，他的疗效会更好，
1: 对的，
0: 嗯
1: 嗯，你说的太好了，就是去中心化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就是来访不单单是可以从自己画的好不好、表演的好不好，
0: 嗯，
1: 这个误区里走出来，
0: 嗯，
1: 他还极大的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0: 嗯，
1: 这样他就会通过表达性艺术的方法更好的疗愈自己的内心，也会有更好的疗愈的效果，
0: 嗯，对，
1: 嗯，
0: 我依然觉得哈，要是让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去画画、去听音乐都还好，但是去做戏剧表演会不会有一些难度呢？
1: 这个又要说到这个去中心化了，你觉得我们小时候都会玩的这种过家家的游戏，
0: 嗯，
1: 你觉得难吗？
0: 我们天然都会啊，谁培训过，
1: 嗯，其实这个过家家它就是戏剧，嗯，
0: 哦，
1: 它就是最基础的戏剧表演，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呢在表达性艺术应用的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去中心化，
0: 嗯，
1: 然后才会发现其实自己还真是挺行的，
0: 是，
1: 你像我在学校做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我们教育局的周国涛局长他是学心理学的，
0: 嗯，
1: 就会给各个学校的心理老师培训这个校园心理剧，
0: 嗯，
1: 其实就是利用了学校里非常简单的场景和学生们愿意写作的这个兴趣和能力，
0: 嗯，
1: 很多中学生都非常喜欢写小说剧本什么的，他们都喜欢写，
0: 嗯，
1: 然后呢校园心理剧就是通过学生写的剧本来让学生们能看见一些现实中的问题，
0: 嗯，
1: 并且想到一些自己能够处理问题的方法，
0: 嗯，
1: 但是对学生们的内心触动还是挺大的，
0: 嗯。

0: 并且很多班主任老师也都参与到其中，收获也挺大。最主要的是学生们都特别喜欢，比如说他们写了好多的校园心理剧的剧本，像我们那时候啊，就是有什么嫉妒是魔鬼啊，天使的左翼是自卑呀、爱你在心口难开啊等等一些特别脍炙人口的这个剧本。这些剧本都很短，就是几分钟就能说明一个问题，把它演出来。还有配有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对，都融在台词里面了。
0: 对，而这些方法其实都是学生们在看完校园心理剧之后总结出来的。学生们对于这样的心理活动也是喜闻乐见的这种吧。
1: 非常喜欢哈。就是您说到这个校园心理剧啊，我曾经在很多学校看到过。我们高中的孩子是做得非常好的。也就是说，在表达性艺术活动的带动下，像戏剧这样的团体心理活动的这种展现哈，也激发了学生们更多的创造欲望，抒发了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和情怀，是吧？
0: 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主题班会，就是通过校园心理剧来进行的。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这个剧情展示的就是家庭中的这个亲子冲突，就是中学生的亲子冲突。
1: 对，
0: 这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的校园心理剧的剧本。然后他是在班会上演出的，形成了一种新的主题班会的模式。后面还参加了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会议的现场展示。
1: 我现在是更加清楚地了解到了表达性艺术活动的意义哈。也就是说呢，表达性艺术治疗啊是一种很专业的心理咨询技术，但是表达性艺术活动就是普通人也可以运用的，像学生们的班会家长呢带孩子一起聚会，单位同事聚会也都是可以做到的，达到了修心养心和心理成长的作用的这样一种方法。
0: 其实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有很多的特色艺术，在家庭活动中都是可以用上的。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戏剧表演，可以用在家庭的野炊呀、和这个旅游活动中啊。尤其是你要到那个少数民族聚集区啊，那就更多了。
1: 对，
0: 就是他们会
1: 围着篝火就跳起来了。
0: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
1: 分成两伙就对歌了。
0: 我们去那个伊朗的时候啊，他就是那个家庭，就是全家人全都会，每人会一种
1: 乐器，
0: 然后他就会弹唱。孩子们就在无意中就进入到这样的活动里。像什么过家家呀、皇帝的新衣呀、我都在小视频里边见过。就是说家长跟孩子的戏剧互动一定要本着自然和自愿的原则。
1: 这个原则对。还要去中心化就会非常有意思有的时候大家因为演的可笑而更加增强了这个趣味性
0: 对。
1: 我记得疫情期间有一个视频，就是全家每个人都包了一个被子，然后呢从大厅，他说是爬，其实是雇佣雇佣到卧室，
0: 完又爬回来，
1: 对，然后再爬回来。这个叫什么叫比赛就又爬回去，他们就进行这样比赛，看谁爬得快。
0: 对
1: 然后呢这是一种表，这其实就非常典型他真的没有啥门槛
0: 对。
1: 还有的人呢会在被子上，就是也是围这个被子在床上，然后拍一个视频，从后面一看那个造型，有的会装成鹅
0: 对，
1: 有的会装成大象看谁做的好看这也是一种表达性艺术活动。
0: 这个就叫做舞动
1: 这是舞动。
0: 对，舞动就是也是属于表达性艺术中的一种吧。
1: 好，那您再给我们讲讲这个舞动和舞蹈这部分哈。好吧，
0: 其实你现在要是去迪厅的话，看着孩子们在那跳舞那就不是舞，那就是舞动你看那个很多人，
1: 对，就是摇摆是吧？
0: 对很多年轻人就是他也不需要那个就是不需要有什么具体的学呀或者怎么样就是很多年轻人在一起把那手臂举得高高的跟着那种快节奏的乐曲再加上那个打击乐大家都感觉非常嗨，就是
1: 蹦迪嘛。我们小的时候就有蹦迪，然后跟着那个喊麦的那个主持人在上面然后一起跳那当时他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很兴奋很放松是的，
0: 这个就是舞动疗愈的一种它是有心理疗愈功能的很多年轻人在工作中的巨大的压力他会通过这样的像你说的蹦迪这种舞动
1: 宣泄出去
0: 非常有利于身体健康当然现在市面上还出现了很多的舞蹈教室也是具有这个心理疗愈功能的那个舞蹈教室里就各种舞像什么
1: 民族舞街舞
0: 拉丁舞什么那个肚皮舞等等的
1: 是
0: 不但是有小朋友的班还有成人的专场
1: 是
0: 这些都是一种那个。

0: 身心疗愈的做法。
1: 好，下面呢我们就总结一下哈，小东老师今天说到的表达性艺术活动都有哪些啊？刚才说到的有像绘画、视觉艺术、音乐、舞蹈、戏剧等等。那我们都差不多都提到了，还有一个视觉艺术，说的是什么呢？小东老师，
0: 就是说，比如说未成年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动画片，就是视觉艺术，包括这个皮影戏，这个不是未成年人喜欢的了哈，
1: 手影，
0: 很有那个历史感的了哈。
1: 对，
0: 你看你别觉得这个很多的大人和很多的大孩子和成人，经常会有家长跟我说哈，说你看我家孩子都上高中了，还看动画片呢，有的就是会说
1: 小马宝莉啥的，
0: 我
1: 有的时候还看呢，
0: 我老公还看，他觉得非常的心智不成熟，其实那个是有。
1: 星球大战
0: 有心理疗愈作用的
1: 哦，
0: 他就是要回归到童年嘛，然后包括看电视啊、看电影啊、看演唱会啊，这些都是属于视觉艺术啊，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人的心理压力和情绪，也都属于表达性艺术的范畴的。
1: 那我有的时候会看那个叫什么大会，就是那种喜剧人啊什么的，那个也算
0: 视
1: 觉，那个也算哈。那小孟老师还有其他的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吗？
0: 我觉得叙事疗法也是可以在家庭教育中用的
1: 哦。
0: 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叙事疗法哈。
1: 哦、
0: 其实叙事疗法咱们说通俗一点啊，讲故事啊。
1: 哦，
0: 就是叙事疗法是一种治疗和咨询的一个专业的方法。它是通过来访讲他的个人故事来帮助来访理解和重塑他们的生命叙事。在这个讲故事的过程中呢，来访可以通过自己的故事来构建自己的现实。就是把一些碎片吧，最后把它变成了一种故事的形式。然后他慢慢学会呢改变或者重新构建自己的个人故事。这个过程可以改变他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所以叙事疗法呢可以用在解决各种的心理健康问题啊，包括焦虑啊和抑郁啊等等的一些问题。
1: 好，小东老师，我看这个叙事疗法的定义的时候啊，有一种感觉，就是叙事疗法如果跟其他咨询技术共同应用，可能效果会更好。比如说他刚才刚舞动完，然后再给你讲讲他的故事，是吧？
0: 就是可能会这样哈，就是比如说这一个来访，他可能画一张画，画完之后吧，你跟他说说，你讲讲这张画的故事，他就会给你讲。比如说，有的孩子呢，他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把这个事情叙述的非常有利于自己啊。这最典型的就是
1: 站在自己利于自己的角度。
0: 比如说两个孩子打仗了，然后你要听这两个孩子说同一个他俩打仗的事儿，他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在问另一个孩子呢，发现他们虽然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讲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内容。很可能跟这个孩子真实的状态有很大差距。一般来说我们家长呢会在这中间做出一个判断。你猜我们家长会怎么做？
1: 我觉得中国人，那如果自己家孩子，那你肯定会批评自己家的孩子，就说啊，你是不是撒谎了啊？然后你要怎么办？你要好好说啊，你要诚实。
0: 但是从叙事疗法的核心来看呢，它会出现另外一种积极的效果，就是你看他讲那个故事的时候，你看他讲的对自己特别有利。实际上呢，我们要通过让他讲述自己的这个故事来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自己的故事和情感，甚至可以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还提高了孩子的自我接受和认知的能力。一般来说，在叙事疗法的基本原则里边，每个人他都会是自己故事的主角，并且呢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更好的理解自己的情感和行为模式。那作为家长呢，我们可以通过询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来促进孩子的心理成长，而不是说哎你肯定撒谎，你看人那孩子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而老师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你肯定撒谎了，这个就不叫开放式的这个方法的解决啊。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不要否定自己的孩子，
1: 对，
0: 但是你可以引导孩子讲述一个新的故事，然后帮助孩子找到自己在故事中的重要的元素和主题。
1: 是，也就是说呢，通过叙事疗法还可以帮助孩子看到他的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并帮助孩子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看来叙事疗法呢是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心理学方法，也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理解自己和他人，因为这个他是需要，如果用叙事疗法的话，他可以多角度的
0: 对来讲
1: 重视事儿、
0: 这种方法如果不是作为一种心理治疗和咨询的基础、
1: 嗯、
0: 而是作为一种家庭教育积极的活动和方法的话、
1: 嗯、
0: 家长就不必经过这个专业的训练、
1: 嗯、
0: 你只要了解叙事疗法的一些积极的观念、
1: 嗯、
0: 就可以达到通过积极心理学的方法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1: 我觉得您如果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的话， 我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听众朋友会可能对这个叙事疗法的理解会好像会更立体一些哈、
0: 那我就举个例子哈、
1: 好，
0: 这个应该是我20年前接过的一个案例。当时我还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咨询经验，但是很幸运，我居然就是听到了这个台湾的吴锡娟老师他本人的一个叙事疗法的授课。这个吴锡娟老师他就是专门做叙事疗法的。并且听完课之后呢，我回来就用上了。就是说他当时讲的那个，就他就是举了很多的例子。然后我也听明白了。所以我就回来，我就经常就会把它用在自己的咨询当中。
1: 也就是说您每学一门咨询技术都会在心理咨询中得到应用是吧？
0: 是的嘛，就是学以致用嘛。并且当时我正好接到了一个学生，他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症状。就是他有一年没笑
1: 啊，
0: 家长觉得特别难受，就是
1: 特别奇怪，就一年都没有笑。这个他就总是这样板着脸吗？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他的奶奶去世了，他跟那个奶奶关系非常好。当时奶奶是得了心梗去住院抢救。那他当时就课业比较紧张嘛，奶奶住院期间他就没去过。然后呢这个奶奶就抢救过来了。他去的时候奶奶精神状态还非常好。然后呢陪伴奶奶的家人看他来了，奶奶状态也不错，他俩还聊天聊挺好。就都走了。然后他奶奶呢是最喜欢他的。俩人就聊天聊了半天。中途呢就有一个他很要好同学要找他出去吃个午饭，他奶奶说你就去吧，我这挺好的没事儿。结果就是没想到就他出去吃饭的功夫，他奶奶又一次心梗就没抢救过来。然后他就把这个责任就算在自己身上，就觉得特别愧疚啊、自责啊，就为什么要出去吃饭呢？反复想那个问题，再加上奶奶去世给他带来的这个应急的创伤体验，他就不会笑了。
1: 真是啊，我这么一想，说一个人一年都不笑，应该是挺恐怖的，孩子内心应该是很痛苦的。然后就来您这里做了心理咨询是吗？
0: 对的，我当时就是用了这个叙事疗法解决了他的问题。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种版本。就是包括他家人和同学的几个不同的版本。那我会在这些不同的版本中找到对他有利的一个故事版本。然后我们就来讨论和重新做一个故事版本。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还加入了沙盘游戏等一些其他的咨询技术。最后就很好的解决了他的问题。并且在咨询的后期，我曾经在商店里碰见过他一次。他正跟一个异性的同学有说有笑的走着，就是我就当时就一愣，因为我就知道他没笑过嘛，
1: 这回会笑了。
0: 对，然后他看见我也很吃惊，我们也没打招呼就擦肩而过。但是下次他再来咨询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紧张的。
1: 是他肯定是怕你告诉他家长是吧，因为他跟一个异性在走着。是吧。那时候家长对于男女同学走在一起还是很介意的，很警惕的。
0: 但是我当时看见的就是另一个重点，我发现他会笑了。然后我就大大的夸赞了他，说就是说他哈，就是哎呀，发现你笑
1: 的
0: 挺开朗啊，什么什么的，他就挺不好意思就笑了。我就觉得他在我这儿咨询还是很有效果的。
1: 是的，
0: 并且这个也是心理咨询师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哈。我不会把我看见来访者的任何事情告知给他的家长，因为这个是属于违反心理咨询职业伦理的。
1: 对。
0: 并且作为咨询师，如果你在咨询之外的地方看见来访者，我们应该都是很被动的。就是我们从来不会主动打招呼。那来访者呢，他要想打招呼那就打招呼，他不想打招呼我就当着我们不认识。当然呢他要主动打招呼我也会回一个礼，但是绝不躲我。这个也是心理咨询的一个边界吧。
1: 对。看来呢作为心理咨询师啊，需要学习的内容非常多，然后我同时想到作为家长应该向心理咨询师学的也很多。除了这个咨询技术呢，心理咨询师还有很多的这个伦理道德都是需要学习的。那么小东老师，我们今天呢还有其他在家庭教育中可以运用的这种技术要介绍吗？
0: 我看时间关系咱们就到这儿吧、
1: 嗯、
0: 以后有机会、哦、还会给大家介绍，实际上是没介绍完的、
1: 嗯、
0: 那我想通过我的介绍呢，听众朋友们也会

0: 发现，其实作为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是不太可能只用一种咨询技术就能做心理咨询并且接待来访者的，
1: 是
0: 那肯定是接不住的。所以说做一个能接住个案的心理咨询师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我买个沙盘我就可以做咨询了，那就是想的太简单。
1: 对，太简单了哈。好的，谢谢小东老师今天呢带给我们这样一期非常实用的、内容丰富的，我看我这稿子是25页哈，沉甸甸的，应该有10000字的这样的一期节目内容。如果大家听完了今天的节目说，哎，好多内容我没听到，或者是没听太确切，你也可以通过很多这个收听软件，像蜻蜓 FM、 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然后呢来回听，你就搜广播，然后再找吉林资讯广播，然后再找约会班主任，你就能够回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哈，把小东老师讲的这些内容呢咱们再复习复习。好，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直的陪伴。约会班主任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乌审是郭红，副审柳迪，中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约会班主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0: 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shoes on and tickles. Just now.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之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思妍，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有一些变化？
2: 哎呀，变美了，变漂亮了，身材变得好了。
1: 但是你说的是实情，这身材体态是不是觉得哎轻盈多了？
2: 哎，今天我跟你说，看着你的那一刻，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在散发光芒。哎，
1: 这脸色也不错吧？
2: 哎，真不错，
1: 小肚子也平坦了。
2: 哎呀，真是，最近干啥了？
1: 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
2: 啊、
1: 我当然是有妙招了。
2: 啥妙招？
1: 所以也赶紧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最近用3个多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2: 啊，你咋呵护的呀？
1: 而且也是顺带着给听众朋友们提前试用了一下，就是这个新升级的一款冻干益生菌。
2: 哎，我听说这玩意儿真不错，但我没吃过。
1: 那你没吃过太落后了，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
2: 啊、
1: 但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带到节目当中了、
2: 啊、
1: 就是因为我们得给大家找到一款性价比包括品质都得是拉满的这样一款。那么这一款呢，几乎可以说是当前市面上益生菌品类的天花板了、
2: 啊、王者了。
1: 对，我自己试用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
2: 嗯、
1: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变得非常规律。
2: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那真是人生一大得劲之事啊。
1: 是的，一天一次特别舒服，那垃圾该排的都排出去了，肚子才能平坦。
2: 是的，
1: 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啊。那有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并不算胖，但就是肚子偏大。
2: 那老多人了都老大肚啊，
1: 这可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人是没办法健康的。
2: 嗯，
1: 你想啊，就是食补，你啥有营养吃啥，但是你吃进去之后吸收没有啊？
2: 没吸收，那你营养你咋供给全身营养呢？
1: 是，其实呢咱们肠道非常重要，人体所需的营养90%都是靠肠道吸收的。
2: 嗯，
1: 另外90%的毒素你懂吧，这个垃圾也是靠它排出的、
2: 哎、是的。
1: 所以有人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想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就是改善你的肠道健康，
2: 让肠道更健康。
1: 那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朋友们可以自我检测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经常一吃就撑，
2: 对呀、啊，
1: 肚子就不舒服、
2: 啊、
1: 胀肚的，
2: 是啊是啊。
1: 再比如说2-3天都不上厕所，
2: 哎呀老难受了，
1: 那是便秘。
2: 嗯，
1: 要么就是经常腹泻，
2: 哎对，
1: 拉肚子稀呀、啊、然后有时候排出那个粪便呢颜色比较深，气味非常难闻。
2: 嗯，
1: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2: 哦，
1: 那你像这些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说话，那太难受了。
2: 哎 对，那相当难受了。
1: 哎，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一个信号。那怎么改善呢？
2: 这个快说说。
1: 哎，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3大类。
2: 啊，
1: 正常情况下呢，这有益和有害菌是相对平衡的。
2: 哎，对。
1: 那这时候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不容易生病。但现在我们现代人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比如说你生活作息不规律啊，经常是熬夜还早起，吃药吃的比较多，尤其是咱们从小吃那个用那个抗生素。
2: 哎，对。
1: 情绪压抑，再有环境污染等等，都会让我们这个有益菌大量的消亡被破坏、
2: 嗯、
1: 那有害菌占据高地大量繁殖了，那你肠道菌群就失衡了、
2: 啊、
1: 那最后一定是肠道功能紊乱，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你整个消化系统从进到出不通畅，那它就没有工作效率了。
2: 哎，对呀。
1: 那有一句话说，人体70%的抗体都是由肠道提供的、
2: 嗯、
1: 所以你说肠道健康跟免疫力跟抵抗力有没有关系？
2: 那肯定有关系、啊、
1: 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做，就是直接把益生菌补充进来，益生菌有益菌多了，肠道动力就足了、
2: 哎
1: 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2: 嗯、
1: 其实这些年大家比较了解益生菌的、
2: 哎、对，很了解。
1: 我们小时候最开始接触这个词的时候，是不是从电视广告里什么啊乳酸菌酸奶的广告，那时候特别流行。
2: 对呀、
1: 啊、
2: 所以说总买酸奶喝吗？
1: 包括现在大家也经常喝，但是我跟大家说酸奶它

0: 需要几点？首先是冷链运输，
1: 哎，对，
0: 一遇热那有益菌就死了，
1: 嗯，
0: 所以你喝到肚子里基本上都不是活菌，它就死了，
1: 你就喝就只能说算是喝奶了。
0: 对，有时候我去超市看那酸奶都没在冷柜里，我这心呢，特别不舒服。再有一个，有一些人是不适合酸奶的，比如说很多老人、孩子就不适合，
1: 哎，对，
0: 因为有些酸奶含糖量是非常的高，
1: 嘎甜嘎甜的，
0: 非常不好。再有就是对牙齿有一定腐蚀，那么喝酸奶啊，可能起到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不喝酸奶的话，我们怎么做？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你给它吃下去
1: 啊。
0: 一旦你的菌群减少的话，肠道就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去买益生菌的话，最重要就看两点，
1: 看啥呀？
0: 一个是菌株的种类
1: 啊，
0: 第二个是益生菌的数量
1: 啊。就这个种类，我就是吃啥样的。
0: 对，
1: 完了数量呢，就看它这玩意儿含量
0: 多
1: 不多。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五洲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活菌型，而且不添加蔗糖。
1: 哎呦，那行啊！
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看这个盒子上给大家标注了每盒18000亿 CFU。
1: 18000亿，
0: 没错，
1: 哎呦
0: ，CFU 是它的一个单位数量
1: 啊。
0: 那么每一小条一包呢，仅仅两克，里面就有900亿 CFU 的活菌。
1: 哎呦，
0: 一口下去就这一小条啊，900亿活菌就补充进去了。
1: 哎呦，
0: 我跟大家说，就900亿这个含量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
1: YYDS，
0: 对比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网红爆款益生菌含量还要。
1: 哎，这是你刚才说的数量，
0: 是的，
1: 还有个种类呢。
0: 种类，这款益生菌它是28种益生菌，其中24种还是专利益生菌，盒子上有清晰的标注，
1: 标
0: 你拿到手可以去看。这里柠檬就不一一去读了，而且还有6种益生元，还有维生素 B1、B2 的添加。
1: 哎呀，行啊。
0: 那益生元是什么呢？6种益生元，我跟大家说一下，这益生元啊必须得有，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1: 啊，就是益生菌得吃的玩意儿。
0: 对，喂饱益生菌了，这益生菌才能积极的给肠道干活呀，对不对？另外，你看我们这一款益生菌还是使用了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啊，
0: 什么意思？就是护航益生菌
1: 啊，
0: 把益生菌包埋起来，让它活着到达肠道才能起作用。
1: 这个我觉得很好，
0: 非常重要。就
1: 是我那么多数量是吧，往我吃了完了没到肠道，那不白瞎了吗？
0: 对呀，所以这个技术它就能抵抗胃酸的侵蚀，抵抗胆汁的破坏，最后让益生菌到达肠道，这就是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哎呦，这个技术行啊，
0: 这样的益生菌才能来得快呀。
1: 哎，对呀，
0: 你吃3到5天感受一下肠道的一个变化，上厕所费劲的你每天吃1到2袋就可以啊，饭后吃。而且你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
1: 哎，
0: 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拉肚子糖便稀的，吃益生菌都管事儿。
1: 对，
0: 而且它是活菌，我说了，双层的一个微胶囊包埋，到达你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出来的，可以继续滋生出更多有益菌来保护你的肠道。你会感觉什么呢？吃东西不撑不胀了
1: 啊，
0: 肚子这一块，哎呀，相当的轻盈，
1: 对劲儿了。
0: 哎，所以说主要就是针对大家肠道的问题、消化的问题，便秘的、腹泻的、上吐下泻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一去检查各项指标高，你的益生菌都有帮助。
1: 嗯，
0: 那如果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先把名额占下来。
1: 好，
0: 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也不会经常在节目当中做的。
1: 嗯，
0: 尤其是这种天花板级别的含量，我说了，每盒18000亿 CFU， 你自己去找。
1: 哎呦，
0: 能不能找到？
1: 找不着。
0: 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进行分享，一定是好的。那么专柜里面这一盒是79块钱。里面一共是20条一盒啊，每天喝一袋的话能喝上20天。其实说实话，现在你去这个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你去买一盒益生菌，那70-80块钱不一定是啥
1: 啊，对，
0: 量也不一定有咱们这个大，含量也没有咱们这个高，是吧？咱们这个正常是79块钱一盒，是20条的。那但是有很多朋友说糖便，我反复的上厕所沾池子，说20年来都是这样，或者说我不消化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改善，反反复复的。那我跟你说，你要吃个一盒不可能说彻底的给您改善，一定要时间拉长，周期拉长效果会更好。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的组合。
1: 怎么个组

0: 让大家多吃几个月啊！你看市面一盒是79
1: 啊，
0: 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团购价格啊，199，你算算199，你自己只能买到两盒，
1: 两盒
0: 啊，两盒多。
1: 对，
0: 今天直接给大家翻倍，给到大家4盒。
1: 哎呦，这行啊！
0: 对，1994盒，一盒才不到50块钱，
1: 哎呦，
0: 是吧？
1: 是啊。
0: 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呢，前20位订购的朋友买4盒再送4盒，一模一样的
1: 8盒了。
0: 没错，买4盒送4监，一共是8盒，160条，
1: 哎呀，
0: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那您能用上将近半年的时间，好好给您尝到洗个澡。记住，199元，前20位订购的话，直接到手8盒，160条。如果您想多订购一些，多得到一些，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五洲人的益生菌，咱们是属于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直接倒在嘴里就能吃。
1: 哎呦，真方便。
0: 对，或者说你用这个37度以下的温开水或者饮料啊倒进去啊，直接去喝就可以了。
1: 你说这37度的事儿啊，我以前犯过毛病，
0: 嗯，
1: 我用的是开水，
0: 那可不行
1: 啊！我开水冲完之后，我说这玩意儿咋没有效果呢？
0: 把益生菌烫死了，是不是？
1: 哎，对对，所以说温度很重要啊。
0: 对，所以大家要用37度以下的水或者是饮品啊冲着去喝，直接倒进嘴里那就更方便了。
1: 对，
0: 一次一条，一天1到2次。今天呢，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如果有些朋友说，哎，我经常在网络上或者说在药店里啊自己经常吃，那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品包括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量也大，够吃。那您抓紧时间抢占一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6个月以内的新生儿，
1: 嗯，
0: 他是不生病的。
1: 哎，对呀，
0: 有孩子的朋友知道吗？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新生儿免疫力高
1: 啊。
0: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就是这个益生菌哈，
1: 嗯，
0: 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
1: 啊，含量挺高，
0: 是人家自带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就是你身体里本该有的。但是呢，随着年龄越大，年龄的增长，咱们肠道里的菌就越来越少了。
1: 哎，对，
0: 50岁以后就只有10%了，
1: 越来越少了。
0: 60岁以上的老人体内的这个有益菌含量就只有7.9%了，
1: 更少了。
0: 所以说你上了年纪，更要主动从外界去补充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
1: 哎，
0: 今天呢就是价格合适，199，前20位的话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您自己去买的话得600多块钱。
1: 哎，对呀，
0: 所以咱们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00-400块钱，400多块钱，
1: 真合适啊，
0: 非常的超值。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益生菌，我强调2点、
1: 啊，
0: 一个是就是它的数量，每袋大于900亿的益生菌活菌数量，
1: 嗯，
0: 那么每盒是达到18000亿 CFU 的活菌数量，
1: 这数值真高啊。
0: 对，另外一点，咱们说这个里面的菌株啊，数量和种类，
1: 嗯，
0: 28种益生菌，24种专利益生菌，那说明这个品牌它的一个科技实力，
1: 哎，
0: 无需多言，这个含金量非常之高。
1: 那你看，
0: 另外6种益生菌给大家添加上，6种益生元给大家添加上，它作为一个益生菌的食品，为保益生菌，让它好好干活，再加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菌株直达你的肠胃，协同作用，那么来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快，
1: 嗯，
0: 来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大家能理解吧？
1: 嗯，
0: 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到手8盒160条的这个量，能用上5到6个月，将近半年的时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我订益生菌，
0: 订益生菌哈，咱们订一套两套，
2: 订两套，
0: 订两套，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咱们是不是经常吃啊，女士？
2: 对，这个得常吃，少点肠道菌群嘛，不是？
0: 哎呀，是啊，您看您就是非常懂健康的朋友啊。
1: 嗯，
0: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再见，女士。
1: 恭喜您订购成功。
0: 好，我们等客服给您打电话就可以。

0: 可以了、啊、
1: 是的，
0: 你看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为啥我特意问一次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啊每位朋友是限购两套，
1: 限购两套，
0: 对，就是你最多订两套、
1: 嗯、
0: 如果说你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你可以订上两套，一共是16盒、
1: 嗯、
0: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保质期非常长，24个月两年的时间，
1: 两年
0: 的，对，你自己吃也好跟家人分享完全都没问题啊。199买4盒送4盒，但只有20个名额，今天就一个要求，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益生菌哈，你算一算啊，1998盒160条的话，一条才1块多钱，
1: 那也不贵。
0: 你看现在你1块多钱能买到酸奶吗？
1: 你
0: 也买不到了、
1: 哎、买不着。
0: 而且酸奶就像我说的，它跟益生菌还是本质上有严重的区别。
1: 嗯，
0: 你要指着喝酸奶补充益生菌，你得喝多少啊？
1: 那你喝啥时候去啊？
0: 但是你要说，对吧？今天我要是喝每天花1-2块钱，让我的肠道更健康、或者让我通便，包括解决便秘的问题啊，解决我不消化的问题啊，每天能上一次厕所呀，那你愿不愿意？
1: 哎呀，那你
0: 太愿意了。
1: 必须的，还用问吗？
0: 是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嗯、赶紧订上，并且一定要坚持在家一天一袋啊，就是一天一条，抓紧时间来抢上我们的名额、
1: 嗯、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大家听过一个地方吗？广西的巴马、
1: 嗯、
0: 哎，这个叫长寿之乡、
1: 啊、
0: 在全世界来讲啊，它是长寿5大乡之一，这里的老人啊100岁老人非常多、
1: 啊、
0: 而且巴马的老人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还能下地干农活。
1: 哎呦，真厉害。
0: 那科学家就研究了，说哎呀，为什么人家能那么长寿那么健康 啊所以啊进行了研究，这个空气呀、啊、环境啊、水呀、啊、然后就发现了水有问题。
1: 水有啥事啊？
0: 人家这个水当中就含有一种双歧杆菌。
1: 哎呦，这我去打点这水回来行、
0: 是吧、
1: 啊，
0: 说白了这个水啊自带益生菌，而人家当地人是从小喝到大、
1: 你看看
0: 这个对他们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打小喝这水这个肠胃就好。
0: 对呀、啊、那我们这个没有这种水怎么办？主动的去从外界补充。没错、
1: 哎、
0: 今天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的，而且是不添加蔗糖的啊。如果说您怕糖的朋友也完全没问题，放心来吃，市面价是79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那么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团购价格199块钱，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一天呢你吃一条的话就能吃上5个多月，将近半年的时间、
1: 哎、
0: 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跟大家说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肠道健康了你的健康才会开始。
1: 是的，
0: 哎呀，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1: 嗯，
0: 哎呦，这一辈子了，或者说您30年50年了
1: 都这样。
0: 对，就是老毛病，你可能也没在意它、
1: 对，
0: 但是你天天拉肚子或者说老是便秘真是很难受，
1: 相当难受了，
0: 而且它是全方位影响你的健康，
1: 嗯，
0: 影响到你营养的吸收、
1: 哎、
0: 影响到你垃圾的排出。
1: 是的，
0: 你整个人都不通了，你说健康从哪儿来？
1: 那你看看，
0: 还有的朋友说我吃饭，哎呀，我不吃饭我就特别特别饿，
1: 哎，
0: 但是
1: 一吃还堵挺，
0: 对，就特别饱，
1: 哎，
0: 堵着，而且老打嗝，
1: 就感觉是啥呢？就感觉有气儿。
0: 是，
1: 哎，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就是堵的症状，
1: 你看看，
0: 对吧？然后说去药店嘛，买点药去，买点那个促消化的、
1: 嗯、
0: 那一盒可能也要几十块钱。
1: 哎，对，
0: 你当时吃完之后感觉哎还不错，好像有点通气了，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1: 哎、
0: 对,
1: 对
0: 吧？还有一点就是消化的问题，你吃饭不消化，你的肚子什么邦邦硬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今天吃了2碗米饭，但是你没有上厕所，那这些东西它就被你的身体完全吸收了吗、
1: 哎、
0: 那并不是。
1: 最后你会发现呢，那真是排起来呀挡挡难受啊。
0: 对，而且它产生一些垃圾毒素去堆积在你的小腹当中、
1: 哎、
0: 也就是肠道里面排不出去，
1: 就以前咱说那个宿便。
0: 是的，
1: 对
0: 不 对,
1: 对、哎、
0: 这个就是。而且它会反映在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脸上，女同志比较在意的，我这脸怎么长斑呢、
1: 哎、对呀，
0: 这个40-50岁开始这个各种斑斑点点长痘啊，怎么还长痘了呢、
1: 啊、
0: 比如说张嘴之后口腔有一些异味、
1: 哎、

0: 哎，对，
1: 都影响咱们的社交了。
0: 是的。
1: 另外，你会感觉人比较油腻，
0: 嗯，
1: 脸上容易出油。
0: 哎，对。
1: 然后开始掉头发。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你问题的根源，体内垃圾太多了，
0: 啊，
1: 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体内的垃圾毒素，这个垃圾排出去之后，那你吃再多的有营养价值的东西才会吸收。
0: 是。
1: 你不排出去，里面占着位置呢，就像啥呢？说你家有个仓库，
2: 啊，
1: 里面堆满了东西，
2: 啊，
1: 你再买也放不进。去呀，是不是？
2: 对呀，
1: 所以说今天大家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
0: 是的，
1: 因为本身益生菌呢，它在市面上现在卖的很火，
2: 嗯。
1: 我们今天这一款五洲人的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不添加蔗糖的话，199，哎，你完全可以试一试，给咱们的肠道好好的洗个澡，清一清，你会觉得特别的轻松啊！市面上7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今天前20位订购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
1: 哎呦，这位是4号线，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丁涛英俊。
1: 丁涛，好的，先生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这个男士也要吃上。
2: 哎，对。
1: 对，现在因为很多男士什么呢，就是这个喝酒，
2: 嗯，
1: 是不是？
2: 哎，
1: 我跟大家说，酒后啊，你这个肠道是比较脆弱。
2: 我拿我举例子吧。
1: 嗯。
2: 我喝点凉啤酒，第二天指定是相当难受。
1: 是的。
2: 哎，就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相当难受。
1: 再有就是说，有些朋友说我经常生病，
2: 嗯，
1: 或者孩子生病之后打针。
2: 哎，对。
1: 我跟你说，用完抗生素之后，你隔2小时你去用益生菌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啊，
1: 因为那个东西 是特别能破坏咱们肠道菌群的，
2: 啊，
1: 所以说这些人群包括孩子说一有点啥小毛病，这抵抗力不好了，益生菌也一定要吃上的，少吃药，多吃你身体里当中该有的这个有益菌。
2: 再一个，好多小朋友他一看着吃的他就止不住，
1: 哎，
2: 老百姓话来讲就容易老吃央食了。
1: 对，
2: 哎，你这来点益生菌非常好啊！
1: 看思妍对自己家孩子是非常了解的，是不是？
2: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家孩子就是，总排那个叫羊屎蛋儿
1: 啊，
2: 哎，
1: 干，
2: 哎，就是说这个身体当中有火，再加上他吃的特别多，完了呢，脾胃的运化功能还不行。后来我就开始夸夸给吃益生菌，
1: 嗯，
2: 才开始见效。
1: 但是自己买是不是挺贵的？
2: 确实贵，
1: 就给孩子吃，大人有时候都舍不得吃
2: 啊。对。
1: 但是今天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订上，说实话是没有利润的，厂家为了做一个推广，是不是？那今天能做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你合一下，一条那才1块多钱，这回咱们全家
2: 多便宜，
1: 对吧？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去吃，分享给父母吃，跟老伴一起吃，都放心，而且都不心疼了啊！
2: 而且就这个，我觉得就可以放在我们家这个水壶的旁边。
1: 对，
2: 哎，谁瞅着谁来一袋，谁瞅着谁来一袋，
1: 对，放在餐桌上，
2: 嗯，
1: 然后你没事往嘴里粥一条，
2: 哎，
1: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对的，
1: 今天想订购的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今天这个进线也是非常火爆，我看20个名额所剩无几了，还有最后的3-5个名额，您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来沟通一下，看看啊，记好我们的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现在哈，我们就是说，哎呀，每天都吃的挺好的，是不是？
2: 嗯，对呀，
1: 这个鱼啊、肉啊，这个
2: 太油腻，
1: 火锅、烧烤、麻辣烫、米线，你看，说着说着就乱七八糟都来了。
2: 你看看，他肠胃的负担实际上是很重的。
1: 没错，
2: 你天天真是胡吃海塞，啥玩意都造啊。
1: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很难抵抗这些诱惑。你说活在这个年代，我们不吃干嘛呀？
2: 嗯，
1: 有时候吃点也行。
2: 嗯，
1: 但是你就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肠道健康是有活力的。
2: 哎，对。
1: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小年轻人他怎么吃都没事儿，
2: 哎，
1: 但是我们说30岁以后这就不太行了哈，
2: 啊，对。
1: 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益生菌的补充去调节，
2: 是，
1: 而且长期的坚持。今天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朋友们一定要一天吃1到2条，好不好？
2: 哎，行。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如果说您自己去买益生菌的话，也一定要选好，是不是？
2: 哎，对，咋选呢？你说说。
1: 你哪怕不在我们节目当中订购，你说我就是叛逆，我出去买吧。
2: 啊，
1: 行 ，OK， 咱不说价格，你一定要看什么？一个是 菌群的数量，
2: 哎，

0: 啊，它多不多，量大不大，
1: 还有种类。
0: 对，第二就是这个菌种，它用的什么菌种，这个种类多不多。
1: 哎，对。
0: 那我们今天选取的五洲人品牌的，它一个是菌群非常多，28种益生菌，而且他家技术非常厉害啊，24种专利益生菌，这个含金量不用多说了。
1: 哎，对。
0: 然后活菌数量是非常高的，每一袋啊，我说是每一袋，就是这一条你周进嘴里，它就是大于等于900亿的。
1: 哎呦，
0: 那一整盒是18000亿 CFU 的含量，
1: 你看
0: 另
1: 外这数量嘎嘎的，
0: 是不是？天花板级别的含量，比一些网红爆款的含量还要高。我们不怕你去对比，吃益生菌就要吃好的。而且再说技术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哎，
0: 它能保证益生菌都是活的，
1: 是
0: 到你的肠道内，它是可以存活下来才能干活的。所以你就一口温水漱下去，或者是用37度以下的，
1: 一定是37度以下啊，
0: 或者是牛奶呀、饮料啊冲一下就可以了。
1: 对
0: 啊，那家里孩子有便秘的、拉肚的，你也不能给孩子吃药啊，对不对？你就吃点益生菌，是一种特别好的调理方式。
1: 是的，
0: 提醒大家，想要订购的话，继续打电话进来。我看我们热线是非常火爆，
1: 来吧，
0: 把名额占上啊，
1: 赶紧占名额啊，家人们。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订购。
0: 订购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啊。好啊，这个益生菌呢、真的是太好了。
1: 对。
0: 而且你发现今天是物超所值，190。

0: 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你想想199这个价格，你自己去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去买，能买多少？
1: 我记得头两天给孩子买，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0: 大几十一盒吧，
1: 大概70-80块钱吧。
0: 是的，
1: 那还是用网上买用券了呢。那用券了，不用券下不来呀。
0: 是、嗯。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您放心的来订购，不管是这个活菌的数量啊，活菌的种类啊，包括技术啊，我们给大家选到都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对。
0: 还有就是价格好，你想想，199买到这么多，那这回我们不仅是自己吃，那给父母、给孩子、跟老伴一起吃，都是很放心的，也不心疼了。
1: 对
0: 啊，那我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有点便秘啊、嗯、那我几天不上厕所那么严重吗？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有些其他的变化，一个就是你的小肚子，要不就疼，要不就胀。
1: 哎，对对对，
0: 哎，哦，有一阵儿我没吃过益生菌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说这怎么回事呢、
1: 啊、
0: 有点疼，然后还不上厕所，就非常难受、
1: 啊、对。
0: 另外一些女同志比较细心的，你会发现皮肤也会出现一些衰老，皱纹开始增多了、
1: 嗯、
0: 脸色不好，
1: 好像还有一部分人就脸上咔咔开始憋痘。
0: 是的、
1: 哎、
0: 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排便不是很通畅的话，其实是特别容易衰老的。
1: 嗯，
0: 古话讲说其面多秽、
1: 啊、
0: 就是
1: 啥意思啊？
0: 其面就是面色面容的面，秽、
1: 啊、
0: 就是晦暗的秽、
1: 哦、
0: 其面多秽、
1: 啊、
0: 你从脸色就能看出来，人的这个年龄增长不光是女性，男性也一样。
1: 对，
0: 你说暗黄啊、蜡黄啊、黑斑色块比较多呀、
1: 嗯、
0: 年龄大了也出油爆痘，这都是跟肠道健康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说益生菌一定是要来补充的。另外一些男性朋友说，哎呦，我这将军肚你觉得美观吗？是吧，你说我也不咋喝啤酒，怎么有这个将军肚呢？
1: 哎，对呀，那吃太好了可能
0: 是的、
1: 嗯、
0: 你说肚子里的东西堆积的这么多年没排出去，再形成一个什么，就脂肪堆积了。
1: 哎，对、
0: 啊、所以说今天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买到啊，囤到手。现在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了，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
1: 哎，
0: 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把名额先占上。199还是能给您做到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分钟之后，这个名额柠檬和思妍不敢保证。
1: 对，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好处在哪里啊？首先就是活菌型，另外不添加蔗糖。有些朋友还在问说你这个甜不甜呢？
1: 对呀，
0: 我跟大家说是挺好吃的，但是它不是糖，没有添加蔗糖的，而是益生元啊。益生元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
0: 但我们放心，怕糖的糖糕的朋友你放心来吃啊。另外28种益生菌，6种益生元，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活菌直达您的肠胃啊。市面价79一盒，今天199，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60条，160天，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我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朋友们拨打场外电话再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抢到我们的这个优惠名额，同样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咱们中国人啊，讲究民以食为天。
1: 是的。
0: 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吧，咱们每天是不是吃得战战兢兢的？我就发现这个现象了。
1: 嗯，啥现象？
0: 你看你想吃点香的，
1: 哎呀，这玩意儿它指定油大呀，
0: 怕吧、怕油大。你想吃点甜的呢？
1: 糖糕啊，
0: 怕这个。对，你要是想吃点健康的，说实话健康的东西普遍难吃。
1: 哎呀，那指定都不是味儿。
0: 那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那日子过得也太没滋味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现在人哈，生活节奏快，饮食不规律、
1: 嗯、对。
0: 然后生活好了呢，你吃的重油重盐三高问题是多发。
1: 你就不用别的，真是你要是吃多了，你这个各项指标指定是上升。
0: 对呀、啊、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否健康。
1: 哎，
0: 其实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一直有一句话叫药食 食同源。
1: 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
0: 黄帝内经也说了，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很多药材其实也是咱们餐桌上的食物，是互通的。
1: 对对对。
0: 那最近呢，我们就发现了一款美食。
1: 什么美食？
0: 在咱们养生圈里也特别火。

0: 哎，是啥？
1: 他完全运用了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
0: 哎，这是啥呢？
1: 他用了三种对身体特别好的宝贝。
0: 快说说，快说说。
1: 就是纳豆、红曲和贝母。
0: 啊，这个挺好。
1: 三种都是珍贵的食材。
0: 对呀。
1: 但是呢，他巧妙地做进了一块饼干里。
0: 把这三样整到饼干里了。
1: 对，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
0: 哎呦，
1: 吃着美味的饼干还能满足咱们养生的需求，那你当早餐吃或者加餐都特别合适。
0: 嗯，
1: 还是木糖醇的，你没有负担。
0: 哎，这样就适合我，我也不愿意吃糖，
1: 是吧？
0: 嗯，
1: 那很多朋友一听纳豆、红曲、贝母，心里可能犯嘀咕了，说这是啥呀？
0: 药房抓的药吗？
1: 是吗？那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纳豆、红曲、贝母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先说说纳豆，大家知道吧？是日本长寿老人常吃的秘密武器。
0: 哎，
1: 咱们上了岁数最怕什么？就是怕血稠、怕血栓。
0: 哎，是。
1: 那纳豆里头那个纳豆激酶被誉为血管里的清道夫，
0: 嗯，
1: 让血液流动得更顺畅，对血脂啊、血栓都很友好。而且像咱们平时吃大豆的话，大豆的营养吸收率也就30%-40%，
0: 嗯，不太高。
1: 但是你要做成纳豆来发酵一下，
0: 嗯，
1: 吸收率能达到80%以上。
0: 你看看，
1: 而且它里面富含维生素 K2， 这个 K2 很厉害，它能把钙精准的送到骨头里去，促进钙的吸收，防止咱们一些像老寒腿呀、骨质疏松的现象。
0: 嗯，
1: 那这叫什么？给血管做减法，给骨头做加法。
0: 哎呀，那这个太好了。
1: 哎，再说说第二个红曲。
0: 嗯，
1: 咱们老祖宗啊，几百年前就开始用红曲酿酒了。
0: 嗯，
1: 那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红曲里面的成分对于咱们调节血脂啊、让血管恢复弹性啊、改善微循环呢，那是有真凭实据的。
0: 嗯，
1: 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
0: 是啊，
1: 大鱼大肉吃的多，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红曲来帮助咱们的血管刮刮油，让血液流得更通畅一些。
0: 嗯，
1: 最后再说说贝母。
0: 嗯
1: 啊，贝母是不是稍微熟悉一点？
0: 哎，对，
1: 川贝皮。
0: 对呀。
1: 嗯，像咱们平时啊，爱抽烟呐、啊，爱说话呀，用嗓比较多的，是不是觉得嗓子干痒、有痰、吐不出来？
0: 是。
1: 其实这是什么？
0: 肺燥吗？
1: 对，肺的燥。
0: 嗯，
1: 那贝母它是味苦性微寒，专门归肺经，润肺止咳、清火散结，专门保护两片肺宝宝的。
0: 嗯，
1: 那虽然说饼干它肯定不是药，
0: 哎，对，
1: 但是它是一种日常的润物细无声，每天吃两块，就像是给咱们的呼吸道敷一层保湿面膜一样。
0: 哎呀，好滋润呐。
1: 哎，那么这三样东西，纳豆、红曲、贝母，单拿出一样都是好东西。
0: 没错，
1: 咱们平时天天很难吃到，那这回好了，人家把它做进饼干里，这叫什么？一举三得。
0: 哎，真是。
1: 所以你看，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还有人润，那这哪是吃零食啊？这不是给身体做保养的吗？
0: 这明明就是养生。
1: 哎，那有朋友又说了，哎，这玩意儿听着挺好，但是能好吃吗？
0: 嗯，哎，
1: 是不是有药味儿？
0: 我觉得你们多虑了，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咔咔我就造两块，
1: 怎么样？
0: 不错呀，
1: 爱不爱？
0: 哎呀，就首先你就是好多人说关心说他这玩意儿有没有那个辣麻七糟的味儿，家人们。真没有，
1: 好吃吧？
0: 好吃。完，你要说它甜呢，它不甜，
1: 因为它用的是木
0: 糖醇，
1: 对，
0: 哎，所以说它没有那种蔗糖，哎，我还没有负担，吃起来那是相当得劲儿了。
1: 对，因为很多老糖友看别人吃甜食，自己只能咽口水，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但是这一款它吃起来，它是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很清甜。那对于咱们关注血糖的朋友来说，这是福音。
0: 哎，真是。
1: 而且你像现在咱们都怕胖，都是少摄入糖为主，
0: 对，
1: 是主流。
0: 哎。
1: 然后你看它颜色是微微带点粉红的，
0: 哎，对，它中间的那个部分是粉红的，
1: 为什么？因为它添加了天然的红曲啊，
0: 哦，
1: 你再尝一尝，像思妍说的嘎嘣酥脆的，
0: 咔，
1: 特别的酥，
0: 哎呦，
1: 它保留了谷物的原香，还有那种燕麦、藜麦的那种香味儿，
0: 嗯，
1: 完全没有怪味儿，是越嚼越香，
0: 真是那个，哦。
1: 还有一点，思妍可能没注意，就是它特别添加了富硒麦芽粉，
0: 哦，
1: 这个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0: 对，
1: 能对抗坏细胞，被称为长寿元素。但是咱们平时很难吃够量，
0: 嗯，
1: 那现在你吃饼干就顺便补了硒，这叫隐形的营养。那 么麦芽富硒麦芽粉是目前公认吸收好安全的补硒食材，所以说这款饼干它做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好吃不腻，营养丰富，还没负担。
0: 哎呀，就需要这样的东西呀，还解馋，完还好吃，完还有营养。
1: 它还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而且你看吧，配料表很干净，你能清楚的看到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富硒麦芽、藜麦的成分在里面，它还是木糖醇的，对咱们的血糖非常友好，您可以放心吃，不添加蔗糖。那么大家关心的就是价格，市面上这一款金生圣银堂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每盒是1000克，足足的2斤装，对，大规格的。那么它里面呢是2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干净卫生，好储存，
0: 对，
1: 外出也方便携带。那么这一大盒市面零售价是68块钱一盒，其实也不算贵了，
0: 因为里头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嘛。
1: 对呀，平时你买3盒的话，你算算是200块钱出头，
0: 200多块钱。
1: 对，但是今天咱们节目是首档首发，一定要拿出大力度，所以还是咱们的团购价啊，大家熟悉的价格199。你平时买不了3盒是吧？但是今天加量不加价，必须加送啊！
0: 加送什么玩意儿？快说说！
1: 您听好了，节目时间199元，买3盒。送您一盒，
0: 送一盒，
1: 送一盒，对，
0: 啊、
1: 买3盒送一盒，一模一样的，都是2斤装的、但是还没完，前20位再送一盒，
0: 也就是5盒了。
1: 对，199，5盒，5大盒，10斤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0: 哎呀，
1: 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
0: 1650431100，1650431100。199块钱5盒，平均下来我算算啊，一盒不到40块钱。
1: 对，
0: 大家没有听错啊，199块钱10斤的这个好饼干你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整整5盒的量啊。我觉得吃个小半年是不是、没毛病，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哎，没毛病、
1: 你像你平时早餐做个营养早餐很费劲啊、要吃点清粥小菜真的没啥营养啊，
0: 对，
1: 所以你就吃这个饼干配点牛奶或者豆浆、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下午稍微有点饿了，
0: 哎，对，
1: 千万不要大吃大喝，不要吃那个大油大腻的，哎，你就来上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配上一杯茶，既解馋又补充能量，顺便还养生了，
0: 哎呦，
1: 这叫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了。
0: 哎呀，我现在就想搁那小椅子上一躺了，
1: 是不是、来2块饼干，而且我说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朋友，
0: 对，
1: 因为咱们中老年啊，真的是就是饿不得，
0: 哎，不能饿，
1: 家家都有老人，他对你的血糖稳定也不好，那么你像我家的老人可能会买一些什么市场上买的桃酥啊，
0: 哎，对对对，那玩意儿成香了，
1: 芦果呀，
0: 哎呀，那玩意儿好吃啊，
1: 饼干呢，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会用一些大量的猪油去起酥、而且里面加了多少白砂糖，
0: 哎呀，
1: 多少只这个动物油给你添加进去了，
0: 那你不知道，
1: 不知不觉都吃下去了。我跟你说，市面上的这些点心它加糖量是非常可怕的，只
0: 是
1: 你看不见，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去选择这种木糖醇的饼干，既解馋好吃，而且还没有糖的负担、同时呢把这个纳豆的营养啊，还有红曲啊、贝母啊一起，哎，就吃进去了、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0: 是啊，
1: 把它代替掉你平时所吃那个芦果呀、桃酥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那必须，
1: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而且市面上这么好的真材实料的饼干是68块钱一盒，一盒呢它是足足2斤装的，
0: 2斤装。
1: 那么今天199 199块钱，你平时买不到三盒，但是咱们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一盒，也就是199，五大盒一共10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热线，5号线，你好，
0: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女士啊，咱们订购吗？
2: 我订这个纳豆饼干。
1: 哎，对，咱们叫做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啊，不只是纳豆一样好营养。

0: 啊，贝母对咱们的肺宝宝很友好，红曲呢改善咱们微循环的。咱平时是不是也是比较注重养生啊？
1: 啊，
0: 是的啊，是的啊，您非常明智啊。我们现在吃东西，哪怕是零食呢，也得吃健康的。这边给您记下来了啊，您订上了，等着客服给您回电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您还想订购，赶紧抢占咱们的名额，因为我再说一下咱们的力度啊。今天市面是68块钱一盒两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给您做到199，买三盒，节目时间能送您一盒。啊，然后前20位的话再送一盒，
2: 多合适啊！
0: 199，五大盒整整10斤。正常你自己买的话，这么真材实料的饼干一盒是68块钱。
2: 哎，
0: 你就别说这纳豆红曲贝母的了，你自己去买点那个猴头饼干吧。
2: 哎，对对对，那玩意也不便宜，
0: 60-70一盒，
2: 是
0: 吧？咱们这一盒正常是68，节目结束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但是目前还能享受199，节目时间买三盒送一盒，前20位再送一盒的优惠，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
0: 好，我们继续接着聊啊，这个纳豆红曲饼干啊，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啊。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就这三样东西单拿出来，哪一样都是好东西，
2: 都是好玩意。
0: 但是平时咱们哎，真是很难天天吃到，是不是？
2: 对呀。
0: 那咱们这期节目专门就是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和老肺老胃来的，因为上了年纪，像咱俩也开始注重养生了，
2: 是
0: 不是？是
2: 啊。
0: 今天咱们要团的就是这款最近在养生圈里特别火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很多朋友都说没吃过，是不是？四言，
2: 我也是第一回吃，
0: 是吧？那你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分享给咱们的伙伴，大家都会喜欢。很多朋友一听名字太长，觉得复杂，
2: 那证明我们放东西了，
0: 是说明是真材实料。
2: 对，
0: 其实这几样都是咱们老祖宗药食同源智慧的结晶。
2: 哎，
0: 你看咱们都知道日本人长寿常吃纳豆，
2: 对，
0: 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我们平时想吃点纳豆贵不说啊，你买回来了挺贵的，黏糊糊的，嫌它味儿大
2: 啊。对，还得放它那个专用的那种像酱油似的，
0: 哎，
2: 吃不惯。
0: 对，然后你要想吃点红曲呢，又怕买到假的。
2: 哎，对，
0: 想吃点这个贝母来润润肺吧，又觉得这个煮水呀太麻
2: 烦
0: 了。
2: 麻烦。
0: 对，这回好了，咱们直接把这三样宝贝还有什么富硒麦芽木糖醇全给你加进了一块饼干里啊。
2: 太好了。
0: 然后这饼干啊吃起来说好不好吃呢？不好吃的话柠檬坚决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2: 哎呀，就是有很多人吧口是比较挑的呀。
0: 是，
2: 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四言的口也比较挑，不好吃的东西我是真不厌，但刚才就这两块夸夸的就全造了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还想来两块。
0: 是吧？
2: 哎，
0: 一天吃这么两三袋，是不是？
2: 哎，
0: 来个4片啊6片的都没毛病。
2: 再加上这玩意儿往车里一放，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多方便呢，往餐桌上一放。哎，
0: 对，咱们平时家里要是放一些什么辣条啊，什么薯片啊，这种零食，我跟你说
2: 不太健康，
0: 真不如放一点健康零食了。
2: 是的。
0: 好，我们接下来迎进6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你好。
3: 哎，我订了那个纳豆红曲饼干。
0: 哎，好，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了啊。而且刚才导播提醒我们说，有一些老听众都是两组两组的在订啊，给咱们朋友留点机会吧，好吧？因为今天呢是199，节目时间里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然后如果是节目时间里前20位订购的话再送一盒，所以说如果您是前20位的话，就能拿回家5盒10斤真材实料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了。
2: 是的。
0: 再说一下咱们的抢购电话吧，
2: 165-0431-1001。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饼干啊，吃起来好不好吃呢？它是那种谷物的原香，
2: 哎，对对对对，
0: 就是越嚼越香。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很多饼干你是吃不出麦香的，
2: 哎，对。
0: 但是这个饼干你能吃出那种谷物的麦香，然后你嚼来嚼去，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还有那种就是燕麦，还有黄豆，
2: 哎，
0: 就是它融合在一起的味道。
2: 就有的那个饼干越嚼越渣，
0: 对，
2: 口感还不好。

0: 好，完了咽还费劲，完了
1: 还有香精味，那是我最讨厌的。
0: 哎呀，就那种饼干不能吃，你知道吧？完了咽吧，感觉到拉嗓子。
1: 嗯，
0: 但是咱这饼干一吃哈，这个首先就像刚才柠檬说，哎，这个麦香味它是很浓郁的，再加上呢，它还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再加上呢，咽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那种渣的感觉，
1: 所以是非常好吃啊！你囤在家里，随时拿两块吃上，都觉得非常幸福。
0: 饿的时候整两块，
1: 对，当个下午茶呀，
0: 对呀，
1: 当个加餐呢，都很合适。而且我们说了是两块一个独立包装的，
0: 哎，
1: 所以你平时揣着兜里出去遛弯啊，给孩子书包里塞几块啊，都是非常方便的。
0: 嗯，
1: 另外呢，还是就是它这里边的门道可深了。我们说它叫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嘛，纳豆给咱们的血管洗洗澡，
0: 哎，
1: 红曲给咱们的血脂松松绑，
0: 哎，
1: 贝母呢给咱们的肺润一润，润润喉，
0: 哎，真好，
1: 三件合一，再加上木糖醇，它的 GI 值是非常低的啊，升糖指数很低，富硒的麦芽粉抗氧化，这简直是为咱们中年人乃至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健康能量包，
0: 就这个非常适合我家老人，真的，平时天天总吵吵，睡觉之前饿，那个不吃点东西饿得突突，
1: 对，
0: 哎，你整点这玩意儿行，还健康，
1: 对，
0: 还没有啥负担，
1: 你配点牛奶羊奶呀，然后吃两块饼干呢，这个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睡眠也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就真的不建议中老年朋友就饿着肚子去睡觉哈，
0: 对，
1: 也不建议大家去吃一些大油大甜的啊，什么桃特别甜的桃酥，
0: 哎，
1: 加糖很多的卤骨啊，
0: 嗯，
1: 就这种传统点心，哎，好吃是好吃，
0: 确实好吃，
1: 适量吃，我们吃个两口没事，但是你不能长期的一买一大兜子，
0: 嗯，
1: 啊，就放在那吃，那绝对是不好的啊。
0: 以前觉得挺好，但现在觉得重视健康之后，那玩意儿不能吃了。
1: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平时饮食当中的油啊、盐啊、糖啊，是不是就够了？
0: 是啊，
1: 够营养了。不像以前说没啥吃的，
0: 嗯，
1: 现在你平时吃的够营养了，零食你再吃那个负担重的，那肯定就不行。
0: 对，
1: 再说了，我们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你吃下去，那哪是零食啊？简直就是我说了，加油包是不是，
0: 哎，
1: 能量包？
0: 能量包，加油站，
1: 哎，再给自己的身体做保养，同时你又吃了这样的美味酥脆的饼干，是不是？
0: 嗯，
1: 那给大家算算账，正常一盒零售价是68，
0: 对，
1: 五盒原价得300多，
0: 可不咋的。
1: 今天前20位订购，咱们直接砍到199，你剩下100多块钱都够买2斤排骨了，是不是？
0: 是啊，而且再加上199是五盒啊，
1: 对，
0: 发到你家是10斤呢，家人们。
1: 是的，关键还是这个富硒木糖醇药食同源的配方，市面上真找不到这个价。
0: 对，
1: 库存现在还有最后的6组，想给咱们亲朋好友、想给老伴分享、想给爸妈囤货的，抓紧时间下单，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199块钱五盒，平均下来我算算啊，一盒不到40块钱。
1: 对，
0: 大家没有听错啊，199块钱，10斤的这个好饼干你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整整五盒的量啊！我觉得吃个小半年是不是，啊，没毛病，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哎，
1: 啊，
0: 没毛病。
1: 你像你平时早餐做个营养早餐很费劲啊，
0: 哎，
1: 要吃点清粥小菜真的没啥营养啊。
0: 对，
1: 所以你就吃这个饼干，配点牛奶或者豆浆，
0: 嗯，
1: 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下午稍微有点饿了，
0: 哎，对，
1: 千万不要大吃大喝，不要吃那个大油大腻的，哎，你就来上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配上一杯茶，既解馋又补充能量，顺便还养生了，
0: 哎呦，
1: 这叫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了。
0: 哎呀，我现在就想搁那小椅子上一躺了，
1: 是不是，来两块饼干，
0: 嗯，
1: 而且我说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朋友，
0: 对，
1: 因为咱们中老年啊，真的是就是饿不得，
0: 哎，不能饿，
1: 家家都有老人，他对你的血糖稳定也不好，那么你像我家老人可能会买一些什么市场上买的桃酥啊，
0: 哎，对对对，那玩意儿成香了，
1: 芦果呀，
0: 哎呀，那玩意儿好吃啊，
1: 饼干呢，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会用一些大量的猪油去起酥，
0: 哦，
1: 而且里面加了多少白砂糖，
0: 哎呀，
1: 多少只这个动物油给你添加进去了，
0: 那你不知道，
1: 不知不觉都吃下去了，我跟你说市面上的这些点心它加糖量是非常可怕的，只是你看不见，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去选择这种木糖醇的饼干，既解馋好吃，而且还没有糖的负担，同时呢把这个纳豆的营养啊，还有红曲啊、贝母啊一起哎就吃进去了，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0: 是啊，
1: 把它代替掉你平时所吃那个芦果呀、桃酥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那必须
1: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而且市面上这么好

0: 好的真材实料的饼干是68块钱一盒，一盒呢它是足足2斤装的。那么今天199块钱，你平时买不到三盒，但是咱们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一盒，也就是199，五大盒一共10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这款饼干其实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心，它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1: 是的，很健康。
0: 对，看一下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什么植物油，一些不好的油，它是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起酥的猪油，不是那种动物油，而是适量的植物油，再加上什么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藜麦粉、富硒麦芽粉，都给你清清楚楚的标注上去了啊，
1: 都是好玩啊，
0: 而且它是木糖醇的啊。木糖醇的清甜，老人孩子都爱吃，麦香浓郁，谷物的香气在口腔当中萦绕，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将就，吃起来酥酥脆脆的，而且像思妍说的口感非常好，
1: 好吃，真好吃。
0: 你看着它是有点红红的、粉红的，是吧？
1: 哎，对，尤其中夹到中间的时候啊，这就是那个红曲。
0: 是的，红曲、天然红曲，它是不添加色素的。你别看说，哎，怎么粉红的色素啊？
1: 那
0: 是
1: 用不用色素了？没有啊，没有。
0: 是的，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健康食品啊，但是就是好东西不等人。刚才导播跟我们说了啊，现在199连6组也没有了，还有最后的4组，马上就要抢空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今天这个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尝尝鲜。最后4组倒计时开始了，
1: 赶紧的，家人们啊，快点抢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您还想订货，赶紧抢占咱们的名额。因为我再说一下咱们的力度啊，今天市面是68块钱一盒2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给您做到199，买三盒节目时间能送您一盒啊，然后前20位的话再送一盒，
1: 多合适啊，
0: 199，五大盒整整10斤。
1: 嗯，
0: 正常你自己买的话，这么真材实料的饼干一盒是68块钱，
1: 哎，
0: 你就别说这纳豆红曲贝母的了，你自己去买点那个猴头饼干吧。
1: 哎，对对对，那玩意儿不便宜，
0: 60-70一盒，
1: 是
0: 吧？咱们这一盒正常是68，节目结束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但是目前还能享受199，节目时间买三盒送一盒，前20位再送一盒的优惠，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是的，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哈。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是糖友的饼干，能不能吃啊？平时不敢吃的这个甜食，今天你敢吃了。我们这一款是不添加蔗糖的这个木糖醇款的饼干，所以说您有这个怕胖的，是不是？怕糖的，
1: 对呀、
0: 关心这些问题、关注血糖的，你就吃这个饼干，你会放心一些的啊。
1: 对，
0: 而且这个口味啊，不用说了，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那么，比如说我们早上哈，这个早上起来时间很紧，
1: 对呀，吃俩这玩意儿
0: 啊，对，
1: 拿两袋。
0: 对，你就吃两袋这个纳豆红曲木糖醇的这个贝母饼干，是吧？热一杯牛奶，或者喜欢喝茶的，你配一杯茶。
1: 是，
0: 哎，既有蛋白质，又有膳食纤维，还有碳水化合物，营养均衡，吃的还舒服。
1: 是的，
0: 你比吃那些油炸的，哎呀，含糖高的早点强多了。
1: 嗯，
0: 我前两天上早市，我一看这个摊位上卖的油条，
1: 哎呀，
0: 油炸糕，
1: 它是好吃。
0: 大油饼，
1: 哎呀，酱香饼
0: 是好吃，但你知道那边油有多少吗？
1: 糖油混合物、
0: 糖油多多吗？对不对？
1: 那真是这个炸弹呐、
0: 所以我尤其说早餐，你要想吃的干净、健康还安心的，你就吃上两块这个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另外，你说现在啊，都嘴馋，是不是？
1: 馋，
0: 吃零食啊，你一定要选一些对我们身体好的，是不是？
1: 好的，它有的时候它不好吃。
0: 我说了，说有的时候你吃点这小水萝卜吧。吃点黄瓜吧，当零食，你能干吗？
1: 那我指定是不能干呢，我指定是辣条、薯片，呱呱呱呱造啊！
0: 所以说，我们选择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它是真真正正为我们健康所考虑的一款解馋又健康的养生零食哈。
1: 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头回吃这么健康的零食。
0: 对呀、还有就是，你看我们家里都有老爸老妈，
1: 对，
0: 想给家里爸妈买点东西，其实那些大鱼大肉的补品他们吃不了，有时候我买点比较油的那种菜。他们都不吃、
1: 是啊、
0: 真的消化不了， 你不如给他们拿几箱这个饼干，告诉他们，你就说，哎呀，这是专门给你做的健康零食，爸妈吃着放心，心里也暖和。
1: 是啊，
0: 你就别说咱们爸妈中老年朋友了，就我自己，我也爱吃这个。
1: 而且最重要的，家人们，它健康，
0: 是的，
1: 太好吃。你上哪找去吧？
0: 对，你平时如果说在市场或者说超市买那种饼干，是不是？他也就是用一些小麦粉，也不知道是啥小麦粉。
1: 我回回吧，在早市上，在那个面包店，我路过的时候吧，回回都想买，但几次我都忍住了。
0: 忍住，真的要
1: 真忍住了。
0: 是的，就是那种吧，咱们偶尔解解馋可以，但是你要说长期的对咱们身体有些不益的，你像咱们平时吃两块这个饼干，纳豆、红曲、贝母的营养，你是不是也一起吃进去了呢？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加餐或者说早餐的选择。朋友们，如果没吃过的话，你来试一试这一款，最近在咱们养生圈是非常的火爆啊。
1: 是的，
0: 跟咱们的亲朋好友、老伙伴一起来分享，市面价格是68块钱一盒，一盒是足足的1000克两斤装啊，但是你不用担心，它每一袋都是里边有两片儿，
1: 哎，
0: 两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
1: 独立包装，
0: 对你携带呀、分享啊都很方便，
1: 方便
0: 也不用担心一大袋打开你就受潮了，
1: 对
0: 问题，有很多饼干它都是一大条的，
1: 是的，
0: 你打开之后你两三天吃不完的不行，
1: 全哈了了，
0: 对，所以说这一款它的设计也非常的人性化，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市面价68块钱一盒，一大盒两斤的，
1: 对，两斤
0: 两
1: 斤
0: 的。那么今天在咱们节目时间里199买三盒，哎，买三盒只要199还能送你一盒，这是咱们节目时间的福利啊，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还能再送你一盒，那么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就是5大盒，足足10斤的量，哎，能吃上半年不成问题，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这哪是吃零食啊，
1: 就这么好的饼干到底咋买呀，再说一遍吧，
0: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给咱们身体保养起来啊，咱们市面价68块钱一盒两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今天是199买三盒送一盒，节目时间会送你一盒啊，前20位再送一盒，刚才导播说了还有最后2个名额，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最后2个名额咱们就去场外抢吧，好不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199买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5盒啊，5大盒啊，199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5盒，仅限前20个名额，最后还有1个名额了，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中国恶魔，东北警匪往事，重大案件纪实，悬疑凶案密码。高度戒备，他们或许就行走在你我中间。雷鸣故事会，带你直击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

0: 深秋的午夜，一个黑影徘徊在一辆轿车旁边。
1: 干什么呢？
0: 一声断喝令黑影仓皇逃窜，带队夜巡的周秉新与队友们紧追不舍，直到把手握尖刀的黑影团团围住，但悲剧也在瞬间发生。这便是震惊沈阳的二号公案。作为设防队员，他曾连续负伤三次，而最后一次带走了他的生命。敬请收听雷鸣故事会东北警匪往事系列，本期为您讲述设防队员。

0: 2011年7月24日午夜，沈阳市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的警察正在辖区巡逻并设卡检查。检查没开始多久，便有一辆地趴子被拦了下来。地趴子是东北的俗话，是对载客营运的代步三轮车的简称，原因是其底盘较低，且经常被用来趴火。在警察检查身份的时候，车辆后排坐着的一个男子目光躲闪，多次试图溜走。搜身之后，发现他身上藏有一把折叠刀，这把刀展开后刃长40公分。他说自己出来打工的时间长，身份证一直没在身边，只有一个驾驶证。警察发现这名男子的驾驶证是假的，随后将其带回局里。在警察审查时，这个人只说自己叫王伟亮，并且提供了准确的身份证号码和地址。不过经过对二者相貌的仔细比对，警察还是察觉到了端倪，是有那么点像。但随后他们通过警务系统联系上了真正的王伟亮。他可能是我妹妹的前男友。王伟亮叫来自己的妹妹王丽娜协助调查，经王丽娜证实，其前男友名叫吴峰，但他也注意到一次吴峰签字的时候写的却是吴东峰。方向逐渐明晰，警方开始调集各种资料并搜集证据。最后这名男子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吴东峰，黑龙江大庆人。他在和王丽娜交往的时候发现自己与王伟亮长得有点像，便将其身份信息死死地记在脑子里，甚至还花钱做了假身份证和假驾驶证。遇到警方盘查时，他就利用王伟亮的身份信息。当然这只是其掩护自己违法行为的一部分。在警方的深挖和大量的证据面前，吴东峰的心理防线被击溃，很快交代了自己的底牌。原来他竟然是3年前震惊沈阳的2号公案犯罪嫌疑人。2008年10月中旬的沈阳，天气已经转凉。骑着自行车例行巡逻的几个人行驶在沈阳老城区的街道上，车轮压过下水井盖，带起地上散落的叶子。不同于现在的繁华，2008年沈阳的街边那个点儿已经没什么人了。碍于寒冷的侵袭，猫冬的人早已回家裹上被子，喜欢夜场的也正在暖和的房子里肆意玩乐。不过事情也有例外，此时一个在轿车旁边徘徊的小伙子有些反常。城里人以不常见的大衣把这个人裹得严严实实，帽子围巾一应俱全，稍显臃肿的身体并不见一丝不便。当这个小伙子注意到有人过来的时候，立即装作撒尿的醉汉转过身去。巡逻的人第一反应是这个人有问题。
1: 干什么呢？
0: 据一同受伤的其他同伴回忆，46岁的周炳信喊出第一声。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警察，用当时的名称称呼的话，他们叫设防队员，社会的社，联防的防。在周炳信的那声断喝之后，巡逻的5名设防队员立即骑车到了那个小伙子身边，停下了自行车， 这个还在假装撒尿的小伙子觉察到周秉信等人的到来，撒腿就跑。周秉信等人一看情况不对，跨上自行车就追了上去。这场追逐跨越了数条街，那个年轻人最终被堵截在辽宁人民大厦门前。这个宾馆正北面是辽宁省司法厅。站在圈中间的年轻人正挥舞着随身携带的尖刀，周身的设防队员手无寸铁，只得死死围住。这群设防队员大都年过半百，但却毫无惬意。我抡起棒子想把他刀打掉，他顺手一挡，划伤了我。设防队员张立军率先抄起木棒照着年轻人的手臂打去，此时的场面混成一团。事后大家都不太记得当时情景，紧张与慌乱成为了大家心中唯一的感觉。张立军追着脱离包围圈的年轻人过了马路，但

奔跑到脱力的他忍不住停下来换气，手上流下来的鲜血顺着手臂与大腿接触的位置向下流去。他知道自己受伤了，同时他也知道他已经追不上翻墙跑走的年轻人了。回来的场景让张立军不寒而栗，周秉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右胸口处插着年轻人的那把尖刀。40岁的张玉才也躺在了地上，捂着肚子不断痛哼。年轻人逃走后，张立军等人兵分两路，一路叫救护车，一路跑回派出所，边打电话报警。哎呀，周秉信来的时候就不行了，上呼吸机也没好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一位大夫摇了摇头，此时他的白大褂上还沾着某位设防队员的血迹。在急诊室的办公桌上放着几位设防队员的诊断单，张玉才的前腹臂被划伤，张立军右手食指中指被刀割破致肌腱损伤，周秉信因公殉职，而那个一刀杀死他的年轻人则趁着夜色逃得无影无踪。他就是吴东风，一个33岁的在逃犯。

一个负案在身被追讨，一个被下岗后成为了一名设防队员。命运将这样的两个人在那个特定的时空下安排在一起。殉职之前，周秉鑫，你在任务时接连负伤，是什么信念让他不畏凶险？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记，作为4050人员的设防队员，诞生于怎样的背景？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设防队员。

2001年，年仅26岁的吴东风持刀抢劫出租车司机，被黑龙江省大庆市警方列为网上逃犯。而一年后，周秉信被下岗，为了生计选择了设防工作。如此，二者的命运在这里交错。1984年，22岁的周秉信被分配到沈阳皮鞋四厂工作。在这个借着改革开放东风成立的工厂里，周秉信度过了人生近1/3的时光。那一年，改革开放已进行5-6个年头，民间资本或带有官方经历的个人或机构相继走上时代前台，有的眼光独到出资投资建厂，有的则利用关系侵吞国有资产。皮鞋四厂这种如今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老企业，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它的光荣历史。据天眼查资料显示，该企业成立于1979年11月19日，现公司类型为全民所有制。身为工作骨干的周秉信没能享受到这个全民所有制带来的多少好处，反而在下岗之后生活困顿，失去工作的他几乎无法养活一家人。妻子失业多年，且患有较为严重的心脏病和胃病，根本不能从事长时间体力劳动，还要定期花钱买药。此时的一家人住在一间公租房里，生活拮据艰难。不过还算时来运转，2003年，待业在家的周秉信赶上了沈阳市公安局招聘第一批设防队员，穿上了89式旧款绿色警服。西方主要国家的警力与全部人口比例是

0: 万分之三十，中国则是万分之十一多一点。政府解决这一难题的方式有很多种，机关警力下基层是一种，发展治安员、设防队员等辅警力量也是一种。沈阳市公开招募设防队员，便是基于这种情况。当然，原因还有东北地区多年的恶性案件屡抓不止。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2010年仅长春一地的刨奔式作案团伙就高达六个，被害致死或致残者不少于50人，伤者不计其数。当然，设防队员没有执法权，也不得装备警用器械，所以这个群体较少接触大要案，主要职能还是维持社会治安，通俗点说就是巡逻，显示存在感。
1: 嘿，做坏事的、偷东西的、破坏公物的，只要一看到我们就害怕。
0: 周秉信享受职业带来的获得感，
1: 老百姓喜欢我们，他们觉得我们这些平均年龄四五十岁的联防队员们工作认真，真是在保护百姓的安全。
0: 如前面所说，这群用以填补治安空缺的人群年龄都不小，之前提到的张玉才算是这一群设防队员中年龄较小的，当时刚过40岁。作为队长的周秉信当时已经46岁了，而张立军甚至已经57岁了。这群人有一个特殊的名称，4050人员，就是40到50多岁的人。周秉信算是典型的4050人员，处于劳动年龄段，但因自身就业条件较差、技能单一等原因，难以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而离领取退休金还有一些年头，而且还大多属于原国有企业的下岗人员。考虑到他们为改革做出的贡献，且因年龄的原因就业却有困难，我国各级政府特意出台各类政策来帮助这一人群。周秉信能够进入设防队工作，也算是享受到这一政策的好处。进入设防工作的周秉信仍保持着他在工厂工作时的认真态度，并有着很强的职业荣誉感，付出多有回报。周秉信很快就被升为于洪分局柳条湖派出所设防中队一分队队长。在周秉信追悼会的官方通稿上这样写道，5年来周秉信同志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8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00余起，并连续4年被沈阳市评为优秀设防队员。但通稿中没有写到的是，身为分队长的周秉信曾连续负伤3次，而第3次带走了他的生命。2005年9月，也是一个深夜，例行巡逻的他发现了一个偷自行车的贼。一场自行车的追逐在沈阳的街道上展开，车轮快速压过留有空隙的地砖，发出一种清脆的声响。夜幕下快速骑行的周秉信没有注意到前方的大石头，一不小心就滑倒在地，左腿膝盖半月板撕裂。1年后还是在9月，也还是在凌晨，周秉信带队夜巡碰上了一个砸坏奔驰轿车玻璃、盗窃车内财物的贼。这个窃贼算是老手，周秉信等人刚一出现便被其察觉，抓着小区自行车车库的10米瓦撑杠一翻身便上到顶上。周秉信见状没有任何犹豫，还没来得及撑好自行车就同样翻到顶上，两人在上面搏斗了起来。10米瓦本身材质脆弱，承重能力差，加之两人激烈搏斗，不到2分钟便支撑不住发生断裂，两人一前一后掉了下来。周秉信重重地摔在一辆自行车上， 耳朵、鼻子、嘴血流不止，在队员赶到时已经不省人事，而那个盗贼也被随后赶到的队员抓住。被送到医院的周炳新经过了半个小时的抢救，经诊断颅骨骨折，两处肋骨骨折，伤重的他在病床上昏睡了3天之久。据当时的报道，周炳新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问队友抓着贼没有。
1: 我抓贼有眼，看到坏人不抓我闹心。
0: 周炳新面对记者自豪地说。据这位记者回忆，自那以后两人成了好朋友。周炳新平时除了抓贼，还会向他通报一下不平事、高兴事。不过如此负责的一个队长，在刚入职的时候工资不到500元。2004年左右，500元只够这个家庭的基本生计。2006年的那次摔伤，周炳新住院一共花了14000多元，相当于他28个月的工资。据周的亲友回忆，当时住院押金还是时任派出所所长帮着凑齐的。这样的情况确实尴尬，薪资远低于正式警察，更遑论其他福利待遇，但同样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早在2004年12月4日，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招聘的一位临时治安员许亮，在协助民警抓捕歹徒时就被刺中4刀，英勇牺牲。结果许亮不是沈阳市户籍，也不是在编民警，无法申请任何荣誉称号。此事的发生引发了社会上对于这一群体的大规模关注，他们的保障不足，权益遭到忽视。这样的尴尬在公安部的命令下终结。2008年起，公安机关不得使用治安员作为辅警力量。不过实际情况是，全国公安机关还存在着各种形式名号的辅警力量，他们或被称为合同工，或被称为临

0: 好狠心啊，丢下我们娘俩。可怜的啥话也没给我留下呀。
1: 44岁的妻子曹丽君蹲在自家客厅的地上嚎啕大哭，双手环抱着胃部，而周秉新的女儿周露则扎着白布跪在地上，已经哭了一夜的她双眼红肿。因为家庭贫困，她于2007年辍学打工。这里是于洪区陵园街一座普通的居民楼二楼，也是周秉信的家，而他的灵堂就设在这间屋子的客厅。哎呀，这一下子家里的顶梁柱没了，娘俩咋活呀？一位邻居把着周家的门框，语气中透着惋惜和无奈。要不好歹一个月也挣500多呢。大家都对周秉信的离去表示惋惜。
0: 人家周秉信啊，把命都搭上了。
1: 张丽君的妻子王雅琴缓缓说道，语气中充满了难过。
0: 上回受伤的就是他。
1: 不过张丽君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大夫给张丽君说了手术可能带来的后果。你这手啊有点耽误了，缝合效果不一定好啊。另一个中刀受伤的张玉才并不想再掏医药费，便选择在家休息。他妻子蒋学敏评价周秉信说，
0: 周秉信特别上进，工作认真，再就是家庭生活困难。
1: 江学敏也是4050人员，被安排到派出所做饭，一个月赚的和丈夫差不多。在场的人都说不出周秉信是怎么中刀的。张玉才当时脑子发懵，而马昌华也说是懵了。当画像刑警让他们回忆凶手样貌的时候，他挠了挠头，
2: 我光想着骑车撞那小子了。
1: 上一次周秉信受伤，马昌华也在身边，不过这些都没人深究了。
2: 哎呀，他们本身都是二把刀，临阵慌乱也情有可原。
1: 一位老民警这样说道，但这都与周秉信没有关系了。使其亲属上感欣慰的是，公安局同意了其亲属所提的两个要求：一，追认周秉信为烈士；二，给其女儿周露安排工作。
2: 是，于洪公安分局说了，给安排到他们局里做文字工作，他们会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请烈士称号。
1: 周秉信的姐夫王占和说，在周秉信殉职4天后，遗体告别仪式隆重举行，20多名民警和50名设防队员肃立在其生前居住的小区门口，送灵的车队从这里出发，由警车开道，载着周秉信的亲属、战友、好友，闪着警灯前往回龙岗革命公墓。经过的路段设置了3处送灵点，每处分别有12名民警和120名设防队员站在马路一侧，打着秉信我们永远想念你，秉信走好，社区群众忘不了你等字样的横幅。在回龙岗革命公墓里，200名民警代表和1410名设防队员代表在通往1号告别厅的道路两侧列队，胸佩白花，脱帽敬礼，送别自己这位充满正能量的战友。

0: 这案子不破，闹心，感觉压力特别大。于洪区刑警大队一位队长语气中透露着焦灼。此案发生后，沈阳市公安局成立1019专案组，并称该案为2008年沈阳二号公案。在周秉信生前工作的柳条湖派出所，三层的小楼里挤满了来自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区刑警大队的警察。与此同时，公安部门的勘察车在现场反复勘测。一位现场的刑警说，想再划了点东西。而案发地附近的重点地区工地路口则被荷枪实弹的警察封锁起来。次日，沈阳市公安局局长、辽宁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一位副总队长相继带队赶到柳条湖派出所，亲自指挥此案的侦破和善后工作。不过这一切没有当时奏效，直到三年后，杀人凶手吴东风才被抓到。原来那天晚上，吴东风喝了大酒，想偷钱，便准备砸车玻璃，没想到还没等作案就被巡防队员发现。做贼心虚的吴东风第一时间想要逃走。
1: 我没想杀人，就想拿刀吓唬他们一下，不知道扎没扎到人，也不知道扎了几刀，就是想跑，没感觉扎到人。
0: 吴东风神情充满了悔恨，至于为何带刀，则是因为其为自杀随时做的准备。吴东风苦笑着说，
1: 我寻思被抓后我也是死，还不如到时候拿这把刀自杀。
0: 至此，2008年沈阳市二号公案正式告破。

0: 三年了，我爸可以放心的去了。
1: 已经在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刑警大队综合技术科担任辅警的周璐，听到凶手被抓，有些哽咽地说道。

0: 公安局给周路安排的工作是录入涉嫌犯罪人员的信息，周路很喜欢。
1: 我们领导告诉我，如果录入信息做得好，就能为办案提供很大帮助，也许有一天通过我的录入信息能够抓到杀害我父亲的凶手。

这是周秉信参加设防队之后经常发生的对话。不过他们夫妻俩都没想到，这一别便是永久。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0: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每天来到直播间呢，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些法律问题。同时呢，如果说各位遇到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6778585815688858156899。今天呢依然是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达律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微信上有朋友问，就是说这个婚姻生活当中啊，就是特别害怕说对方通过一些操作啊，一些这个手法，把原来本不属于自己的债务啊，变成了这个夫妻共同的债务。就是感情好的呢，这种就是可以接受啊，是吧？那这玩意儿一起的事儿嘛。但是就怕什么呢？如果说日后啊出现感情破裂离婚了，怎么整啊？
1: 实际天明老师这个问题吧，咱往期解答过，就是你包括现在就是咱说这个年轻的这些夫妻，就是说90后啊，就是说这个00后陆陆续续也开始了，实际好多都是啥，在婚前做好这个婚前协议，就是相对来说非常非常明确的约定好你的婚前的东西是多少，我的婚前的东西是多少，包括日后就是哎咱们应该怎么去共同过这个生活，这样的情况在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能真正系统的解决好。
0: 这也就是说有时候说那句话，什么丑话说在前面，是不是啊？丑话说在前面，但是呢这个其实它不叫丑话，它就是我们应该理性的去对待这个事情的。
1: 对的对的，其实说这样是能规避好多法律风险和法律问题，这样是说也不会就是说啊彼此给彼此添好多的麻烦。
0: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了啊。我们的热线是858151677858151688858151699。来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律师。
0: 你好。
2: 哎，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感情方面这个
0: 纠纷。
2: 我跟我对象相处一年多，我感觉我在我们这个关系中我算是尽心尽力吧。
1: 你慢慢讲。
0: 对，
1: 就是发生什么，你想问什么。
0: 对，
2: 就是我们两个处对象的时候吧，我会对他稍微有一些些的这个约束，因为这个做我的对象，做我的女人嘛，她就得适当，她得承受一点这个我的这个爱。所以说平时吧，我不怎么让她跟这些异性闲聊。她下班就得回家，你外出游玩啥的吧，你就是报备都正常，是吧？哈，那个你回家啥的吧，就是也按时按点的，

0: 但是我觉得我这不是管束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女人不都要偏爱嘛，我觉得就是只有男人上了心才会有这种偏爱对自己的另一半。
1: 嗯嗯，那按你这么说，他这个女方能不能接受你这种相处模式呢？
0: 哎呀，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就是他完全他不领情啊，就是我处处为他考虑，处处为他考量啊，你说我时不时的我给点好吃的，你点个奶茶呀，点点外卖呀，这我已经拿出这个能力范围内就是相当大的诚意了。但他嫌我这个干涉他有点多了，这个占有欲又有点强了，说我整句什么霸总命不骂霸总病的，反正就是不想跟我处了。我现在我为了他，我现在我收敛我这个脾气啊，完了我主动我跟其他的异性我也划清界限了啊，我做出这么大的让步，他还是铁了心不跟我处。
1: 你想问啥就直接说你的问题，就是你今天打电话问啥。嗯，
0: 好，就是我现在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恋爱期间这些零零碎碎花出去能有个10000多块钱，我现在能不能要回来？还有他这么践踏我的真心，我能不能让他进去？我真的很想知道，就是我这么看重他，我对他这么死心塌地，他还有什么不满意
2: 啊？10000块哈，那你这不是这个霸道总裁呀，你这个。
0: 但是吧，我是因为在乎他才会这样，我愿意花心思，我愿意对他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的福气，碰到这样的男人啊，他这边说分手，那边就想直接抽身，把我的一片真心肆意践踏，那你就得承受住我的这个抱怨跟怒火。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就是你别在这跟我说了啊，这脑袋给我说的疼。就我先给你理清一下啊，刚才你说的这些什么奶茶、点外卖，这类都属于这个日常的馈赠啊，
2: 嗯，
1: 属于就是这个男女朋友谈恋爱日常的一个正常的花销，
2: 正常嘛。
1: 对，你法律层面一般不支持你想的这个返还啊。
2: 嗯，
1: 就你说的10000多块钱里面有没有就是大额的转账，或者是你标注了就是有借款的这个记录有没有？
2: 哎。
0: 嗯，没有什么大额转账，全是日常零碎花销。
1: 嗯，
0: 但是我这就是总惦记他这个行踪啥的，耗费我这些大量心力啊心思。你说他就这么一走了之了，说分手就分手了，直接就把我拉黑了，你一点情面都不留，你现在做的太绝了。我就现在就是想要点赔偿，律师。
1: 嗯，你要赔偿？那我问你，你要什么赔偿？就你说来说去，就你这样的，人家不问你要赔偿，我感觉都不错了啊。
2: 嗯，
1: 你这恋爱本身是享有这个自由分手的啊，这彼此双方都是自由的，那不能凭借就是你自我感动的这种模式付出啊。你不是说绑架人对方继续想维持这种关系吗？你限制对方这个社交，你管控出行，那这个也不是爱呀，在恋爱之中啊，你这不
0: 是
1: 实打实的控制吗？
2: 嗯，
0: 这怎么能是绑架呢，律师？这怎么能是控制呢？你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偏爱，这不正常吗？你再说了，现在网上你外边就都是这个逻辑呀，怎么到我身上就全盘否定了？我是实打实投入了啊，最后落得一场空。我觉得你作为律师，就作为一个男人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你是应该能站到我这个立场上去考量这个问题。
1: 那行了，那咱不是这个偶像剧啊，也不是这个剧本的演绎，你就这个现实里啊，那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和人身自由啊，你不能拿这个影视剧的桥本你去硬套这个现实生活。
2: 嗯，
1: 就是没有法条要求这个女生必须接纳你的约束，就是分手也不需要退还这个日常的小礼物啊，来赔付你就是你所说的这个什么情感的损失，没有，就法律就没这么规定。
0: 行，那你这样说啊，律师，那我觉得你们这个我会怀疑你们这个的专业性的，我觉得你们会后悔的。
2: 哎呦，哎呦，哎呦，行吧啊，行吧，那。
0: 啊，
2: 那行，你再找一个明白人，你再问问，你看看啊，这今天赶上大律心情不错呢，再见啊！哎呦，我的天哪，
1: 霸道总裁啊，哦，
2: 霸道，不是，大律，霸道总裁呢？10000块钱珍珠奶茶，我就说是不是？穷纸壳子装大佬的嘛，是不是？兜里没啥干货，派头子整的比谁都足，还买点奶茶，点点外卖，都感觉自己这家伙对这女的都老大恩情了似的。
1: 嗯，哎呀， 就他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啥，有点像这个处对象跟管理手下员工似的
2: 啊，
1: 就一门心思的总想控制对方，就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就啊你这个行踪你得告诉我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典型的就控制欲太强了，有点
2: 控制欲太强了。前一段时间有一电影全球大火的一个电影痴迷，他这个纯是男版痴迷啊，这是啊，你这人家姑娘找对象，我这家伙你天天回来你给我锁上了，还是像土皇帝似的啊，花俩小钱儿你给我社交圈子都给我封死了，不让我跟男的说话，然后呢不让我干这个干那，是不是、啊、那小算盘扒拉的哔哩吧啦响啊啊，再说你根本就不是没这实力，有这实力分手还管要钱。
1: 他刚才谈这个影视剧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短视频刷多了有点啊、嗯、你不分这个三七二十一的，就这硬往这个现实生活里头套，
2: 嗯，
1: 那剧本里的人设你看看就行了，你这个现实的感情还是得靠这种彼此的尊重和互相之间得有一定的分寸啊，
2: 嗯，
1: 你就照吧，就是电视剧里的逻辑它根本行不通。
2: 对、嗯、这法律层面达律给你讲完了，你的情感层面也是这样，那不一定说我对你好，我就要对你好，我用我的方式对你好，别人就非得接受我，对吧？
1: 感觉不到。
2: 哎，我就说这个，哎呀，你吃这个肘子吧，肘子对身体好。人家不吃荤腥的，人家就吃素，你给非给整这玩意儿是吧？你给羊吃肘子，你给狮子喂青草，那能是那么回事吗？哎呀妈呀，这家伙自己觉得付出挺大，还给自己气够呛的，还，就是人跟人相处之道，慢慢学吧啊！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达是达律吗？
1: 哎，对。
3: 哎，我这最近有点事儿啊，让我挺难受的。
1: 嗯。
3: 因为我这是处了个十年的女朋友，然后人家跟别人结婚了，嗯、然后我想问问，就是我话。就是我花这么多钱能不能给要回来呀，完了还想要点精神损失费啥的，弥补我这十年我对他的心血。
1: 嗯，你俩是这个正常交往的这种男女朋友吧，是不是？就是你谈了十年、
3: 嗯、
1: 总共给他花了多少钱呢？
3: 咋说呢，就是我俩吧就没正式表过白，但是都成年人嘛，
1: 嗯，
3: 这都默认的嘛，这不都是完东西的话，我就给他买了个包，花了得有个600多吧。
1: 嗯，等会儿啊，刚才你说这个你俩没正式的表白，那你说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单方面的默认呢、啊、在一起啊，还是怎么个情况啊？
3: 这有啥单不单方面的啊，他要没这意思我也不能默认呢。
1: 你俩咋认识的？
3: 我俩是同事。
1: 那你俩之间有没有什么暧昧的话语啊，或者能佐证就是你说的是事实，说你俩在一起了这种情况？
3: 就每次我老上班搁那个电梯上，他见我他就笑啊，完有时候给我点点奶茶啥的，完了就是每个人都有，但是我知道他是为了送我才送给别人，就是一起点的嘛。
2: 哎呦哦，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要结婚的呀？
3: 就那天他给我拿块糖，我认为挺好吃的，然后我就寻思我谢谢他吧，然后他告诉我，他告诉我这是他喜糖了，他过完天他要结婚，然后我也得去，
1: 嗯，
3: 然后我才知道他出轨了，他都还不避讳我。
1: 嗯，那你那个包是在什么情况下送他的呀？
3: 就是那天他过生日，我给他
2: 的
3: 生日礼物啊，
2: 给
3: 他惊喜。
2: 嗯，等会儿啊，小伙儿，我听出点问题，我觉得你这属于纯纯的妄想症吗？这是，你都自己在这脑补恋爱呢，人家压根儿也没跟你处对象啊。
1: 对，你说人家姑娘从头到尾啊都没跟你确定这种情侣关系，你所有的好感就是刚才听这么半天啊，感觉全是你自己脑补出来的、
2: 啊、
1: 这根本算不上谈恋爱赠与啊，也谈不上你说的什么精神损失费啊。
3: 那他要对我没意思干啥老冲我叫啊，那我还送他包，他第二天就送我一瓶香水，那不就是定情信物吗？
2: 不是，同事之间，同事之间啊，在电梯里哎点个头微笑一下，这是礼貌吗？这说明人家姑娘是基本有教养的呀，你不能说人家跟你客气两句你这边就直接认定，哎说他喜欢我，哎他跟我处对象，这不对呀。
1: 对对对，天明老师说的没问题
2: 啊
1: 我跟你说一下子，就是你说这个包这个问题啊，依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这生日赠送这个小额这个礼品属于一般都是属于这个无偿一般赠与，就 就是财务交付完成，所有权就归对方了。只有对方严重侵害你的权益，不履行约定的义务的法定情形，才能撤销这种赠与，要回财务。就你这叫啥侵权行为都没有，压根不符合这个撤销条件。再说说你刚才心心念念这个精神损失费啊，只有对方故意侵害你的人身权益，造成这个严重的精神损害了，法院才会支持赔偿。那人家姑娘正常的社交，正常结婚，既没骗你钱，也没侵犯你隐私啥的，那你俩情侣关系都不存在，你咋要赔偿啊？那不是像天明老师你纯纯的自己的妄想呢吗？在这儿
2: 对人家女孩这边啊，就是性格比较和善，是不是啊？完你这边呢，你自我感觉良好，谁看你哎呦我太帅了，我天天我这么帅，早上起照镜子妈给我自己帅迷糊了，谁看你一眼你都觉得妈他爱上我了，人家正常结婚去了，完还给你，你刚才说一个什么玩意儿，说他出轨了，还给人扣出轨的帽子，我说这女孩真够倒霉的，我天。
3: 不是，那我们有定情信物也不算吗？那这是我们爱情的象征啊。
1: 那你可行了，你啥爱情的象征？你俩哪有爱情啊？就能不能区分出来人情往来和恋爱关系啊？那同事之间互相赠个小礼物，那只是普通的这种人情往来，那哪能算是定情信物啊？那就算你啊，咱抛开事实咱不谈，就你俩真算谈恋爱了，那分手了也不能索要精神损失吧？你就算你送个包你还能往回要？你在这攒钱呢？
2: 嗯，
1: 你没完了那还。
2: 嗯，行了，再见啊。哎呀，这典型那个网上说这是花痴吗？这不是啊，
1: 花痴
2: 啊，人家看他一眼觉得就是要跟他谈恋爱了，要跟他处对象了。
1: 哎，就是、他这个有点啥呢？就是自己给自己加戏码啊，就是自己整的这个十年的爱情大戏，这也是挺厉害啊。得亏就是这姑娘没跟他谈呐、你这要是真跟这样人处上了，你这日常的花销啊，你生日礼物都得往回要啊，这一笔笔得往回算，而且人家不但说要。礼物啊，你张嘴就来要精神损失费
2: 啊、
1: 你这不典型的主观的脑袋吗？
2: 嗯，
1: 哎呀，
2: 还有就是达律，就是关于这个精神损失，他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才能够说，因为电视剧里确实啊，电视剧里说、我要求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但是其实在这种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这个法庭上，关于这个精神损失还是挺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实际就是说，你比方说人身的权益啊，还有这个说精神的损害啊，你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就是说赔偿你这个精神损失费。咱们民法典有相关的明确的一个规定，而且说他刚才这种人，就是完全就是把别人正常的日常社交当成一种爱慕，就完全象征自我的一个头脑。
2: 然后就理解说，比如说精神损失，我是由于你这个事儿给我带来打击，然后我真的蒙受损失了，我抑郁了，我吃药了，我看病了，这种的，
1: 你得有证据证明，就是说这个之间那个因果关系是存在的，而且造成了一些实质上啊，像说身体上的了，精神也好了，受到好大的损失，这才可以要求。这女孩一点过错没有，你谈不上。
2: 对，即使就是这个事儿，然后说，哎妈，不行，给我气病了。但是我们到法院也得说，这事儿你气病。
1: 你从人伦常理来讲，你就是一女孩，这个非常文明的一个礼貌的社交，那瞅你点点头，瞅你笑一笑，也是毛病吗？
2: 万一结婚给你气这样，给你气病了，你不是纯自找吗？纯自找啊。来啊，这节目正在直播啊，速帮律师时间，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可以添加我们的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一说微信呢，这达律天天回微信可真是老有乐，今天又看上什么不在节目里展开讨论了。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来，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6: 主持人好。
2: 你好。
6: 达律好。
1: 哎，你好。哎。
6: 我有点工作上的事儿想咨询。我就是现在不知道该咋办。其实吧，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是有问题呢，还是他有问题呢。
2: 哪方面的问题呀、啊？你展开说一说。
1: 展开了说一说。
6: 是这样的哈、啊，就是我吧，今年刚参加工作，然后就是同部门还有一个男同事，就总和我搭话，就是关心我生活啥的，对我挺好的。完，我就觉得也觉得，你说都同龄人，他也好心呗。反正但是吧，就是慢慢的，他有点就是变味儿了。就是刚开始吧，是在办公室没人的时候，就跟我说一些挺露骨的，开那种玩笑。完了，就是说话时候凑的还挺近的，特别近，就故意的，就是碰碰我肩膀啊，碰碰我胳膊啥，摸摸手啥。完，我就明确的跟他说了，我说的你别这样式的，不行。完了，他说的意思说，哎呀，太敏感了，说我就是说的，是跟我开玩笑，那怕啥？
1: 那你这事儿跟公司说没说过呀？
6: 我说了，然后我去找公司了嘛，完了我就把这事儿反馈了，但是人家公司意思说，不管，就是没办法帮你处理。完了这个事儿吧，不但没管，还给我传出去了。完了，哎呀，现在周围的同事啥的，就是各种难听的话，就是议论我呗。有时候我矫情的，说意思说我单方面想太多了，自作多情。还有人说我，反正就都挺难听的，就有人说我说的，你怎么你想跟人家咋样啊？就意思说的。我现在就是每天上班吧，这心里都挺难受的，就提心吊胆的，总怕说哪块做错了，让人看见了，就又发生误会啥的。完了，我一看见那个男的吧，我就浑身不自在，成尴尬了。那我这事儿我还没敢跟家里人说，我现在说了也担心不解决啥问题。我到现在吧，就是自己都给自己整的有点心里头就是挺疑惑的。你说我都分不清到底是我小题大做了，还是说我真的遇到骚扰了呢？你说大律。你帮我
1: 分析分析。姑娘，就是你先听我说，就是这件事的错不在于你啊，就是千万不要就是有这种自我怀疑，你也不用反复的苛责自己是不是说太敏感了，说还是说这个善意啊，或者说骚扰，实际说这个善意和骚扰它有明确的一个界限啊。如果对方的行为让你觉得不舒服了，被冒犯了，那即便对方嘴上说的是开玩笑，也不属于正常的同事之间的相处。那玩笑是什么？玩笑得是双方都觉得好笑它才是玩笑。就你手机里有没有保存，就是说这个聊天记录啊、录音呢、或办公室的一个监控录像线索这类的相关证据，现在手头有没有？
6: 我还真留个心眼儿，当时聊天记录啥的，还有一部分录音啥的，我都存上了。但是吧，哈，我现在就是也不敢继续再说找公司啥的去说这事儿了。我寻思，你说这事儿越闹越大，要是再这样似的持续就发酵下去，那你说知道人更多了，完到时候流言蜚语啥的那么严重的话，我这工作好像也干不下去，待不住了，保不住了。那我到时候人家大伙儿不得寻思，就好像说的我咋回事的，戴有色眼镜看我，你说我一个小闺女，我到时候这压力我受不了啊。
2: 别的啊，妹妹，千万不要被周围的这些垃圾人说的垃圾话困住，好吧？因为很多人啊，就是这些不要脸的这个老油腻，就总拿说，哎呀，老妹儿，我跟你开玩笑呢，就以这个开玩笑啊为借口来实施这些所谓的越界行为啊。真正的这善良，真正的开玩笑是什么呢？懂得尊重对方的感受啊。你这一点尊重都没有，就没有下限啊。你这边都说，哎呀，为什么恶心，烦你，然后呢他还反过来说，哎，你矫情。该反思越界的人是这个油腻的男人和那些传瞎话的这些垃圾人，不是你啊，妹妹。
1: 天 明老师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咱们善意的前提是尊重对方这个边界，就当你说姑娘，当你已经明确表示这个反感了，感觉被冒犯了，那对方持续的越界，那这就属于咱们典型的一个职场性骚扰啊。如果这个情节严重是可以报警处理的，同时这个公司为啥刚才要强调公司，公司是有义务维护这个员工的工作环境的，
2: 对啊，
1: 嗯
2: 啊，
1: 有义务制止这种性骚扰，公司这种不作为放任这种留言伤害你啊，你可以向这个劳动部门投诉举报，
2: 举报的
1: 就是心里害怕纠结都是属于正常的，但不要逼着自己去忍受这种冒犯啊，就是一定要固定好证据啊，越固定好证据才能保护好自己，后续我们也可以帮你梳理这些证据材料啊，提供这个法律的全方位的这个帮助啊。
6: 但是法律我现在害怕，你说我要是维权的话，你说到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议论我，到那时候那我咋面对这些流言蜚语那些人的恶意啥的？
1: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啊，咱们包括联系这个帽子叔叔投诉的时候，相关的部门都会依法保护你的个人隐私，不会随意的公开你这种情况啊。要明白一件事儿，你被骚扰从来不是你的污点，不用就是为别人的就是这个越界和旁人的闲言碎语承担这种压力。真正该受到批评是越界骚扰的人，还是说那些无端就是说这个散布谣言伤害你的人，是他们。你就是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实际天平老师跟他这个问题跟上期咱们说小黑屋那个扮鬼的那个，就是一样的嘛，就是还是说提醒咱们的听众，就当女孩子在外面一旦说感觉不舒服了，就是这种觉得说我接受不了了，那第一时间要选择报警的。
6: 啊啊，那好，我知道了，那谢谢达律，谢谢主持人啊，太感谢你们的鼓励我啊，谢谢，
2: 好嘞，再见啊。其实就是很多女生啊，其实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职场困境，其实最恶心人就是这种了嘛，是吧？刚刚步入社会，有时候这个可能脸皮薄啊，也就分寸感太强了，然后就是特别习惯性的去善意的对待别人啊，别人稍微温情一点呢，以为就是哎呀，他同事这个帮忙照顾呢，然后就给这些老油腻来机会了，来可乘之机了。但职场里很多的这种越界呀、暧昧呀、肢体的探视啊，就是。都是从就是哎呀开玩笑热心帮忙从这时候开始的，如果来说哎呀达律忙着呢，就这一下肩膀，你如果没有说哎你没有这个，那人家说啊那这可以，那这可以吗，这可以吗，对不对，就都来了吗，是不是？所以最可怕的呢就是他没有啊惊天动地的那种大恶意，但是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蚕食你的边界，就让你不断的自我怀疑，这样是不是没事，是不是没事。
1: 对对对，天明老师说的太好了、其实这个女性在职场最大的难题从来不只是这个被骚扰的本身，而是就是说二次的舆论伤害。
2: 你
1: 看刚才这位女士确实说的，确实更多的是她在意的啥，在意是周遭就是周边的这些人对待这些事情的一个看法。就是你明确拒绝别人说你啊开不起玩笑太矫情了，你勇敢的维权别人传闲话造黄谣质疑你的动机，你施暴者只是轻飘飘的一句啊我没有恶意，那受害者却要在背后承担所有人的偏见和议论。
2: 对，还有很多女孩就跟打电话的这位女孩一样嘛，是不是啊？最后就寻思哎呀就那么地吧，忍一忍，说不好是不是有点太懦弱啊，有的时候呢还是更多的是害怕恐惧，恐惧什么，恐惧被孤立呀、我成边缘人物了啊，怕丢工作啊，怕被人家指指点点，怕别人说三道四，我自己名声完了，明明是受害者，但是最后呢活成全场那个最小心翼翼完反倒自己抬不起头了那个人了，是吧？
1: 所以啊田明老师，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说清楚啊，这个善意它肯定是有边界的，
2: 对，
1: 这个骚扰它没有任何借口，无借口啊，真正这个职场善意你得是得体克制，这个保持距离，就是你这个尊重分寸啊。只要现在还是提醒咱们职场的女性，只要让你不适，让你感觉到恐惧了，让你尴尬了，你就明确的拒绝，还不停的做这种行为的，那全不是玩笑啊，那就是明明的骚扰，就是你的感受永远优于别人的评价，你的清白不需要任何人来定义
2: 啊、谁在那给我说乱七八糟的造谣，这不也是罪吗，对不对？哎，都能收拾的啊，都能收拾的。
1: 勇敢的保护自己啊、
2: 对，在办公室里面，我们在职场当中，当你感觉到 不得劲儿啊，我指的是人与人之间这种相处啊，你感觉不得劲儿，你就应该保护好自己，尤其是这个女孩们面对这种，哎呀，这个确实遇到太多了。一开始最开始都是这种所谓的开玩笑，小打小闹，小打小闹，到最后呢，是不是
1: 啊？实际跟你刚才说的，其实最开始他不会很猛，
2: 嗯、
1: 就是他没有这个惊天动地的恶意，就是说一点点蚕食，就是哎小小就小小去的怼着怼着，哎，就开始怎么怎么样了。
2: 嗯，慢慢一晚上发微信就影响你生活了，你越害怕。我跟你说啊，面对这样的人，跟各位姐妹讲，你越表现出哎呀自己像惊弓小鸟一样，他们还越兴奋呢，是不是？所以啊，对待他们那种就直接。哎呀，反正不推荐大家以暴制暴，因为呢，如果真的就是动起手来，力气男的还是要大。

0: 一些，但是你保护自己，就像达律刚才讲，证据，
1: 对，
0: 咔拿出手机就录他，
1: 搜集好相关证据啊，就是回头也可以添加咱们助理的微信2463456，
0: 哎，
1: 啊，相应的这个证据收集或一些小办法啥的里面都有。
0: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啊，哎，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0: 前吧，大概说要出差。就从他说他要走了以后，我就是噩梦不断，我就反反复复总感冒，吃药打针啥全是了。然后我去医院检查也没检查出啥毛病啊。我现在就是浑身就是发沉，然后心里特别慌。然后今天我走到楼下的时候，我就碰见几个人，几个女的在那块盯着我看，然后他们就在那背后说我印堂发黑，说我家里有什么脏东西。
1: 啊。哎，大刘，你说这种是专门就蹲点这种神棍骗子吗？还什么脏东西啊？能不能科学点？纯忽悠人吗？这不、
2: 是是是。
0: 但他说的，他说他张口就说有什么东西就是缠着我。完，我一开始我也不信。但他说我的生日啊，还有什么出生地啊，还有我老公的工作、孩子在哪上学。他还能说出我常年抑郁，说我那个睡眠质量差，说的一字不差的。然后吧，我还就觉得他挺有本事的，所以说他就管我要钱，说给我清理这些事情。完，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咋整了。
1: 管你要多少钱呢？
0: 他管我要30000块钱。
2: 你当时给没给他呀？
0: 我给了，我就寻思他咋这么厉害呢？然后我也没多想啊，我就给他了。
1: 哎，然后呢？
0: 然后吧，他跟我清完了之后，他就说我还有别的事儿没结清，阴债，然后说有的什么小鬼什么缠着我，然后还要一些补什么财库，然后什么化解一些东西，就是陆陆续续吧，然后就找我要钱，就这样，就是前前后后我一共给他转了得有，哎呀，得有30多万了
1: 啊。
0: 我就是啊，
2: 还没有别的要补充的了。
0: 就是还有个，然后我就过两天我就又有点，我收拾屋子的时候，然后我就是发现我老公他有个微信的那个小号，有个微信的小号，然后我看见他就密密麻麻有一个聊天，就是跟那个出马仙儿，原来就是那个出马仙儿吧，就给我算那个，就是他找的那个外边找的那个
1: 啊，他跟你老公认识，
0: 对对对，
1: 啊，聊天的记录啥的还是那种暧昧的，
0: 啊，对对对，然后就能从他俩聊天记录中，我就看出就是他俩就是早就是同居，他以前说什么出差呀，其实都不是，他都是到那个女的家了，然后。他俩就是串通好了来算计我的，我就把我家里这些存款现在都转出去了。
2: 那你之后咋做了？
0: 然后我现在家里积蓄也没有了，他就是现在要跟我俩离婚，说我有这个过错，然后家里这财产他说一分也不能分给我了。
2: 你这简直是说你这个老公啊颠倒黑白呢啊。那你首先就是通过你刚才描述这个事儿啊，你丈夫泄露了你个人的隐私，安排这个你所谓这个外面这个二加一伪装成这个出马仙，靠这个封建迷信给你制造这个恐慌，骗取了你30多万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根本不是你主动挥霍啊，是人家都研究好了合起伙的算计你啊。
0: 那我这事我咋办呢？我现在还有机会维权了吗？
2: 他俩这个事儿涉及到刑事啊，这本身是他二人串通好的，利用你就是你这个抑郁啊和焦虑啊，骗走了你30多万，属于这个数额巨大的共同诈骗。这报警后啊，两个人能一并的追责。就是至于刚才咱说这个钱啊，民法典有相关的规定，就你被骗走这个30多万，它属于你们的婚内的共同财产，就是个第三者无合法这个理由去占有的，就是你起诉离婚时可以单独起诉第三者全额返还这个欠款，也可以走民事。啊，说这个意思就是你丈夫联手他人转移财产，本身就是犯了这个重大的过错。分割财产的时候，法院会偏向你，就是他拿你心里有疾病说你有错，那法院根本不会认啊。
0: 那太好了，律师，那我想委托你们帮我给我办这个事儿。
2: 没问题啊，你这事儿其实挺清晰好办的啊。
1: 行，
2: 回头联系我们就行
1: 啊。加微信24634456啊。
0: 好嘞，谢谢，谢谢律师。
1: 哎，好，来吧，抓紧来啊！好，再见。
0: 好嘞。
1: 哎呀，说这个，说这俩人联起手来啊，这个男的，这个女的，一个出马仙，一个狼心，一个狗肺啊。 就知道自己媳妇儿啊患有这种抑郁睡不好觉，还连洗手的呀，把自己。

0: 钱都给哭哭都给整出来，事儿漏了啊，倒打一耙啊，说这个自己媳妇儿这个有病啊，往人身上泼脏水，这还要人这身皮干什么玩意儿呢？啊，这哎呀妈，丧良心丧良心呐！这看这个人呐，心眼都烂透了都。
1: 确实是天明老师啊、哦，为啥说咱们婚姻加持组只帮这个原配就大小三儿、就是有好多其实是这个二加一带到咱们律所，就也就是啊、哦、想出好多钱想委托。再一个就是咱们这头根本就不接啊、哦，就拿这种、其实是从这个无论从法律上从道德上，因为咱们原来强调过这个问题，法律是最低的底线，道德才是最高的。
0: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或者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556来与我们取得联络。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2: 哎呀，气死我了！阿丽呀，我现在是天天夜里睡不着觉啊，我感觉我好像是被人给骗了。
1: 别上火、啊，这位大姐，就咱慢慢唠，你就发生什么事了，说吧。
2: 哎呀，我是二婚呢，离之后啊，就是自己出来干保洁，天天是起早贪黑。哎呀，日子过得挺苦啊，也没有人什么人疼我。但是在三个月前吧，有一个男的加我，说自己是企业的大老板，对我是一见钟情，说就喜欢我身上吃苦耐劳的品质。天天找我聊天啊，说心疼我吃苦受累，不嫌弃我离异，也不嫌弃我干什么保洁工作。说见过了太多的虚情假意的女人，唯独看上我老实本分，想要放下一切跟我过日子。哎呀，我活这么多年，哪有这么捧着我的呀？我当时啊，真是以为是天降真爱了，偶像剧落到我身上。
1: 你然后发生了什么？
2: 一开始吧，天天是甜言蜜语，八大饼。啊，说以后要给我买房，不让我再干活，让我后半辈子啊是享清福。没过多久啊，就跟我说他手里啊内部有专属投资通道，一般人根本拿不到。收益啊还特别高。
1: 哎呀，你投呗。
2: 他说多赚点钱以后好好风风光光的娶我。我一开始啊小心翼翼地投了一点点。软件上面看着确实是赚了点钱，然后呢被他哄的是脑子一热呀，我就把这些年攒下的钱呐，还有跟亲戚借的钱呐，都投进去了，一共啊是18万多呀。
0: 哎呀呀呀呀呀！
2: 哎呀，然后啊我就想提现的时候啊，平台是直接打不开了。
0: 我猜到了。
2: 他也回消息是越来越慢了。到现在是直接失联了，哎呀，我才感觉到自己是不是被骗了呀？
0: 哎呀，大姐，我说这话都不怕你上火呀？你说哪有那些个啊，这个大总裁啊，嘎嘎有钱的，放的好日子不过，就专门找这个咱。保洁离异大姐谈恋爱的呀，寻思网剧呢啊，短剧呢，那霸道总裁爱上这个二婚离异带娃的，你人家瞄准的压根儿不是你的人呢、啊、大姐呀。
2: 哎呀，那现在我肠子都悔青了，他亲属啊天天上门找我要钱呢。大律呀、啊，我这笔钱还有没有希望找回来呀、啊？
0: 大律，
2: 能不能要回来、
1: 啊？别着急，别着急，大姐啊、哦，你现在最要紧的啊、哦，是把所有就是你们俩之间的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还有对方账号全部保存完整的保存下来啊、哦，立刻去找这个帽子叔叔，这就是说标准的杀猪盘啊、哦，纯纯的这个电信诈骗，并且就千万不要相信网上说能帮你追回钱的那些人啊、哦，这又是一层圈套啊、
0: 哦，
1: 就等着二次坑你。就是咱们律所碰到过这种、就是啊，他就是跟咱们律师研究完了，对方说那没问题，这可以怎么做，就请二次诈骗。
2: 但是他们都说 说跟我说是骗子很多都在境外，钱不一定要回来呀。
1: 哎，不要去听啊，就是时间是比较重要的，你把这些证据全部交给这个帽子叔叔，咱们得尽最大的努力试着帮你去挽回这个损失啊。你得彻底醒悟啊，就是刚才天明老师说了，你这什么霸道总裁能一见钟情啊，那全是骗子写好的剧本啊，就是抓住你孤单渴望被人疼，就是这个心理才给你。

0: 画的这个饼啊，目的其实是为了掏空你这个积蓄啊，根本不存在什么刚才你说这个天降良缘啊，不存在啊。
1: 师傅，我是被甜言蜜语给冲昏了头脑啊，哎呀啥都看不出来呀。
2: 嗯，抓紧时间吧啊大姐，按大律说的做啊，这个
0: 把证据整理整理先啊，先报警，
2: 对
0: 啊，
2: 抓点紧啊。啊，对，万一实在不行，
1: 啊，
2: 实在不行再找我们啊。
0: 嗯，
2: 添微信2463456。嗯，
1: 好，
2: 哎，好，再见啊。哎，就是面对这种上当受骗的，尤其是像这个大姐这种情况，大家不要笑的说，哎呀，你真糊涂啊！说让骗子真缺德，真的就是骗子骗人这个玩意儿啊，太邪乎了啊！就是霸道总裁这个人设，嘚儿往身上一靠啊，甜言蜜语，其实他可能广撒网啊，
0: 对，
2: 是不是啊？他
0: 有针对性的，
2: 对，逮着一个
0: 都是有针对性的，哪有那么多就是这个身价不菲的大老板呢？
2: 嗯，
0: 你就放在现实里，这个优质对象你不要，就网上专门针对，就还是像大姐这种离异的啊，独自带个孩子，就相对来说不是很容易的啊，
2: 嗯，
0: 会让他产生这种啊一见钟情啊，或怎么怎么，天底下根本就没有这种掉馅饼的事儿，
2: 对，嘴上。那边说的，哎，给你谈情说爱，然后发那些比较这个肉麻的信息啊，背地里就盯着你呢，
0: 对，
2: 盯着你，可是看你有多少钱啊，就研究你呢，饼画的比啥都大，比地球都大啊。
0: 实际好多都是，你就不管对方他包装成总裁了啊，精英人士了，还成功人士了，网上刚认识你不久，惯用的套路都是啥呢？哎，就跟你往上投资上扯了，我有内部的投资渠道，
2: 嗯，
0: 就是一律他说到这个时候，必须得提高警惕啊，那，十有八九的其实。就是奔你钱来的，
2: 对对对，说大家一定要醒悟啊，就是没有那么多什么偶像剧的桥段，无缘无故跑过来的害你的这些，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啊。好，我们的节目继续啊，来继续接听朋友的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嗯。
3: 哎，阿绿。
0: 哎，你好。哎，
3: 我想咨询个离婚的事儿啊。
2: 嗯。
3: 就女方有重大过错，比如说。不孝敬老人啥的，是不是能让他净身出户啊？我妈说了，就是我媳妇不懂事儿，不孝顺，天天在家里做，离婚我必须让他一分钱也拿不到。
0: 等等啊，这个首先这个法律上根本没有净身出户这一说啊，你别听那个老人随口瞎说误导你啊，就法律只看这个法定有一些过错的情形啊，不看这个婆媳之间这个矛盾啊，你就是先全全面面的把这个前因后果你说清楚，咱们再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嗯，
3: 其实也没啥大事儿，
0: 嗯，
3: 就是我妈年龄不大了嘛，平时在家吧就念叨我媳妇儿，就管得严一点，然后家里边家务活吧，我妈就是要求我媳妇全包，寻思不锻炼她吗？然后她上班也做一天了，下班的时候吧，沿着家里活动活动。但是她干活吧，总是那种不头不固定。我妈妈就给她点建议，然后吧，我那媳妇吧心眼特小，总跟我妈妈置气、贫嘴。完我就一直劝她，你说我妈养我这么大也不容易。你这就多让着他点儿呗，多迁就点，就不就完事儿了吗？受点委屈能咋的呀？女人家家的，谁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忍忍不就过去了吗？他就是不听，总是揪着不放，跟我妈吵架。
0: 嗯。天然就感觉你这只是普通的拌嘴嘛，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女方不孝敬老人是重大的过错，那具体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为？就是她有没有就是说像辱骂呀、说家暴啊、说遗弃老人这段全部都有没有啊？
3: 嗯，那都是没有，她就是不服我妈管教，我妈说啥吧，她总爱顶嘴，然后吧，最近两个人干起来了，给我妈气的，我妈拿着菜刀追着她。他就是，那就是吓唬他，你说还能真砍他咋的？
2: 嗯，
3: 结果呢，我媳妇直接跟我妈翻脸了，不干了，说要离婚。
0: 嗯，
3: 我说我们一家人，说我们一家人不要脸，然后那话说的吧，哎呀，太难听了。出事之后吧，我还劝我媳妇，我说哎呀，低个头给妈认个罪得了呗，这事儿不就翻篇了吗？他不的呀，就要离婚。你说达律，你说这不属于逼我妈吗？你说我妈能动手吗？
2: 那谁知道啊？那谁知道啊？老太太拿刀追着儿媳妇砍，这叫吓唬吗？这个从某些角度上讲，这属于
0: 家暴啊，
2: 杀人未遂吗？是不是？这个你媳妇纯纯受害者，我跟你讲啊，你媳妇纯纯受害者，怎么到你嘴里这成了她有错了呢？你怎么就没有判断能力？啥都是你妈的。

0: 对呀，啊，妈宝男吗？这不是你啊？
1: 啥妈宝男呢？你看那孝顺老人还有错啊？你说孝顺孝顺，那不就是顺就是孝吗？这顺着我妈她也没毛病啊。本来吧，就是我媳妇她不会来事儿。你说把老人逼急眼了，你说？再说了，这房子都是我妈出钱买的，本来就没她份儿。我不管，我现在就想让她净身出户。
2: 你这听听听啊，刚刚我就说了，没有净身出户这一说，那你听不懂啊？咱们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这个婚姻这个财产分割啊，遵照的是这个无过错方，就是女方的权益，就是向着女方这个权益的原则啊。都法律上没有这个不孝顺就净身出户这个规定、啊，
0: 就是啊，
2: 你就真正的过错是你们，知不知道？那还说人家呢？你刚才我不好意思打断，天明老师说你自己看不出来咋回事吗？那你妈拿着刀砍你媳妇儿，那已经构成家暴了，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才是真正的法定的重大过错啊！你还在这怪你媳妇儿。那出事之后不想着保护自己的媳妇儿，你反倒向那个受要求这个逼着受害者去道歉服软，就你现在漠视你自己妻子的人身安全，你也是过错方，懂不懂？
1: 你看动手的又是我妈，不是我，我媳妇天天惹我妈生气，老人冲动不正常吗？再说老太太岁数大了，情绪上了谁能控制住啊？凭啥是我们的错啊？再说了，他分给他财产呢，你说他在我们家吃。住我们家的，我没管他要房租就不错了，他还来评。
2: 行了啊，我告诉你凭啥啊？就凭这个婚内的财产是你们夫妻二人共同的财产，跟婆媳矛盾就是老人的情绪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这个儿媳妇必须得忍受家暴，必须得忍受让老人就是还要剥夺财产的。就我告诉你啊，你妻子作为这个家暴的受害者，作为这个无过错方，起诉离婚不仅能正常的分割这个财产，还能依据咱民法典第1091条主张这个婚姻的损害赔偿，要求你们赔钱，你知不知道？这你们这都什么人呢？你这家呀？
1: 怎么话呢？什么我们什么人家呢？你什么律师啊？你是啊？那我妈这么大岁数了，有啥过错呀？那不全是我媳妇的问题吗？我妈
2: 讲不通啊，讲不通啊，跟他讲不通。
3: 行，再见，
4: 挂了。
3: 我们评论区有朋友说的好啊，说这个岁数大，他又不是免死金牌。啊，就是我岁数大了，我做啥都对啊！哎呦，我的天哪！他这一说，我真是这个啊，小刀拉屁股，这是开了眼了，这是啊！老太太拎把菜刀追着媳妇儿满屋跑，满楼跑。哎，咱得说这老太太身体素质真够硬啊啊！然后呢，这当老公的、当丈夫的啊，就跟那个老木桩是嘎嚓往那块一杵，一动不动。完事后呢，娘俩人家哎算计的还挺明白，让他净身出户。妥妥的妈宝巨婴，是吧？搁他眼里，他说的，他妈说的什么都对，
2: 哎、
3: 说的什么都有理。他媳妇儿搁家连喘气儿都是错的。你说谁家姑娘嫁到你们家，我这是倒了八辈血霉都得。
2: 这明显啊，这一家人抱团欺负儿媳妇啊，你就放任竟然说持刀伤人，这明显属于过错啊。你想着还想让人家女方一分钱拿不到。哎呀，打官司是根本行不通啊，完全是白日做梦啊！
3: 真的，就这一家啊，这一家这三观啊，简直歪到根儿上了。你说老太太横冲啊，这还敢拿刀上去就冲来了？你别管你说你下不下我动手，谁知道你能不能动手啊？儿子这边呢没主见啊啊，对错全都是妈的
2: 妈宝男
3: 啊。你这媳妇儿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我跟你说，那心里都玩玩的了啊！
2: 而且他这种不分是非的这个愚孝不可取啊！你觉得纵容暴力、包庇这个伤人的亲人啊，漠视配偶的人身安全，就是说你这个既损德啊，也触碰了法律，就法律不会纵容这种仗势欺人、颠倒黑白的行为啊！
3: 嗯，所以说这玩意儿不懂法，只能说呀，真是不懂法，啥也不懂啊！好了，那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那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急需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苏邦律师的全天24小时的法律咨询热线啊，85671234，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24634562，也欢迎大家在全网搜索达律的自媒体账号啊。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达律的讲解，那我们。下期再见啊！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